0: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美国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并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加转移至英国，法国清空在美存放的黄金储备。专家表示，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台风沙德尔停鞭，残余涡旋仍在影响中国。台风科罗旺进入48小时警戒线，浙江海事部门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做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
5: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0: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

0: 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时隔1个月，美伊再次交火。那么此前不到1周，美国刚刚发起了对伊朗所谓史上最严经济制裁。美国选择在此时再度开打，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对美新战略。那么该如何来理解伊朗的新战略？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美国在启动所谓对伊朗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仅6天之后就选择重新开火，核心考虑呢，还是要给经济制裁配套军事施压行动。经济制裁本身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发酵，短期之内呢，难以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管控问题上让步。但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又迫在眉睫，中期选举以及当下美国民众对白宫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已经是形成了现实的掣肘因素。在此背景之下，美军先是在8月30号打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9月1号又发动大规模空袭，意图非常明确，一是要配合经济制裁落地，用军事打击来剥夺伊朗在海峡重建袭扰能力的窗口，为油轮通过海峡清除威胁；二是呢，要阻止伊朗在被制裁压垮之前，通过军事手段来重新夺回海峡叙事的主导权；三是呢，在中期选举临近前，向美国国内展示特朗普政府这种经济战加军事战双线施压的强势姿态。那在此背景之下，伊朗方面宣布的所谓新战略覆盖了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但并没有提及任何的具体实施方案。从已有的信号来判断呢，这套新战略更可能是对于美国的一套策略框架，而不是独立的军事作战方案。在军事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消耗速度，设施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么这让美军对伊朗的有限军事打击陷入到周期性重复但没有决定性成果的一个窘境。在外交上，伊朗是以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先期条款为基础提出了谈判条件。而在经济上呢，伊朗正加速推动非美元的外币结算，同时依托里海走廊和陆路通道来维持自身的贸易。所以总体来看呢，伊朗的新战略本质上是一套拖的战略，军事上确保打不垮，外交上抬高要价等美方先低头，而经济上呢，则是寻找规避美方制裁和限制的相关路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经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在了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为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的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

0: 明显。近十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1: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2: Calling
3: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0: 临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十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二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蒂亚街头。
4: Happy to be here。
0: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二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5: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6: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the morale was low.
0: 临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蒂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蒂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
7: รับปา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ยั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ก่อ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
0: 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8: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9: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三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乌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10: 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三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 此外，乌方

0: 乌克兰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俄乌和平进程有望迎来新进展，他同时强调，美国的参与不可或缺。
0: 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 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
1: 瑟比加着重强调，美国的参与是俄乌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 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鲁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 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鲁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鲁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 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
1: 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0: 拉夫罗夫3号在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

0: 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瓦德富尔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九月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英对八月上旬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九月十八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当地时间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九月十号至十二月九号，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波兰军方表示，实施相关措施旨在确保防空系统具备更大的行动空间，以便对潜在安全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到八月将大约八十六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3: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五十九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二十七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2: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我们来看新闻分析。
4: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 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的时候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
2: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三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 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6: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7: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は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8: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0: 少々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3: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4: These forecasts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ikelihood of nearly 100%that El Niño will persist through to February 2027. Nearly 10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expressed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3: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会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5: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6: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5: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3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3号 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

0: 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燕格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导致G220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3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台风科罗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玉环市10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
2: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根据相关要求，全市10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 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
1: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的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4: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5: 我们初步判定。 这个区域属于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进行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1: 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0: 十名法医舰艇穿插作为中国队尼泊尔第四批援助穿插随机抵达。
1: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2: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0: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3号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此次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方以多种形式支持尼方救灾努力，相信在双方同舟共济携手努力下，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双边贸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但是中国当前出口激增的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将敦促20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在昨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7: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

0: 发展的需求。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我想再次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在昨天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2: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3: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呢大概300%。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4: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1: 以下来看组短消息。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

0: 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声华语，围着此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共吸引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全方位展现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
4: 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深挖宋锦、香云纱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剪裁、结构重组、材质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时尚舞台焕发全新生命力。
5: 本土设计师就进一步的

0: 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给我们的国风产品进行很好的去结合，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的设计。
1: 本季时装周通过打通时尚消费新链路，升级了即秀即售、首发即达的产业模式，通过秀场实时直播、品牌门店同步上新、城市商圈快闪联动等多元形式，实现 T 台创意新品首发与大众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以此进一步激活时尚消费的潜力。
2: 当地时间二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河大桥在闭河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河。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河。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降水减少，昼夜温差拉大。那么在欧洲呢，北部阴雨湿凉，南部则是晴朗炎热。在北美洲降水范围广，但是雨下的普遍不大，很多地方暑热持续。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还有江南、华南这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气温将会小幅度的攀升，中东部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但是北方呢，早晚气温低，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欧洲，在欧洲的中北部可以说是降水广泛，北欧伴随着阴雨，最高气温普遍低于20度，而南部还是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在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多地暑热难消，这里有成片的高温出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6到26度；天津晴，23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2度；石家庄晴，19到29度；济南晴，19到31度；郑州晴，21到31度；福州大雨转阴，25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1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29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那个打。
1: 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外烧块健康刀子吗？
1: 这个，
0: 你伤口好。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3: 好，你就拿点生活来就跟着讲
1: 了。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5: 好，真的太辛苦了，
6: 能佩服你，
5: 谢谢。
6: 这么多年。
2: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1: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2: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7: 当时全身都湿了，
1: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7: 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

0: 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1: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0: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1: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2: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仁亲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仁亲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2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

0: 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到西部，而是才弯曲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舞的，
1: 还有练舞。

0: 对对，还有练武的，
1: 生活的多安逸啊。
2: 济宁城内原有四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

0: 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1: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呢5600人，分为4个营，又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成熟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成熟营使用守金营城的。
2: 成熟营守城的，
1: 守城的。原来这个金营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2: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1: 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2: 很清晰。
1: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0: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1: 他这个部队也是成熟营在守金营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何方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保，
2: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1: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0: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2: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1: 所以呢，上起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0: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1: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2: 就住在这儿，
3: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啊，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业，到了
2: 挨家挨户
3: 都是。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边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0: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2: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3: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2: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

0: 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1: 对，原来的小筐，都是带花的。啊，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型的，有四角型的，有是天圆地方的。
2: 它常见的这些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3: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1: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货业。
0: 您好，师傅。
4: 哎，
0: 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啥？
0: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0: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4: 虾仁
0: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3: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2: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都没这个现象了。
3: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0: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5: 对，
0: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5: 对，
4: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行。
0: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4: 哎，对。
3: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0: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
3: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0: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3: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3: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4: 这是撒。啊，用那个姜丝儿、姜馍。这个是去汗，可以开胃。
5: 两个济南的，这个是一个。
4: 这两个济南一个济南。
5: 给他起点儿。
4: 可以可以，这是。看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
3: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4: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3: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4: 那边看那个羊汤，
3: 热滚滚的汤，
4: 哎，
3: 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4: 撒哎，
5: 鸡这个鸡。
2: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6: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2: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3: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6: 对对对，羊肉吧有2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3: 羊肉泡汤，你也来，
4: 来来，
3: 先生，
4: 好。
3: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6: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3: 这还有一
6: 个
3: 辣椒
6: 呢，这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2: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2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3: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撒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4: 是一种梅香。
3: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餐这个
4: 字。对对对。
3: 然后字典里面啊有2个读音，一个叫深，然后一个叫散。
4: 散。
3: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6: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3: 肉粥，
6: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得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4: 啥汤就
6: 是一个传说就。
2: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4: 说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3: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4: 多肉多骨
3: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6: 对对对，
2: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4: 是这个撒汤。

0: 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寒，
1: 去寒气，
0: 有避暑有去寒，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2: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杂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杂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宿准备出起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蹦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蹦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1: 您好，老板。
3: 老板。
1: 您好。
3: 哎，老板你好。
1: 您好。
3: 好，你们过来。
2: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蹦肉干饭已经30多年。
1: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蹦肉蹦菜。
3: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蹦菜的精髓是大蹦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蹦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1: 这是老汤。
3: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1: 不断的加新汤。
3: 不断加新汤。
1: 这锅汤30多年了。
3: 老汤酱。
2: 蹦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蹦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蹦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蹦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1: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蹦肉和蹦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3: 本身这就叫卤菜。
1: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3: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1: 就卤的方式不同。
3: 不同，比方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2: 蹦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蹦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蹦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3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蹦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已经煮了多久了？
3: 这个得2个小时吧。
1: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3: 对，小火的慢煨2个小时。
1: 再小火慢煨。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
3: 哇，肥而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3: 对，它入口即化，
4: 就是很烂，
3: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3: 对，
4: 不咸肥，
3: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2: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4: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厅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1: 500多年了。
4: 由于这个运河开。

0: 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0: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2: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0: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
0: 你好，
1: 不用烹饪哈，
0: 不用，
1: 都已经现成的，
0: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0: 既不浪费又方便，
2: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十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0: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啊，
0: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
0: 现在又和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0: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2: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1: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
5: 对对对，
1: 是不是？
5: 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1: 已经装好了。
5: 对对对对。
1: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5: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1: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5: 对对对对
1: 对
5: 对。
1: 这是已经满载的。
5: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装好的船。
2: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1: 这有几艘船相
5: 连？九条，
1: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5: 对对 对。
1: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5: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1: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5: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1: 一条龙。
5: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1: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5: 对对对，
1: 最长连过几条？
5: 最长也就是九条。
1: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5: 对对对。哇，
1: 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0: 个人的，全部都是
1: 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0: 哎，对对对对。
2: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3: 这就是
0: 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的。
1: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0: 对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2: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1: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
4: 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0: 船头它定不住啊，
1: 船头，因为船头它要
0: 用方向来控制它。嗯，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1: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0: 船长在前面。
1: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0: 走。
1: 好，这就是，
0: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1: 您好，船长。
0: 这是我们周船长。
1: 周船长您好。
2: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5: 对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5: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5: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5: 是啊。
1: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5: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2: 周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对掌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0: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2: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汇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飘移的水上人家。

0: 没吃饭呢？
1: 还没有
0: 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1: 对，从里边看看呀。
0: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1: 哦，鱼。哦，
0: 我能看看吗？
1: 能看看。
0: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1: 死亡。
0: 啊，丝网啊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1: 哎，
0: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那我打扰了啊。
1: 不打扰。
0: 好。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啊，
1: 不干净。
0: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1: 哎，又当饭
0: 厅，又当客厅。
1: 哎，
0: 这今天还吃饺子？
1: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0: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2: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0: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1: 儿子。
0: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1: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哦，两个外甥女。
2: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姐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0: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3: 哎，对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0: 第五条船
3: 啊，对。
0: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3: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
0: 啊，
3: 对，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2: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3: 对。
0: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3: 350马力。
0: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哎，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3: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2: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0: 我不知道啊，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3: 很激动，很激动
0: 也很新奇。
3: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0: 忐忑
3: 就是看一下所有
0: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3: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2: 因为船队便利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0: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3: 对，
4: 赶紧掉，赶紧为什么掉？
3: 就是你看一下拖头。哎呀，拖头，
0: 看一下，
3: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4: 再掉，
3: 他加油没了。
0: 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3: 对。
2: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3: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0: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的话，
3: 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前
0: 面去，正在打缆绳
3: 啊。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了，留一点啊。
0: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3: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2: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十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三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3: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2: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3: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的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十二点还是凌晨两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起来过闸。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0: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3: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一时的父母，你还要靠着他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一种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就是一种情怀，
0: 离不开的情怀。
2: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三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三号墓正式动工发掘。三号墓棺室分三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漆帘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漆帘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2: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3: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

0: 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试纹，但是现在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试纹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眼，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近眼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1: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版，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瓦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版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座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2: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1: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希。利希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3: 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1: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近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4: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1: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 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2: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髋引腹摩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5: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观，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1: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2: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接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4: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1: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 东汉末年

0: 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1: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2: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1: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今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3: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的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1: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

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两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三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一二三，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1: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十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希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0000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希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1: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2: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1寸歹路，2寸歹泥，3寸可以袭屋。所谓袭屋，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1: 相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

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0: 人薛平贵还衣锦还乡呢，你充其量是被甩之后下山摘桃。
1: 他和我分手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这一次来到静海放下一切就是为了他。但无忧，你不觉得吗？他和我分手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0: 冲动总比留恋过去强吧，你不也一样吗？不过我听说了，你的订婚被退了，你不是没有下家要吃回头草吧？
1: 无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如果不是我主动的放弃，怎么可能被退婚？我这一次就是为了挽救我和许杰两个感情回来的。

0: 我不管你什么情况，我还是要劝你最好彻底死心。许金的脾气啊，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 我和许杰在一起六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他现在的伴侣很优秀，但是你敢保证他们能够走下去一辈子？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想要让他幸福，我能给他，真的，我能给他最安稳的生活，因为没有人比我知道失去一个人有多痛苦。我真的不想后悔一辈子，帮帮我吧。
0: 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想插手。
1: 我最近脑子里面一直勾勒一幅画面，就是把这枚戒指给到他。我不管他接不接受，他是我的一个梦想，可能这辈子我也只会买一次了。
2: 不会吧大哥，你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后路，错过就是一辈子。
0: 行吧，我帮你想想办法。不过咱要事先说好啊，上次的事儿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有错在先，在许杰那儿一定要低头服软。你也知道他吃软不吃硬，就算想给你糖吃都要裹着辣椒面，你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1: 我这一次就是为了他来到静海，他不答应我，我哪儿都不去。谢谢。

0: 来了。
1: 想好了吗？
0: 嘿，又要让我陪你去抽盲盒呀？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是又失恋了？
1: 我有事儿跟你说，有个老熟人来金海了。
0: 老熟人？啊，那个人啊。
1: 可以呀、啊，我这还没说名字呢，你就知道是谁了。可见心里存着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你知道孙哲伟为什么来金海吗？
0: 你再跟我提他一句，就请回了。
1: 他挺倔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人家可说了啊，为了你放下一切来到金海，你怎么决定的我不管，但你是不是得给人一次道歉的机会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吗？
0: 大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之前吐槽他的人是你，现在替他说话的人又是你啊？
1: 咱就事儿论事儿。对，他之前是有过问题，可是兜兜转转，不是发现他最爱的人还是你吗？其实今儿我也想了半天，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你说好几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的。
0: 你是你，我是我，我今天还有好多资料要看。
1: 别呀、啊、天天工作多没劲啊，人家孙哲伟可是奔着和你结婚来的，这不比你的新男朋友靠谱多了呀、啊、人能有几个十年啊？你还真想陪着他一块成长啊？咱们都过了为爱生为爱死的年纪了啊。
0: 无忧，你再说下去我就翻脸了，别把那两个人相提并论。
1: 得，我不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走了。

0: 这个联创，这次把我们坑惨了，难道我们投进去的钱全部打水漂了吗？需要替罪羊是吗？联创出事谁都不想，并且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 这次是因为你个人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

0: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了。许杰，你还年轻，这点担当你得有。
1: 那你没有担当吗？
0: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不但让我们公司名誉受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值也在向下滑。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结果。
1: 真厉害！
0: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1: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

0: 许杰，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1: 是以什么身份？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0: 你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1: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0: 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1: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0: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1: 是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0: 许杰，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
2: 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1: 现在不是了。
0: 许杰。

0: 许杰你也了解，他有情绪我可不能迎难而上，不然他真就逆反了，到时候连我约他都不出来。
1: 我会有耐心的，是我罪有应得吗？
2: Hello，
3: 这是孙哲伟，这是叶飞。
2: 你好。
1: 你好。
3: 他们医院在我公司买医疗设备，所以就熟悉了。然后
1: 懂了。吴优和我说过了，你们想在青安开连锁医院的事，我会尽快联系的，到时候我们去青安考察。我在青安还是有点资源的。
2: 好。
3: 怎么样，是不是挺靠谱？
2: 是啊，如果合作成功一定好好感谢你。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对了，叫着许杰啊。
1: 谢妹。
2: 要不要吃水果？
3: 要。
4: 谢谢。邓女士，您的先生于今年刚刚购买了龙飞汽车推出的 F30， 就是因为他们推销的自动驾驶功能，可以解放驾驶员的双手，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您的先生是杂志社的编辑，所以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功能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5: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为呢，杜先生是因为使用手机而忽略了路况，导致错过右转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墙着火死亡。这起事故也上了新闻，但是龙飞汽车那边呢否认这次意外与他车子的智能系统有关，也并没有出面与您联系。
0: 我直接说吧，我已经请了20多位律师了，他们给了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说打官司能向龙飞汽车索赔500万，愿意先不拿律师费。也有些说要给我写书面道歉。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谁能做到我就选谁。
5: 什么要求？
0: 我要龙飞汽车的老板林龙飞亲自到我先生面前磕头上香，可以做到吗？

0: 刘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您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次意外事件。我们对于您的其他条件，可以尽量的满足，但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
1: 做不到就算了，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好吧，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态度。今天我回去就草拟一份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把您刚才提的这个要求写进合同里。如果将来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也可以不付我们任何的律师费，可以吗？
2: 你不应该这么快答应柳丽的要求，她现在很情绪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冲动过后而为。你说呢？
0: 你这么做是在顺从她的错误决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以后的谈判当中处于劣势。柳丽
3: 不是第一次见代理律师了，之前那些律师把所有能提的诉求都已经提过了。
0: 像什么风险代理啊、召回汽车啊、改善自动驾驶系统、赔偿金，但是都没有用。既然他们已经帮我们走过弯路了，那我们就不如顺他们的意，且战且走呗。
4: 那要想拿下柳丽的案子，就要答应她的所有诉求啊。
3: 是的。
0: 那林龙飞呢？
5: 怎么说服他去上校？
0: 你呀。
3: 这个不是你擅长的吗？你要知道，现在林龙飞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虽然说这个案子吧是麻烦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案子拿下，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在静海律师界立足。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责任给了我。
0: 也不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说甩锅的话，可就冤枉我了啊！那好吧，我洗耳恭听。我认为呢，现在对龙飞汽车来说，这个事件拖得越久，对于他们来说就越不利。他们的目标现在大概率是想用赔偿金息事宁人，然后让家属签一个保密协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出， 闭门上校，我觉得林龙飞也许会考虑，
3: 试试看。

0: 这边请，老大。二位律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律师孙哲伟。你好，孙律师。你好。他对这类案子特别有经验。啊，对了，和许律师一样，都是秦安人。嗯。
1: 你好，二位喝什么？请坐。
2: 水、
1: 咖啡还是茶？
3: 拿铁不加糖。
4: 给我杯水吧。许律师还是 cold brew？
1: 简单的美式。茶，稍等。我们开始吧。我放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就是龙飞汽车的法人代表林龙飞到我当事人家里磕头上香，其他的赔偿条件在议。
0: 二位律师总能代理到这么可爱的客户，是吸引力法则吗？你们的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今天过来沟通，主要是帮我的委托人和你们谈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具体的条款是：一，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和解内容；二，补偿100万。
1: 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这是我们客户最大的诉求。
0: 许律师，补偿款增加50%，我的委托人是接受的。不过磕头上香，我的委托人在和其他律师沟通的时候已经明确拒绝了，还请许律师别强人所难。陈律师，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当然跟许律师一样。真是间谍情深啊！
1: 想必你们也不是第一次与我的当事人谈判，如果不能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其他的就免谈吧。走吧，程律师。
4: 许律师，你这么做未免有浪费未亡人时间的嫌疑。不过你站在你委托人的角度，感情用事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个案子完全有双赢的办法。
1: 这不是感情用事，法律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弥补不了对他带来的精神伤害。
0: 做错了事儿，就要接受惩罚。方妹妹，本来今天中午还想来你这儿蹭饭呢，看来得改天了。
3: 再见。
4: 再见。
1: 舒适一下，没事吧？我刚才还以为你会反对我的意见。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提议让玲珑飞闭门上香，引导方普同意让玲珑飞出面，但是我相信。 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临时做改变一定会有你的道理。我的确是现场做的判断。再说了，要给对方预留一个心理价码，如果上来就提闭门上香，就会降低自己的底线，最后很有可能不会答应。嗯，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
0: 求其上者得其中，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们两个可都不是第一次跟方普打交道了，他看起来身段很软，但是一定会坚持捍卫他自己客户的立场。想让他做改变，退让很难。
1: 我说的不是方普，
0: 是那个新来的孙律师。
1: 我会解决他。

0: 有时间吗？
1: 没时间。
0: 公开道歉并不是你的委托人最后的底线，对吗？
1: 你不需要揣测我的委托人。
0: 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都要给对方的委托人一个机会。听听我的想法。

0: 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来到静海了。早就拉黑你了，看不到信息。
1: 抱歉，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只熟悉这一个地方。你别介意啊。没什么可介意的。说吧，孙先生对龙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我的婚约取消了。
1: OK， 既然你找我是为了龙飞的事情，那你听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和解金调整到500万，我们不再坚持公开道歉，闭门上个香就好了。我个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媒体在现场。有利益的事情，你最喜欢了。
3: 真的为了你来到静海的，
1: 大可不必，孙先生，你还是好好搞你的事业吧。
3: 静安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即使我否定董事长，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3: 我是真的知道我错了，你考虑考虑。

0: 是找来这个
1: 世讯能重来的你都在
2: 不要走
1: 是月光的温度
0: 没睡着啊
2: 需要充电
0: 想抱着就能充电了
2: 抱着就能充电
0: 我们要一直这样抱着吧
2: 要一直抱着
0: 是不是今天工作很累啊
2: 抱着你就不累天坠起今夜晚
3: 积极一点到了试试踩上去试试
4: 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来解压
3: 对啊你试试嘛你先上去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4: 没什么感觉
3: 初学者还没掌握到精髓我给你解释一下首先腿部慢慢的晃动晃动起来了之后头45度仰望天空这个时候关键来了手要跟着一起这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感觉到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宇宙这么大我们都太渺小了
4: 所以呢
3: 所以我换个说法吧
5: 现在我赋闲在家
3: 应该忧伤的人是我你应该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就很开心了
6: 我看你不是赋闲在家
4: 你是倔强的想在家照顾我
3: 没想到我藏这么深都被你看出来孺子可教来跟着我一起感受浩瀚的宇宙吧手也要跟着动
7: 这个电话是吧谢谢啊
8: 还是这么准时你的委托人呢
6: 你的老板呢
8: 拉长战线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努力和周旋
6: 玲珑飞去杜元富家的行程一旦被公开舆论的风险就不可控所以不能同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愿意不公开玲珑飞来上香的过程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8: 我去叫林总
4: 上来吧林总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呢恐怕两位律师不适合在场
9: 双方谈判我们作为律师在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10: 林总这是刘女士给您的一封信我全权代表刘女士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解

0: 林总，孙律师和方律师他们二位是你们聘请的代理律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认为他们二位的利益跟龙飞汽车的利益是一致的吗？
1: 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
2: 好。
0: 林总，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帮您的吧？
1: 你们已经成功的把我的代理律师从我身边支开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毕竟你们也不会白帮我的。
3: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普通驾驶人并不能在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强化了驾驶人的责任，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双手离开方向盘、疲劳驾驶等行为。
1: 龙飞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是 L 三级的。L 三级的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人类驾驶员时刻保持着注意力，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半自动驾驶，这与我国现行的法规不矛盾。
4: 这是 F30 最特别的功能 ，Auto Running 自动驾驶，汽车自己能加速、减速、变道、转向、倒车，完全可以解放双手双脚。当驾驶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项功能。
0: 林总，你还要继续听吗？我们走访了大半个静海，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
1: 这有什么？这就是销售的话术吗？市场上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厂，你们准备得罪他们全部吗？
3: 等上了法庭，法官就会知道自动汽车驾驶行业需要规范了。林总，到时候全线汽车被临时召回不说，林总您要处理的交通意外可就不止刘丽这一起了。
1: 你们的和解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0: 先上香，之后我们再谈和解，您看可以吗？
1: 嗯，

0: 哎，对了，和解的事情可以谈条件了吧？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约方律师、孙律师详谈。请。
1: 本来今天就应该谈和解的，干嘛非让我吊着呢？
2: 我临时做的判断。
1: 好吧。

0: 喂，
1: 哎，宋律师，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啊，怎么了？
1: 突然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啊？
0: 其实也还好吧。
1: 那你也别矫枉过正了。哦，对了，律所呀，最近那个医保报销的时间到了，你呢虽然被停薪留职，但是这个权利还是有的啊。
0: 谢谢啊。
1: 你要不要跟李主任聊聊呀？啊，你们俩都别犟在那儿。
2: 回头我也跟唐主任说一下，赶紧回来上班。你总不会不要你那些积攒多年的业绩吧？
0: 不用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想一想。
1: 行吧，那我也别劝你了，好好想吧。
0: 嗯。
2: 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啊。
1: 我觉得呢，作为朋友这件事情呢，有必要让你知道。
0: 什么事儿？
1: 最近程泰来了一个新的律师，是从清安调过来的，而且呢在跟我们对打龙飞汽车的案子。
3: 你不需要揣测我。
1: 这个人叫孙哲伟。
4: 我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应该都给对方的委托人一次机会。
1: 据我了解呢，他跟许律师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
0: 啊，我知道了。
1: 好，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林总。
1: 林总。
2: 条件是什么？
0: 现在和解协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杜元夫的遗孀必须和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案件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您看一下，龙飞汽车出资1000万，委托银行成立信托基金，每年会有5%的利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给到杜元富的遗孀以及他的儿子杜潇，直至杜潇离世，其余盈利的部分会回到本金当中继续的滚动。明堂和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每年要他们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对这个基金进行审核。
1: 假如杜家人打破了这个保密协议，信托的支付就会立刻终止。
2: 是的，那这1000万怎么办？
0: 林总，您放心，这个和对方也达成了共识。假如说柳丽或者杜潇违反了保密协议，或者是杜潇离世，这个信托基金将自动的回到龙飞集团的法人，也就是您或者是您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简单来说，就是您花了1000万的利息买到了杜家永远的沉默，最终本金会回到您的手里，而利滚利的方式也对抗了通货膨胀。
1: 林总，我相信孙律师的判断，他是坐镇大营的，我是冲锋的。
2: 行，就这么办。

0: 他们真的会一直付钱吗？
1: 信托一旦成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监管，以后每年的审计会由我们明堂来负责，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于您来说，您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一直有保障。
0: 好。

0: 我回来了，徐律师。会计师已经确定了，杜源副信托已经开始计息，明年这个时候，柳丽跟杜潇就会收到第一笔款。很好，我出去办个事儿。
1: 好。
2: 这是您的房卡。你好。

0: 你好，我是3515的客人，能帮我寄一下这个快递吗？
1: 3515是吗？
0: 嗯，是的。啊，费用记在房费上。
1: 哦，好的，
0: 谢谢。

0: 先来。
1: 主任，
0: 坐吧。
2: 龙飞汽车的内检报告是许杰假冒我的名义从酒店发出的，我约他在酒店磋商龙飞集团的事情，并且达成了协议。我猜他是趁我不备的时候算计了我。
0: 这个许杰的胆子挺大的，直接用了你的名字。
2: 因为他知道即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奈何不了他。第一，他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也没有违反保密协议，但这个失误却能回溯到我身上。
0: 我和林总已经通了气，我建议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撕毁和解协议，他也同意了。一会儿呢，我会亲自去一趟龙飞，协助他们处理这次的公关危机。
2: 抱歉啊主任，是我失误。
0: 这一次的失误我会记在账上，将来我还指望你能够将功赎罪呢。
2: 一定会的。
0: 明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一个林龙飞的案子能够翻起多大浪花，你别太往心里去了。他只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你要知道我这个人的风格，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来成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行了。
2: 谢谢主任的信任。
3: F30 最特别的自动驾驶功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汽车能完全自动化地处理起步、刹车、转向、停车以及各种路况。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完全释放驾驶员。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观众的是，当前我国是不允许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开放及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的暗访记者从销售人员口中获知，他们声称 F30 汽车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销售人员在演示时甚至双手松开了方向盘，但专家表示该功能其实是自动辅助驾驶，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依旧需要时刻紧握方向盘，以保证正常的安全驾驶出行。
4: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你干的？
5: 孙哲伟干的。我没有那么傻，我没有用我的名字。
4: 关于龙飞汽车无人驾驶的漏洞，是他们公司的软肋，也是他们和柳丽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你现在把新闻爆出去，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保密协议就是一张废纸。万一龙飞汽车因此认定是柳丽违反了保密协议，终止了信托，我们的委托人怎么办？
5: 爆料的内容和柳丽的案件没有关系，龙飞集团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柳丽打破了保密协议。而且就算最后撕破了脸终止了信托，那我们就直接公开案件的内容，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而且我相信孙哲伟会说服林龙飞，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4: 坏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理由永远都特别充分，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也就算了，我不管你用谁的名字爆料，你有没有想过委托人，讲讲他们的风险？我们律师的职业是为委托人降低风险的，可是现在你的做法显然是在增加他们的风险。
5: 我要跟你说，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至于风险，我肯定是确定没有风险我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我要是不上报，将来死的人更多，我这是

0: 要降低委托人的风险而提高老百姓的风险吗？这也不是人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1: 你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替。
0: 他是我的前男友，

0: 我们在读研的时候彼此欣赏，后来我来静海，我们就分了手。哦，那你的意思，成泰挖孙哲伟来静海，就是为了针对你？
1: 我才不值得他们费这么大周折呢。他们也许只是请一个优秀的队员。

0: 方律师好。
1: 方律师，这么严肃，坐。
0: 我们接着谈结婚协议。
1: 在这儿聊合适吗？这么多人。
0: 先小人后君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
1: 好。
2: 方主来找贺岗了，
3: 那不很正常吗？
2: 不行。
3: 是吗？
1: 这一条，我觉得咱俩就别在这条上耗着了，互相退一步怎么样？
0: 让一步可以，修订补充协议。
1: 您可真是有备而来啊。
0: 那当然。
1: 您看啊，双方不干涉、不接手对方的客户，这就有漏洞。万一您的客户有需要互联网案子的，找到我。怎么算？
0: 视情节而定。
1: 您这么成熟的律师，这么重要的条款都能遗漏啊？
0: 防小人不防君子，只要贺律师不恶意竞争，这一条您一辈子都用不上。补不补充的没那么重要。
1: 您这是在践踏律师的准则。
0: 别上纲上线。
1: 哎，财产公证的时候，您可挺严谨的。
0: 补充进去了。贺律师对其他的条款还有什么不认同的吗？
1: 没了。一会儿我让秘书打出来。
3: 看什么呢？你们？
2: 右前方，何方工作室。别那么明显。
3: 怎么了？
2: 你们组说到最近跟程泰有什么合作的案子吗？
3: 没有
2: 没有啊。不对啊，这么大一沓子资料是什么大案子？
1: 我送你。
2: 为什么送你串串？
4: 贺律师，两杯咖啡。
1: 啊，不用了。
0: 哦，请柬麻烦你一会儿发给大家。
4: 哦哦，好。
1: 哎哎，程泰那边的请柬，一会儿我送过去。
0: 不用，我自己送就行，都挺忙的，不用专门跑一趟。
1: 好，我送你。
2: 恭喜贺律师，
5: 贺律师，恭喜贺律师，
2: 恭喜
6: 恭喜啊，贺律师！
2: 天哪，
5: 恭喜！
2: 在明堂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0: 厉害了，他们两个竟然结婚，
5: 这我没看错吧？
2: 怎么可能？人家请柬都发了，我要赶快去告诉师傅。
7: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哎，这不能是假的吧？
8: 这能是假的吗？认字儿吗？
7: 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8: 你问我呀，你在明堂待的比我久。
7: 我跟你说，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一天早上。
8: 能不能学习一下人家地下恋的契约精神？
7: 说。他们上来就整这么紧吗？哎，说到结婚，你
8: 打住啊！我对结婚可不感兴趣。
7: 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吗？
8: 哪里来的自信啊？宋律师怎么那么自信啊？
7: 就是给自己一点希望。嗯。话说回来啊，你说他们结婚，我应该穿正装吗？哎，如果我在贺律师婚礼上穿正装，会不会把贺律师风头给抢了？在他的婚礼上把他的风头给抢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8: 不想想
7: 啊，
8: 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对吧？
7: 我有，我怎么没有？

0: 不要想多，不要想多啊！
1: 不是，那我到底穿不穿正装？你说，
0: 以我多次参加婚礼的经验呢，穿吧。
1: 你刚说什么？
0: 你刚说什么？
1: 你刚说什么？多次经验。

0: 变得数不胜数，这种思念就像是单流的心动，想要把你闪闪发光的模样记住，在若无其事的为你驻足，等待傍晚的晚风吹一颗太好的心扉，
1: 真没想到贺律师居然是傻子呢。
2: 对对对，我以为是，真的，我以为他是字体繁殖第一人。
3: 对，而且在公司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谈什么重大案件。
2: 是啊，而且他还笑了。
1: 是啊，
2: 这么厚一摞文件，
3: 拿请柬给我，我惊呆了哟。
4: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2: 哎，我跟你说，
5: 啊，白律师 ，hello。
2: 好没事，
1: 我就觉得他俩有事儿呢。
2: 不可能，
4: 一位美女律师，好久不见。
5: 哎，宋律师，
3: 宋律师，
5: 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他都想你了。
4: 怎么说呢？这几天休息的还不错，可能晚点再回去吧。
2: 别巴巴了，你师傅就在那边，你去道个歉，服个软，然后就能回来了。
4: 我不是去服软，我是跟他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对接。
6: 哦，师兄。
7: 哟，师弟，你好，
8: 方主任，
6: 党主任好。今天可是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大喜的日子，
7: 可不是吗？两名优秀的律师一起步入婚姻殿堂，也是他们各自的缘分吧？
6: 是，缘分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做事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俩人一定有的人是主动的，所以两人才能走到一起。
7: 说的没错，
6: 师兄啊。哎上回那个事情确实是师弟我做的不好。你说孩子们打架闹得那么厉害，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律协的把处分给撤销了，好不好？
7: 千万别，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不是？再说了，让这帮年轻人吃吃苦头，让他们长点记性。
6: 还是师兄大人有大量。
7: 来，
4: 啊，好久不见。怎么样，
6: 飞来因那个案子确实是办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喜欢赢，不喜欢输，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思维。
7: 哎呀，胜负乃兵家常事，是吧？像咱们当律师的，总归是有赢有输嘛。
6: 是，师兄这话说的没错。师兄啊，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合并走到一起呢？有什么不好呢？强强联合啊！啊！
7: 哟，谢谢谢谢谢谢！哟，堂堂的成泰居然能瞧上我们的明堂！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哟，快开始了，咱们入座吧。
6: 啊，
7: 请
6: 请。
9: 宋修，干嘛呢？一个人在这喝酒啊？
4: 贺刚律师结婚，今天开心吗？来点。
9: 你不是说要穿正装吗？
10: 许杰，
4: 我不是，
10: 我正找你呢。这位也是明堂的律师，
4: 啊，
10: 我送这位。
4: 来，宋修。啊，不好意思，这小白脸谁呀？前面那男的是谁啊？
9: 前男友，别多问了。不高兴了？
4: 没有啊，你这么坦荡告诉我，我不高兴什么？
9: 宋律师，
4: 陈律师。
9: 我以为来晚了呢。哎呀，洋洋的事情耽误好长时间，来得真及时。
11: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刚、方普的婚礼现场。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隆重登场，有请。

0: 以前习惯上在这个庭上讲话，面对的呢不是原告就是被告。今天这个场合呢有点紧张，鼓励一下我好不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和方普律师的婚礼。我这岁数基本上结婚呢都是二婚，但是我跟方律师都是第一次，看起来有点不太真实，但这确实是真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撒谎的代价太大了，各种 APP、通话记录、消费记录、打车记录，还有开房记录，笑过的都开过房，看来是。所以说，人过之处必留痕迹。所以我奉劝各位，对待自己的爱人要以诚相待，除非你有撒谎不被别人发现的本事，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我曾经非常的恐惧婚姻，不相信感情，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情经历，是因为身为律师总是习惯性的担忧质疑，总想找到确凿的证据佐证婚姻忠诚、爱情美好，才敢投入其中。但是对不起，我没有找到。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份证据，但是我们依然恋爱，走进婚姻，不是因为婚姻有多么的美好，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很糟，糟糕透顶。之所以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享这份煎熬，是因为身边这个人，这个人可以跟你共享快乐，也可以共担悲伤。
1: 让我们新郎把他这份爱和永恒的信念交到我们新娘的手中。第一次结婚难免有点紧张。

0: 咱们两大律所的结婚率是个大问题。看看下一个是谁？
1: 选我，选我。
2: 有点尴尬，这花怎么就丢到我这块来了？哦，那我先向。

0: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孙哲伟，刚加入了陈泰，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贺刚律师的婚礼现场。刚才贺律师的一番话呢，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曾经也有一个特别珍爱的姑娘，但是我没有去珍惜她。
1: 我这次来静海就是为了她。
0: 这束花是老天爷给我的动力，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
2: 这长得跟猴一样，你这么长，
3: 真的。先过去行。
4: 好。
3: 咱俩真应该换换，我就应该去你们明堂。你们那姑娘质量可真高。哎，不是你干嘛呢？怎么喝这么多呀？说今婚礼上你这弄得苦大仇深的，怎么回事啊？哎，我这儿还没抑郁。哎呀，别喝了。你说说，我这手底下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实习生还不够，这又来一孙哲伟，你今儿也看见了。这多会显摆呀！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5: 他能力很强吗？
3: 哎，什么能力呀？不就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吗？啊！不过呀，这一来就是合伙人。别喝，别提这些糟心事儿了。人家都说这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你那神秘女友到底谁呀？
5: 保密。
3: 行啊，你也整这个方律师跟贺律师这一套是吧？那我希望你通知我的时候也是直接给我递请柬。哎，今天这婚礼上你没跟你师父求个情啊？走了吧。哎，那正好我领你去见老黄。
5: 嗯，算了，
3: 行行，别喝了别喝了，走走走，
6: 这些事情比较多。
3: 嗯，快点快点，
6: 走。有事情我还在想，所以我的下一步呢，我会继续发展，成立其他的分公司。
7: 我们先过去。
6: 好，
3: 黄主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的老同学宋修。
5: 黄主任好。
6: 宋修，就是跟张闯起冲突那个孩子是吧？李公民的徒弟。你们俩之间的整个事情我都了解了，我也批评了张闯，我让他马上去律协把案子给撤了。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5: 谢谢黄主任。
6: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8: 哎，跟你爹聊了吗？
9: 聊了，他知道。我觉得比起我，他接受的更加坦然。
0: 抱歉啊，打扰两位女士雅兴，我能不能和许律师单独聊会儿？
8: 那就别打扰了。
9: 好的。
0: 我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对你说的，你知道吗？
9: 不知道。
0: 那你现在知道了。
9: 你想干嘛呀？
0: 我不想干嘛。你离开我之后，我一直很想你。你看。
9: 谢谢。
0: 我在静海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联络号码。
9: 孙哲伟，你有完没完？放手！
0: 我不放。
9: 放手？
0: 不放。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9: 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0: 你俩是真爱？你这个利益主义者，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民真爱，我还相信你？
8: 好意思啊，孙律师喝多了，我帮他醒醒酒。大家继续。那你回去把合同赶紧整理一下吧。
9: 嗯，好的。那等我回去整理好了发给。
0: 白律师。
4: 孙律师，是吧？刚才的发言很精彩啊。
0: 白律师，留个电话号码呗，万一以后有事情呢？
4: 不合适吧？孙律师的手机里不是只留许律师的电话吗？留我的有点多余吧？
0: 双卡双待，
4: 了不起。那就回见了。
0: 好。
9: 过来，我怎么了？你看到这些照片了吗？我昨天就看到了。
7: 哇，这么吓人呢？
10: 小片。
4: 聊什么呢？啊？
9: 聊工作。
4: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
9: 渣男死渣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4: 去嘟嘟囔囔的又嘟囔什么呀？
8: 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
4: 怎么了？
9: 你不知道？
4: 我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我已经问了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他们能不能消除这些照片，可暂时还不行。等我要知道是谁弄的，你看我不弄死他！你们律所里谁发的？
1: 我也不知道，是发到律所的邮箱的。 助理们已经看到了，律师们迟早会知道的。

0: 哎，你说你这都要来成泰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明堂试试？无间道都得这样，你过来把我当卧底换过去，这样才均衡。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明堂哪个女律师了呀？
0: 我的志向不仅如此啊！通过这次婚礼，我发现你们明堂简直就是快乐星球啊！之前我说过，我绝对不找同行，这天天回去吵架跟上庭似的，谁受得了啊？直到我看到你们明堂女律师的质量，我决定收回这句话。
1: 你的追求也不就这样了吗？
0: 怎么着，只许你放火，不允许我点点照亮人生的小灯啊？
1: 别聊这话题了，我现在心里乱着。
0: 行了，来都来了，就别纠结了。哎，按说你女朋友对你来面试这事儿怎么看啊？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那你得赶快开口跟她说呀，毕竟你马上就要加入成泰这座和尚庙。
1: 别，八字还没一撇。
0: 不就是一个面试的事儿吗？到点了，走吧。

0: 你在明堂已经是正式律师，为什么突然想要离职啊？
1: 我在明堂的发展与我的期待不符。我有丰富的非诉讼经验，但我更想上庭。
0: 你代理过飞兰一案件？
1: 对，但是具体情况我不便多说。
0: 这些我们做过了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
1: 啊，没有，谢谢。
0: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周会给你答复的。
2: 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师傅，我有一件事儿。作为明堂的行政总监呢，我觉得有件事情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外面很多的同事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某位同事的私人照片，现在律所呢正在调查这个邮件的来源。不过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对律所来说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2: 我觉得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张照片是非法所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外传了。
4: 我自己说吧，这些照片不是新的，是几年前我在清安金融圈和当时的男朋友拍的。虽然不是什么十八禁的内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吧。我猜很快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也许很快会成为静海法律界茶余饭后的话题。
5: 但是我觉得许律师的这些照片对于明堂的声誉来说是锦上添花了。
4: 如果因为我的过去给明堂造成了名誉损失，我很抱歉，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任何错。
6: 我也认为许律师没有任何错。照片的内容怎么了？没有任何的裸露，只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一起拍的合影。我们现在连自由恋爱都不允许了吗？退一万步讲，男未婚女未嫁，两个人关起房门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难道我们要像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的人一样一起霸凌他，落井下石吗？
7: 这件事啊，我在邀请许律师来明堂前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明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相信大家能很好的成熟的处理好这件事儿。
2: 今年呢，我们明堂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最大的对手成泰律所也在伺机而动，正是这个时候才考验我们的团结。
3: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时候，谁都有缺点会犯错，改正就好了。我只希望我们明堂更强。
4: 假如大家看了转发了，别担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很难说假如角色互换，我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0: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试着情绪在交替，夜色不言。
1: 你喜欢的多糖多奶，
0: 想要忘记故事里是谁不得已灵魂的交
2: 易。这么甜啊，
1: 我加了双份呢，
3: 想用糖分收买我的多巴胺，
1: 可以这么理解。
3: 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
1: 别误会，我呢是想让你多长点脂肪。你那么瘦，别人压力多大呀？
3: 当初来静海的时候，就是想远离是非，没想到四代是非，命带小人呐。

0: 好在你没让我失望。刚刚那番慷慨陈词，还是我刚来静海的时候认识的陈冉说的吗？嗯，我很满意。你的人生都是分成什么样了？
1: 我有什么过不去的？
2: 早知道你这么坚强，我付一份就够了。
0: 现在这种对话让我最舒服，可千万别同情我、安慰我，我最讨厌被人当成受害者了。
1: 更何况，照片里的我，
0: 身材很好吧？
3: 曾经的失去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
2: 随时都在。

0: 面试还顺利吧？我跟老黄提了你，他很认可你的。
1: 谢谢啊。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反正最近啊，成泰都在疯狂的招贤纳士，还不如你来，我们一起打听下。哎，等会儿见的都是几个律师朋友，都是一个学校的师兄弟，以后互相帮衬。走。玉琪，坐着呢。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宋修。
2: 你好。
1: 你们好。
0: 现在在明堂，之后啊要来成泰。
3: 你在明堂啊？巧了，吃瓜吃到第一线。你们明堂今天爆出了一个大瓜，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这简直是律师界的一个大新闻呢。
4: 你俩谁呀、啊？这身材可以啊。平时你们律所跟男的是不也挺玩得开的呀？
1: 把爸爸照片删了。
3: 别小气嘛，说说
4: 玩嘛。
3: 这身材可以啊，你看。
5: 我让你把照片删了。
6: 哎，有病啊！哎，
7: 怎么打人呢？别打人了，别打！
6: 放开！
8: 为什么打架？你是律师，打架是禁忌。
1: 律师也是人，也有情绪的。
8: 还想别律学调查，还没写够啊？
1: 那我跟他们也是互殴，我也可以检举他们呀。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0: 是不是觉得特别过不去啊？特别不堪？
1: 没有，我就是特别心疼你。我觉得你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污名化，我特别难受。

0: 喂，
1: 校长，你睡了吗？
0: 还没呢。你呢？
1: 还有些图纸还没看完。校长，你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其实，爸爸的事情，调查的一直都不顺利。
1: 慢慢来，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0: 我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哎呀，我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
1: 你想错什么了？
0: 爸爸如果真的有问题。
2: 小然，
1: 我觉得自从你爸爸出事以后，你就一天都没有轻松过。
2: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从他出事以后，你就一直有这个心病。
1: 比起他被诬陷，你更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是真的。
0: 是，这应该就是爸爸不让我代理他案子的原因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他在这件事情上有错，也改变不了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
0: 你说的对，我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个犯了罪的父亲。
1: 小然，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面对的，所以你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好吗？
2: 我这边已经申请了，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家。
0: 啊、哦，是吗？太好了，快回来吧。

0: 女主人，
1: 嗯，
0: 找我们
1: 啊。哎，对了，春然
0: 啊，
1: 老陈的账目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查。
1: 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啊。
0: 嗯。
1: 哎呀，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雅典的事儿。嗯，
2: 雅典，
1: 嗯，
2: 这个不是海外的运动品牌吗？
1: 这个运动品牌啊，它已经成立20多年了。这几年他们通过歌手、运动员绑定营销，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现在在国内还没有经销商，啊，也没有设点。
2: 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嗯。
1: 下面我们的谈话的内容必须保密。雅典呢，打算明年在中国开展业务，打开亚洲市场。他们的合伙人推荐我们做法务。哎呀，我跟他们亚洲区的总裁吴红也谈过，谈得非常好。但是，
3: 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两只鞋。
1: 根据亚典的调查，他们认为是我们有一个合作公司在做他们的假鞋。
2: 飞莱茵，他们代工的品牌中是有亚典的产品？
0: 不可能吧，飞莱茵的营收70%都是靠海外代工，生意这么好，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自断财路呢？
1: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亚典有证据，所以上周我就派白宁去调查，他找了当地一个材料实验室，据那里的专家证明，这假鞋的材料并非100%来自飞莱茵。
2: 明白了，李主任。
1: 嗯。哦，对了，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开支，所有的啊，都可以用我的报账码报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美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美方尚无任何确切信息，对伊媒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多地持怀疑态度。乌克兰两情报机构因搜查冲突爆发枪战，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交火背后或涉及权力斗争，两机构各有一名副局长被解职。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强化所谓防卫，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福建、浙江、广东多地有暴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三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的根基。
1: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2: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3: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九月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今年二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三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的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九月三号，美军已经使87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外有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美方威胁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且称呢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那么您怎么看美方放出的这些消息的目的？
5: 美方放出这些消息主要目的还是美国要显示他自己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未来要通过

0: 或军事手段来控制霍亚木兹海峡。那么，就九月一号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来说，这一次袭击的目标和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那么，8月30号那一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只打了两个点，打了两个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那么9月1号这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自己的公布，这次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导弹，包括伊朗的雷达，还有伊朗的布置水雷的这些装置，还有伊朗的通讯设施。总之，美国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能够控制霍亚木兹海峡的一切军事能力。那么这次打击说明美国和伊朗争夺霍亚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现在执行的是叫割草战略，就是如果美国发现伊朗过一段时期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升高了或者恢复了，那么美国就要割一次草。那么9月1号就是割草计划的第一次执行，所以特朗普威胁伊朗随时会对伊朗进行下一轮的打击。就是根据美国的规划，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或者过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又提高了，比如伊朗又布了水雷了，那么比如伊朗又袭击了过往海峡的船只了，美国就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好的，主持人。
1: 伊朗3号回击了在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还表示呢，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那么，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开放。您又如何的来解读伊方的应对措施和新战略？
0: 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伊朗一定要给美国制造更大的代价。不能够让美国轻易就控制了霍亚木兹海峡。那么针对9月1号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报复的范围和规模也是大大的扩大。那么之前有好几个月时间里边，伊朗每次报复美军的袭击，伊朗主要是打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打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但是这一次伊朗除了打约旦和科威特之外，伊朗还打了伊拉克，打了巴林，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一次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伊朗就是要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要执行所谓的割草计划，下次要对伊朗打击，伊朗就会让美国承受更大的代价。那么伊朗之前已经一直在说伊朗不会坐以待毙，那么伊朗会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当然这次伊朗主要还是防御性的，但是伊朗最近已经内部已经不断的在传出消息，说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措施，就是不是说等了美军打伊朗，伊朗才打美军，美国要先来打伊朗。伊朗也说了要彻底摧毁敌人的根基，当然这个根基首先指的是军事的根基，比如过去这些天伊朗就是一直这样做的，伊朗不断的袭击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就是让美军离伊朗的越来越远了。经过打击之后，当然摧毁敌人的根基有可能还是要摧毁整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因为能源供应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根基，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如果未来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扩大了，那么伊朗对能源设施采取措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美伊之间近日再次发生军事碰撞，一边是伊朗果断对美军空袭做出回应，另一边是白宫放出强硬言论。但是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对伊作战很难持续，地区局势被拖入有限冲突反复爆发的紧张状态。一起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和报道。首先呢，是法国《费加罗报》，此轮互袭更像是有限升级。特朗普数次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伊朗反击迅速。德黑兰方面之所以反击力度越来越大，是看准了美国想速战速决但是又无法实现的窘境。在近日的军事对峙中，美军消耗了在约旦库存的大部分爱国者三拦截弹。分析认为，此轮互袭更像是不战不和僵局下的有限升级，而非全面战事重启。

0: 接下来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军事恢复速度超过预期。伊朗称其受损的战略导弹生产设施已经全部恢复，地下导弹储存与发射设施的可用率恢复到了约90%。虽然该消息是伊朗官方单方面发布的，但是美方情报机构确实评估过伊朗军事恢复的速度。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明显快于预期，部分地下设施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阵地中，可能有30个已经恢复作战访问权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美军面临库存短缺的现实难题。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可以随时投入作战，船舰维护能力跟不上消耗速度，弹药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萨德导弹库存消耗近4%，爱国者拦截弹消耗近1/2。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和军工企业签约，把爱国者3的产能提升3倍，萨德的产能提升4倍。但是分析指出，合同条款还没有完全落地，扩产要新建生产线，还要等待国会拨款，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库存缺口的现实难题。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然是关键。美国被弹药库存、全球兵力分配束手束脚，伊朗也长期承受封锁与制裁，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垮对手的现实条件，军事摩擦随时可能再次爆发。但是大规模全面开战的约束条件同样清晰，接下来外交斡旋、极限经济施压、小规模交火还会继续交织在一起，中东周边国家也被架在了风险中间。宏观来看，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隐患没有消除，能源市场、地区安全就很难真正回到平稳状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的报道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的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的回应。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的家庭流离失所。政府军方面称，在冲突当中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击落了3架敌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暂未回应塔伊兹的战况，但是公布了无人机袭击政府军阵地的视频。近期也门多条战线冲突持续的升级，流离失所的民众物资紧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的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了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

0: 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1: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2: Sorry guys, we're not.
1: Thank you guys.
3: Calling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0: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4: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美国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上月31号，美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了辞呈。有消息称，因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的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了俄方的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冒出了大量的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了乌13个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6: 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会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7: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

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克

0: 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八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八月二十七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的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的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的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十一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金萌。
3: 好的，琳娜。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高强度拉锯战持续，冲突长期化趋势愈发明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战场态势呈现二元化特征。俄乌冲突战场态势愈发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俄军在地面战线保持进攻主动权，乌军则依靠远程无人机持续打击俄方纵深目标。双方已经进入典型的长期消耗战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今年春夏攻势中仅获得缓慢且有限的战术蚕食，未实现大举突破乌军防线的目标。那未来一段时间，双方有可能间歇性释放谈判信号，但是核心分歧较难弥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双方都重视空中与纵深打击。文章指出，无人机作战已经成为俄乌冲突博弈的核心手段，双方都很重视对对方的纵深打击。俄军近期对基辅实施了连续多日全天候的混合空袭，八月三十一号夜间发射了两百多架无人机及多种导弹，其中喷气式无人机占比较高。乌军则频繁袭击俄境内的炼油厂、港口、机场等目标，八月至少袭击俄炼油厂二十一次，创单月纪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理性报》，局势发展中的关键变量。文章称，这场战争令俄乌都在极限承压，但是双方在领土安全、北约东扩等核心矛盾上没有折中方案，冲突长期化已经基本成为定局。当前局势的变量集中在三个节点上，

0: 一是欧洲军工技术转移后，乌军能否在冬季到来之前提高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产能；二是俄罗斯国内经济能否承受长期经济和民生压力；三是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内，白宫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变。最后，我们来看加拿大星报，战场之外的深层博弈。俄方有意维持缓而不退的战场状态，借此将制裁负面效应导流至俄乌战场，并在冲突期间完成能源出口东移、北极航道拓展、军工自研等战略重构。乌军依托无人机、无人艇形成非对称作战体系，以低成本打击俄高价值能源设施。对于自产爱国者导弹一事，泽连斯基的参谋团队正筹备与白宫代表开展新一轮的沟通，但是谈判前景不明。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持续高强度拉锯战的相关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2: 拉夫罗夫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三号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媒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瓦德富尔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九月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应对八月上旬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九月十八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长的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贌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的影响，美国七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的进口显著的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的增加144亿美元。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3: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4: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

0: 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昨天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家表示，规划为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小企业绘制了清晰的施工图，将全面开启中小企业从规模扩容向质量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型。
10: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规划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专项行动，提出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实施千帆百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和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专家表示，该行动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此外，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作出前瞻部署，推进链群融通数字化转型，打造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等举措，将拓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11: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0: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状

0: 扩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
1: 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的减弱。昨天下午的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
2: 不过沙德尔残余漩涡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了暴雨。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后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后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街道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 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 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3: 我们村两位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2: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失声被困。 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 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莆田的总台记者金可欣。可欣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的历城中大道。那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从9月1号开始，莆田就在进行持续的强降雨。那这场雨到底有多大呢？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我说， 因为这场雨呢，其实是从今天上午凌晨2点到7点这几个小时之内呢，降水量就达到了174.7毫米。那这一时段的降水量呢，达到了全国的第一。那大家看，再镜头往后，再往后一点点呢，是有一个城市的内河的。那随着这段时间的持续的降水，内河的水呢，产生了倒灌，会把水漫到我们的主要的交通道路上，那进行了道路的积水。那遇到这种 情况呢，相关的交通部门也迅速派出了应急的队伍。大家看，在镜头的右侧呢，就会有交警在现场值守，引导车辆以及路过的群众。那大家看，再往后看， 这个黄色的仪器就是一个抽水泵，那抽水泵呢就在进行着作业，那包括应急抢险队的队员以及干部群众都在这里协助的排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呢，其实整个道路上都是

0: 满了积水的，但是您看现在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基本上快清的差不多了。那您看我的脚下现在我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的安全岛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积水的，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布满了积水，就可以说现在的排水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莆田市呢实行了三停一休的政策，那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呢是休市。那现在呢，莆田全市的公交呢也是暂停运行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需要再次等待通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降雨呢还在持续进行，我们也提醒市民群众非必要不要出行，如确需出行一定要注意低洼地带包括积水的地带，保障出行的安全。那我们呢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莆田市的降水情况。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可心发回的报道。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珠海分论坛昨天举行，本次分论坛设置专题发言和圆桌对话，来自中国、秘鲁、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名嘉宾，围绕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深入交流，聚焦青年交流、产业协作和多元人文合作。此外，论坛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开放合作的新途径。据台湾媒体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推出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征税的范围或将扩大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舆论指出，岛内消费电子厂商经营处境或将雪上加霜，台积电等上游半导体企业也将会受到连锁影响。
2: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3: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呀、啊。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啊，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2: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3: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啊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啊上中下游呢一起过去啊，这样子啊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拥有一些的优势啊，所以说啊完全就是把台湾呢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在榨取啊。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不断的出血啊，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啊会一夕之间崩塌。不仅是产业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2: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1: 9月3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

0: 创历届新高，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两岸企业携特色产品和前沿技术亮相，展现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新活力。
1: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嗯，
2: 很多汁，对不对？
3: 很多汁，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的。
4: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16.5吨，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5: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
6: 我今年预计哈，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啊，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哦，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4: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7: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4: 除了特色产品，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
8: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4: 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农民带着台湾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与先进的技术跨海而来，在厦门翔安深耕兴业，成为了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随着翔安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落地翔安发展。
9: 位于厦门翔安区后山岩的微育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理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因看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产业园将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10: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它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
9: 落地翔安后，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也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11: 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啊，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12: 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立白等欢度节，
15: 立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立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双购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欧盟方面三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然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当地时间9月2号，一场伴有强降雨和冰雹的严重风暴袭击了加拿大多伦多及周边的地区，在多个地区引发了内涝和断电，并且造成了交通中断。
20: 受强风暴影响，多伦多市区多条街道严重积水，不少车辆被淹，甚至还有车被困在隧道里，多条主干道临时封闭。强风还刮断了许多树木，恶劣天气也造成多处建筑损毁，其中包括一座大型体育馆。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风暴最猛烈时，多伦多地区约有65000户用户断电。当地消防部门在24小时内接到大约1500个求助电话。目前，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应急处理，灾后清理和恢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0: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当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了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了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再来看天气。
2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沙德尔残余环流以及外围雨气的影响，在今天呢，像湖南以及江西、还有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后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像台湾以及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那未来3天，像福建东部尤其要警惕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是位于东海的东部海面上，它对于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大风天气，今明两天在东海等这一带海域以及江苏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北方今明两天是晴天为主，6号开始到9号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降雨发展起来。那么在这一轮秋雨到来之前，其实今明两天在华北等地白天最高气温还是有30度左右的，略有一些热。6号之后天气会陆续的转凉，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以后的新低，而南方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范围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的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西安晴，22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0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晴，22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转阴，24到30度。

0: 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3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0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

0: 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1: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象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4: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5: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 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4: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4: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4: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4: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4: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4: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

0: 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
3: 去掉，
1: 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行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的时候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2: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3: 是一对提梁罐，
2: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2: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4: 你看看外面这个瓶子多少钱啊？是真的，是假的？
2: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

0: 太假了，
1: 脑子一后就不没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2: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

0: 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写的床单
10: 啊。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菲菲，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会议开完了。
1: 开完了。
0: 嘿，看你的样子，通过了。
1: 通过了。
0: 来来来，你跟我讲讲会议过程。
1: 白杨提出了他的意见，然后玉林书记也表态了，其他的人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0: 那肯定是，白杨的话说得有理有据。
1: 最让我感慨的是啊，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十个人都通过了，只有一个人弃权了。
2: 看似意料之外，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照你之前说的，在这件事情上，白杨深思熟虑过的，他对大家提出的疑问都能够合理的进行解答，消除大家的疑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白杨不错呀。
1: 梅拉，我跟白杨一起参与的，你怎么也不夸夸我？
2: 是是，你也有功劳，你也很不错。写了吧？
1: 你啊，就敷衍了事，这忽悠三岁小孩子呢？
2: 哎，不，我这表扬你了，你怎么还跟我上纲上线呢？
1: 您夸我一句怎么了？从小要求就这么严格，也不愿意肯定我、表扬我。就好像夸我一句，啊，我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不知进取，我就退步了，是吧？
2: 这能怪我吗？你小的时候就爱翘尾巴，我是怕你骄傲。
1: 我哪骄傲了？您看您上次夸兴东的时候，这次夸白杨，都是一样的。哎呀，什么时候你也能说，芳菲，你做得不错啊？有那么难吗？
2: 哎呦，
1: 算了，不跟您计较。

0: 别担心啊，长生他不会有事的，这不正在抢救吗？你放心，我会给他最好的医疗保障啊。
1: 我不要你保证什么，我就要他活着，他能活着就行啊。
0: 我知道。
2: 别慌嫂子，你别激动啊。我们来的路上，我已经和院长啊通过电话了，他们会全力抢救的。
1: 哎呀，都怪我，我就不该让他去工厂上班，你让我逼他干什么呀？
2: 别这么说啊，咱们不这么说啊。
0: 大月，你没事吧？啊，
3: 我老啊没事，这血是长生的，刚才被他来医院的时候沾上了。
0: 厂里到底怎么回事？
3: 当时我在保安室就听见砰的一声爆了，我第一时间跑到现场，看见长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满脸是血，我就叫小马开着车把他送医院了。
0: 谢谢啊。哎呀，
3: 都是一个厂的工人，这是我该做的。
2: 你自己没受伤吧？
3: 哦，没事，局长。
0: 大月，我们在这守着，你回去吧。
3: 哎，那个你说出那么大个事儿，厂子会不会被关了呀？
0: 大月，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了。厂里出了这种事故呢，肯定要关停检修。但是你放心，你们的工资我一分钱也不会少。
3: 郭总，我也不全是这个意思。我也知道厂子要是关了，损失最大的是你。
0: 没事。
3: 但你也知道我们是靠工资吃饭的，好不容易有个班上。
0: 明白。你放心吧，啊，请你相信我。
3: 行，郭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回去休息吧，啊。
3: 行，那你在这看着啊。
0: 哎，辛苦你了。
3: 哎，
0: 去吧去。
3: 行，
0: 谢谢啊。
3: 哎，没有。
4: 对了，爸，兴东的厂子停了吧？
5: 我跟他说了，他同意检修，他嘴上答应了，但我感觉兴东不愿意停。
4: 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必须停的问题。
5: 说起来是必须的，也是原则性的，可这世界上的事情又有哪个是说的必须就必须做到啊？这事儿你不说也就罢了，你说起这事儿，现在我这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
4: 哎呀，算了，我给他打个电话吧。既然你都七上八下的，我打个电话劝劝他。
6: 宝贝，厂里出事了，泄压阀爆了，
0: 长生受了伤。哦，不用来，不用来，我跟白杨在医院呢，我们俩会守着。代我跟林叔说声对不起，全是我的责任。我知道，谢谢。你们早点休息吧。

0: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1: 哎，出了这种事儿，真是让人……
0: 爸，也别太担心了。
1: 我也有疏漏，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2: 爸，这怎么是您的责任呢？您该劝的劝了，该说的说了，那兴东他不愿意关停整修，这能怪谁呢？
1: 兴东不愿意停下来，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他现在说不定难过死了。
0: 爸，我说句实话，这事儿就是他做的不对。我不知道这时候您为什么还帮着他，还帮着他说话，为什么不责怪他？
1: 芳菲，你只知道丹山是中国第一个工业特区，

0: 可是你不知道丹山当年红火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时候被别人羡慕的呀，那一切你都没亲眼看到过。
1: 我是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看过图片呀，这些我都知道。
0: 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工矿说停就关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等到你们的下一代出生长大后，没有人再知道曾经的丹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1: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呀？
0: 咱们丹山一直要重整工业，可这么多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1: 这个话您不能这么说，当时政府所有的精力都在安置汞矿的下岗职工，情况有多复杂您不是不知道。重振工业那也是因为条件不允许。
0: 行动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回来投资开发，凭着一己之力克服资金技术上的困难，为工崇明的开发贡献还是很大的。我们丹山就是缺少他这样的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以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应该支持他，鼓励他，留住他。
2: 林叔早就警告过你了，你为什么不听劝呢？一意孤行非要继续生产呢？
3: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2: 你就应该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结果。以林叔的专业判断分析，安全隐患是存在的，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4: 何必呢？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行动，
5: 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
2: 所有人都在为你担心啊。

0: 嫂子，
1: 病人家属，伤口已经缝合了，病人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做了全面的检查，只是皮外伤，马上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别担心。
0: 谢谢啊，嫂子，长城没事儿。

0: 这是对你们这次事故的处罚。一个月后我们再来检查，希望你们好好反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
0: 好，
1: 谢谢啊，辛苦了。

0: 工友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工厂关停了，大家以后怎么办？工资怎么办？对吧？请大家放心，我们只是停产整顿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还要复工的。这个月正好大家可以出门旅游，出去玩玩嘛。工资我照发。
1: 等复工之后，大家可要卯足了劲儿，加油干呐！啊，
2: 好，好，好，好，
1: 行了，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哎，大月，哎，你怎么不回家？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

0: 咱厂子出那么大个事儿，现在又停产了，你还给大伙发工资，你是个好人。这个月正好，你也可以出门玩玩嘛，啊？
1: 不是，我是想说，你看咱们厂子现在停产一个月，这长生呢，受伤在医院躺着，你的事儿也挺多的，忙上忙下。
0: 我老婆孩子也不在身边，这旅游也没地方去，我就想趁着这一个月的时间，看能不能给厂子做点事儿。
2: 你想做什么？
0: 跑销售。
2: 销售？
0: 哎，
2: 大月，厂子都关停了，就算你把单子拉回来了，又有什么用啊？
0: 不是，你不是说了吗？就停一个月，那我们一个月以后，那不是还得要订单吗？
2: 是啊，行，你可以试试看。啊，回头啊，我给你一些公司的地址，你这次的交通费，啊，伙食费，还有住宿费，我全给你报了。
0: 是。
2: 但你放心，那个你给我出点车费就行，其他的我自己解决。
0: 行，啊，
2: 没问题，你去吧。
0: 那我走了。
2: 哎，去吧。
3: 长生，长生，哎呦，
4: 兴东啊，
3: 嫂子，来来来来来，哎呦，你说你来就来嘛，买东西干啥？就买些水果。
4: 长生，长生在里面呢。
3: 长生，哎，
4: 兴东来了。
3: 哎，你别起来啊！哎呦，没事，
4: 长生你的，好差不多了都。来来，坐坐坐，你坐你坐你坐。
3: 哎，
4: 你咋个有时间过来吗？工厂的情况现在咋样？
3: 哎，被要求。
4: 停产整顿一个月，那咱那些工友们还有之前接过的订单都咋个弄？
3: 哎呀，这个你就别操心了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负责安心的养伤啊。
4: 哎呀，我没事了。
3: 这个是这个月工资，还有一些补偿费。
4: 行东，你这是搞哪样吗？
5: 这工厂都停产整顿了，再说了，我什么都没干，这我可不能要啊！来来来，
3: 干什么你啊？
5: 停产怎么了？工资一样发，大家都有，赶紧收下。
3: 来，不，你拿走。
5: 哎呀，兴东给你，你就拿着嘛，你跟兴东还客气个什么？
4: 你想哪样？
3: 嫂子，头都伤成这样，你拿着兴东，心里能好过些？
4: 哎，
5: 哎，兴东啊，上次在医院，我这着急，说话。
4: 不好听了些，你别往心里去啊。嫂子，说什么呢？那种情况下，换谁心情都不会好，啊。哎，兴东啊，
3: 啊，
4: 我问问你啊，那接下来你咋个打算？
3: 正好这个月的时间，我打算把厂里一些设备啊更新换代一下。
4: 也行，正好等我伤养的差不多了，我就回去帮你。你自己别着急，别上火啊。
3: 我没事儿， 好了。
4: 哎，兴东，来来坐。
6: 怎么样？那边的亏开完了？哎呀，
3: 停产整改的通知书，罚款单我也交了，就想着过来找你凑活儿。
6: 要接受这次教训啊！
3: 之前订单接多了，他们又催得紧，疏忽了。
6: 那接下来这些订单怎么办？
3: 啊，按照原价。
6: 交给了几个兄弟厂帮忙，让他们帮忙生产。虽然钱挣不到，但是能够按时完成订单任务，将来还有机会再合作嘛。
3: 以后啊，可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6: 我知道。
3: 白杨，有件事啊，一直放在心里啊，不舒服。

0: 紧说说。
1: 行，你说。
0: 前段时间呢，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丹山区委区政府要成立经济开发区。
1: 嗯，
0: 说实话，我这心里有些担心啊。
2: 行动啊，是这样的，区委区政府决定成立开发区，这并不影响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你尽可放心。
0: 你要这么说，我就一点都不担心了。
3: 说句玩笑话，之前啊，长生还想让我来求你，想让你帮忙寻个私情
0: 啊，延后经济开发局的成立呢。你看
2: 看，这个长生啊，你回去告诉他，没有寻思可言。无论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们都一视同仁，经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也是一视同仁。
0: 行。今天这个罚款没白交，买了个定心丸。
1: 长生怎么样？
0: 啊，你放心吧，他已经出院了。
1: 行，过几天我去看看他。
3: 那行吧，这茶也没一杯，我就走了啊。
1: 哎，我都忘了，
3: 我知道你
1: 要喝一杯。
3: 走了走了，走了
1: 啊，行
3: 啊，咱们回头约。
1: 好，
3: 好，走了。
4: 自2008年以来，黔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黔东地区和县级丹山特区，设立地级黔东市黔东市丹山区。从此，丹山成为了黔东市的主城区，融入大黔东经济圈，搭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

0: 陆续苏姐，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
0: 辛苦了，苏姐
1: 啊，保重啊。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哎呀，哈哈，时间过得真快啊。嗯，我记得3年前，张部长送我来上任，也是你在这接的我。今天呢，你又在这送我。当时张部长就说，你虽然年轻，但是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对着丹山啊有着特殊的情感。不过咱们这段时间的共事啊，我真正感受到了。我希望我调走以后，
2: 你主政一方，丹山能有一个更加崭新的面貌
1: 和光明的未来。
3: 余林书记，还是让你啊心里面常常想念我们丹山，也非常欢迎您常回来看看。
1: 当然了，我在丹山工作这么长时间，也是丹山人呐。嗯，我会继续关注着丹山的发展，嗯，继续为丹山助力。
3: 好，
1: 再见，
3: 多保重。

0: 书记，这点小事情交给我们就行了，您就负责指挥。是啊，
1: 书记。啊，那区里面来了这么多领导干部，他们哪适应啊？
2: 你们那儿别废话了，咱们村子里面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你说还有多少劳动力？多一个人，咱们呀多一份力量。
3: 加油！
1: 方菲，哎呀，你们也来了。
4: 对啊，这乡亲们知道几丁产业园落户丹山，全都来帮忙了。
1: 行，但是今年这活啊可不好干呐。
3: 哎，别看我们是女的，这地里的活啊不比你们男人差，一点也不比你们差。
1: 好嘞，大家辛苦了。
5: 哎，
3: 叔。
5: 哎，
3: 王叔。
5: 哎，
3: 你们也在啊。
5: 爸。

0: 哎，进来。哎，本才，你过来找我什么事啊？我刚刚呢去了趟统计局，他们已经在统计今年的各项数据了。我呢大概了解了一下。
1: 虽然不是最终的数据，但是很明显，相比较前几年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你具体说说，
2: 今年全区的生产总值首次有望突破20亿，而财税收入这一块呢，也有希望突破2亿元。
3: 2008年那会儿啊，我们全区的生产总值也就是4.6个亿，财政收入3446万，
2: 这3年翻了7倍啊！
3: 是啊，真不容易啊！我记得当初汞矿停产的那一年，全区的财税收入才有320万。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年这工作是怎么干过来的。主要还是这几年啊，中央、省里、市里对我们丹山支持很大。
2: 嗯，
3: 所以我就说嘛，丹山啊，不是有一点改观，是有很大改观。
2: 嗯，
4: 哎，慢点跑啊！
5: 老板娘，好，慢走啊，下次再来。哎，好，来，再见，下次再来，再来。哎，哎呀，再来，再来，哎，哎呦呦呦呦！
4: 杜老板，开下车哈。
5: 没问题，走吧，
4: 走吧。
5: 哎呦，Hello，你这挺忙啊。
4: 哟，您给我，您买点什么呀？
5: 我还是买我那东北大米。
4: 哎呦，没货了呀。
5: 是吗？那什么时候到货呀？
4: 您看看这市场上现在信息拉的没几个人，我这生意不好做呀。那个，我现在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之后，我就搬走了。
5: 搬走？
4: 啊，你这生意做的不还可以吗？哟，现在这丹山旧城区啊，全部都要拆掉重新建设。
5: 你是小道消息吧？
4: 哟，我这儿动静您就都搬走了，说共同区。
6: 采空区，还有这汞矿大院，全部都要拆了，重新建设。不可能！
7: 您哥，您说这事儿我还能骗你不成？这拆迁的事儿呀，都是真的。你要不信，到处问问，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8: 真的，真的，这事儿是真的，是真的。彭老板说的一点没假。
9: 哈哈哈哈哈！
10: 家玩，
9: 户户信息都会翻。
11: 谢谢周伯伯。哎呦，妞妞真乖啊，去玩吧。吃点，吃点，都吃点。
12: 文才，我们终于要搬新房子了，真是谢谢你，谢谢政府。
11: 老娘，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2: 哎呀，今天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这老房子呢。
11: 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搬新房了，要高兴才对。
12: 哎，高兴。
13: 都为了你高兴啊！搬新房，这回啊，咱们这幸福的日子才能过起来。谢谢啊！谢谢政府啊！哎，快看看看！
14: 炮竹买回来了，鞭炮买来了，哎，你还要哭啊？

0: 撒喜的日子啊，搬家高兴点，
1: 一直盼望着搬家。
2: 搬家呢？哎，
3: 大爷，
4: 大舅舅。
5: 冰瓜，你看芳菲在区里边当领导，你能不能跟他说一声，像我这个条件，这回是不是也能分上？你看刘云谦他们几个都搬走了，我的工龄比他们还长。
6: 八云啊，我觉得只要你的情况是真实的，政府啊会考虑的，啊。
5: 哎，我的情况肯定是真实的。哎。

0: 我上次托你给营销介绍男朋友那事儿怎么样啊？
1: 哎，大娘，上次我跟他讲过，他没跟你说吗？
0: 没有啊，要不你再跟他说说。
1: 哦，那好。哎，云香，云香。
2: 哎，
1: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2: 什么事情啊？
1: 就是我给你介绍对象那事儿。
3: 云香，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别在这添乱了！哎呀，这当妈的人娇羞难呀！
1: 云香，你再好好想想，人家对方啊，毕竟是城里人，啊，人也老实，有技术，收入也不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3: 哎，别老拿城里人说事，这关键是得人好。啊，我们迎香长得又不差，是不是？还能赚钱，现在赚的又不少。老说城里人怎样怎样，
4: 那我当初也觉得，我嫁给城里人，嫁过来你也就那样。
1: 搞哪样的？当初不是你哭着喊着哪个要娶你？
5: 行了行了，你们俩事啊，你们俩回家再说。现在是说人家营销的事呢，啊？
1: 我说云香，要不这样，你呢和对方啊见一面，互相了解了解，是吧？
4: 先见见，万一要真成了，两口子过日子，什么事不能商量呀？
0: 那就先见一面吧。不过有些事情，先要跟别人说清楚。
4: 我婆婆，还有妞妞，都要跟着我过。
0: 还有，我不想离开单身。
1: 那行，你这个想法啊。我一定帮你带到，好不好？那个强强，小马小强，快来几个人帮我搬东西啊！
6: 过来过来，
7: 谢谢了，我进去搬东西啊，我自己忙活，回头来玩啊。
8: 鹏飞，
0: 哎，白杨书记，
8: 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去看看吉林产业园，这个土建前两天不是刚刚结束吗？过去看一看。
8: 好。
0: 哎，你去哪儿啊？
8: 去市里一趟，江书记找我，我正好呢在工作上也有点事情，先到请示汇报一下。啊，
0: 江书记还是很关心我们丹山的。
8: 是啊，他一直都很关心我们丹山的发展。
9: 你们丹山对工矿经济开发区的定位是比较切实的，前期的招商工作中也是卓有成效的。
10: 谢谢书记，这与您对我们丹山的支持啊，是分不开的。
9: 你引进那个做农业的吉鼎公司，现在发展情况怎么样了？
11: 书记是这样的，前期的工作呢已经做完了，
10: 现在呀，正按照我们的规划，逐步进行中。嗯，
9: 我没看错你冯白杨，好样的，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且样样都出色。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市委支持的吗？
10: 我想请书记到我们丹山来看看，如果您能来的话，那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了。
9: 当然要去啊，这一项目对丹山来讲至关重要，即便你不说，我也早就想应该过去看看了。
10: 那太好了，谢谢书记。嗯，
9: 今天我找你来啊，还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0: 这两年丹山的高速公路也通了，未来几年还要通高铁，这就给我们丹山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你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机遇。你们除了稳固推进工矿经济开发区的各项工作之外，还要继续扩大招生的宣传力度。
1: 李老矿长，
2: 工矿大院要拆了。
3: 真有这事儿？
2: 千真万确。你是没出门，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天天在发通知，说让该搬家的搬家，腾退的腾退。你说光是拆工棚区，这像我这种单身汉，大不了住到保卫室去。现在要拆的是工矿大院。像您这样的老干部，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革命了一辈子。说拆就拆呀、啊！这房子要拆了，您住哪去？
4: 哎，李老矿长，
2: 哎，你别冲动啊！这事你别冲动。
5: 你们来了。
6: 快去帮忙卸东西。
5: 好嘞，
7: 好。
6: 哎，
7: 张安置点里的房子呀、啊，质量非常好，比一般的商品房啊还要好。等你们住进去以后啊，就知道了。
8: 好。
7: 哎，咱们卸车的，抓紧点时间啊。
5: 好，
7: 哎，
5: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9: 哎呀，你在大街上碰着大月了？
0: 是。怎么？
9: 据说工矿大院要拆的事儿是真的吗？
0: 真的假的我也说不准，不过
9: 怎么
0: 好多人都在传这事儿了。
9: 要不那就问问你家菲菲啊。
0: 菲菲哪会知道啊，她在丹山分管农业，最近又总在农村待着。这事儿啊，要问的话，还得去问白杨。
9: 白杨这个臭小子，当了书记之后啊，不是开会就是检查，一天到晚的人影都见不着，又上哪儿找他去啊？
0: 白杨忙，那可以先问问老冯啊。
10: 房子还不错吧？
11: 可以。
10: 谢谢了啊！
11: 快去吧。
10: 哎，这个林香，哎，你别送，你这屋子里好多东西也得收拾。
11: 真是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
10: 哎呀，谢哪呀？大家都是矿上的老工友。
7: 就是。
10: 哎，
11: 这样吧，等我收拾好了，邀请你们来家里做客。
7: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我们走吧，啊，走，
10: 走，走。
11: 行，
1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1: 谢谢你们。
10: 回去吧，回去。
11: 慢点啊。

0: 么事啊？
1: 妈妈，这学校好漂亮呀。妈妈，以后我能在这儿读书吗？
2: 当然可以了，我们家妞妞以后就在这儿读书。
3: 不过你要答应妈妈，一定要好好读，听到没？
1: 好的，妈妈，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2: 好孩子。

0: 奶奶，妈妈答应我了，我可以去那儿读书。
1: 一定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报答咱们的恩人。
0: 好的，奶奶，我记住了。
1: 嗯。

0: 来，您快进来。
1: 嗯，谁呀？
0: 老矿长来了。哦呦，
1: 老李，
2: 你那臭儿子白杨哪儿去了？
1: 上班啊。
2: 啥时候回来啊？
1: 这我哪知道。
0: 老矿长，你喝水。嗯，
1: 好。哎，我不是骗你啊，咱们丹山不是来了一个什么农业企业吗？白杨天天加班，回到家里都快半夜了。哎，你有什么事你可以先跟我说说呀。
2: 工棚区的人陆续都搬走了。
1: 啊，这我知道，政府啊造了好多安置房，他们陆续都搬走了。
2: 那些老房子咋办呢？
1: 哎，我说老李啊，我又不是区里的干部，我哪知道。我觉着吧，应该会拆掉吧，又破又旧的，留着也没什么意思。
2: 咱们丹山当年真是热闹。
1: 哎，那当然，好几万人的大矿啊。
2: 那是你来的时候，我才来的时候，那人虽说不多，可那时候也够热闹的。
1: 哎，是是是，你是第一批的元老嘛，我要比你稍晚个几年。
2: 可是现在啊，搬的搬，走的走，是越来越清静了。
3: 也就是咱们拱矿大院还算稍微热闹一点儿。
1: 哎，是。

0: 你这居然有大刘的照片？
1: 是啊，他不是跟你一起转业的吗？还分到我的班组来过，后来他愣是要回去。
0: 当时要是跟你在一个班组，也就好了。

0: 不至于，不至于，七条人命，说没就没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活着了。 当时，在矿洞里，要不是大刘推我一把，我也许就埋里了。老李啊，这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谁也不会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这个不是谁的责任的问题。 你就别自责了啊！他们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也住在这个工矿大院里头。是，肯定。所以我要一直。 住在这儿，我就觉得我还陪着这帮战友、好兄弟，他们也在陪着我呀。
1: 你今天来，到底想说什么呀？
0: 行了。

0: 难再等着他。
1: 你今天怎么了？
2: 没什么。
1: 那怎么一回来就进屋弹琴，话也不说呀？有心事啊？
2: 我能有什么心事？
1: 没有，又把这些老照片翻出来看。
2: 闲着无聊，翻开看看。
1: 真的没事儿？
2: 我真的没事儿，忙你的去吧。
1: 有些事儿啊，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0: 我们这个丹山的农业产业园能不能够也搞一搞旅游业呢？我是这样想的，
1: 不要大家一想到农业产业园就认为啊它只是这么一个插秧种地收获果实的地方，
0: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进去体会一下农民的生活。
2: 嗯，这个主意好。
0: 农业和旅游业都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我们接下来的目标能不能再大一点，把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2: 怎么个结合法呢？
0: 也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业园啊变成一个集农业生产、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产业园区。
2: 嗯，
3: 员工好。
4: 哎，好，出去啊。

0: 大院拆迁是真的，我亲耳听到的。老馆长，这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走，找老曾去。

0: 江书记，你好。
1: 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 江书记。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丹山经济开发区的大致情况。经开区自立项建设以来，我们区政府就提出要打造以一体四源为产业格局的规划方案，即核心区综合体、固体废物综合处理产业园、中小企业产业园、工业文化产业园和生态产业园。另外呢，经过上级对我们丹山经济开发区的总体规划的批复，我们的规划面积呢是9.9平方公里。
2: 现在整个经开区的开发面积达到多少平方公里了？
1: 报告江书记，目前我们经开区的已开发面积是7.5平方公里，并且已经全部完成了地面平整工作，三通工作呢也在进行当中。
3: 江书记，您看我们从哪个区块开始？
2: 上次你不是跟我汇报说有一家叫伟中的电子厂吗？
3: 嗯，
2: 先去他们家的。

0: 我们到施工区去看看吧。好的，好的，各位领导，这边请。
1: 哎，来了，来了，
2: 来了，
1: 来了。

0: 是打算在10年内逐步的完成3期的工程项目，到那个时候估计占地啊应该会达到1200亩左右。目前有什么困难吗？有点小问题吧，主要是在运力运输上。不过请书记您放心，这点问题我们都可以克服。
1: 那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及时向市委市政府上报。嗯，
0: 白杨同志，城市异地转型工作是重中之重。
1: 这是单山区长竹发展的关键所在。
2: 书记，新区的方案正在规划之中。
0: 一切从实际出发，合理升级改造。是的，书记。旧城区啊，就是我们的千年朱砂古镇，历史悠久。我们打算啊，利用这里的矿山资源和矿洞的遗迹，打造成一个地质遗迹公园，发展旅游业。嗯，这个想法不错。
3: 总之还是那句话，不要喜新厌旧，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新旧城区都打造好。
2: 是的，书记。嗯。
3: 今天我在街上又看见搬家的了。搬家，这不很正常吗？这怎么就正常了？你仔细观察，最近街上搬家的。
4: 比之前多了很多。他们都是工棚区的老矿工，他们都是工棚区的工友，现在搬到安置房去，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正常啊，我看一点都不正常。哎，
2: 你不是在这住了一辈子吗？你总不报到安置房去啊？
5: 老李啊，我住的这个房子可不是危房啊，我干嘛要？
4: 小李，你也别解释。嗯，上次老林说让你问这个白杨。
5: 咱们工矿大院要拆除的事儿，你问了没有？哎，现在白杨工作很忙，他回到家里累的那个样子，我看见我好意思去问他吗？
0: 书记，这个呢，是另外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企业。哦，不错。到现在为止，经开区一共吸纳了多少家企业了？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整个经开区已经引进了12家优秀的企业，其中呢一家是大型企业，中型企业有2家，其余的呀都是小型企业。
5: 好啊，
0: 鉴于我们丹山的资源，以及我们原有的一些优势，所以在整个招商的过程中啊，主要是针对绿色循环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呢，我们还非常注重。
2: 培育和引进优秀的龙头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这个丹山的经开区打造成产业集聚、人才聚集的地方。如果这个汞矿大院真的要拆的话，我们这个老头也阻止不了啊！
4: 那也得阻止啊，那是你儿子，
2: 老李，你也是当过干部的人，
4: 哦，
2: 他是我儿子，他就得听我的，
4: 咱们就得阻止啊！
2: 照你那个意思说。
4: 当初汞矿关停的时候，如果我老子来跟我说，汞矿不能关，关了以后大家没饭吃了，难道这个汞矿就不关了吗？
6: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2: 行，
4: 这回我答应你们，等白杨回来了，我一定找一个时机去问问他，汞矿大院到底拆不拆？
6: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4: 这回你可不能口是心非了啊！你得来点真格的。哎，我说老林呐、啊，你们俩不要这样逼我好不好？你们家菲菲也是副区长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呀。如果问他问不清楚，还可以问本财呀。把这件事情问清楚了，这个汞矿大院到底要不要拆，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6: 他不负责这一块，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块确切的情况。
0: 他只是个挂职的副区长，哪像你儿子白杨是书记呀！我们的产品啊，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不仅销给全国各地，甚至还南下销往东南亚等国家。
5: 好啊，白杨同志，看看这培育的都很好啊。
1: 是啊，
5: 转了一圈，吉林产业园的示范带头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0: 而且啊，我们也解决了周边的老百姓相当一部分的就业问题。
5: 现在看来啊，丹山选择吉林企业，是一个
0: 很正确、很明智的。

0: 选择。书记啊，基金企业能够成功的落在丹山，是和您对这个项目的关心和支持是离不开的。
1: 这都是你们做的好啊。
2: 你们二位啊，先别着急，这个汞矿大院呢可能会拆，也可能他不拆呢。
3: 行了行了，我也明白了啊，这事要是问清楚了呢，白杨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这样就会影响他的工作和前途啊。
2: 对。哎，
3: 算我来之前糊涂了，我根本就不该来。老林走，
2: 这件事情政府要决定的话，
4: 去哪儿啊？
2: 我们谁也阻止不了啊！
3: 去哪儿都比在这儿强，咱就在这问一天，也问不出个名堂来，不麻烦了。走，
2: 哎，别走啊！
5: 怎么急着走啊？哎，我去送送，老矿长。哎，说的好好的，怎么还吵起来了？
2: 我不想跟他们吵啊，是他们不讲道理，非要逼着我去问白杨。
5: 哎呦，说真的啊，我觉得你今天处理这事儿不对。
2: 有什么不对？我觉着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5: 都是老同事老邻居，你要是让我做，我就先答应他们，这事儿啊慢慢说。
2: 答应他们？你只要答应了他们，他们就三天两头缠着你。哎呦，行了，过两天等他们情绪好一些了，我再跟他们聊聊。
5: 哎，行。
6: 老矿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啊？这个白杨长大了，说拆就拆。走。
6: 去哪儿？
1: 找他呀，还能去哪儿？
6: 好。
7: 潘大叔，这段时间以来你们丹山各项工作做得都很不错，继续保持，加油啊。
8: 好的，书记。
7: 接下来金快旭那边你们还要更好的构建潘商秦商晋商的良好氛围，要把更多更好的企业都招进来。
8: 是，书记您放心，今天您说的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逐一落实。
7: 另外吉鼎那边的农业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了，下一步要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模式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推广。
8: 好的，书记。
7: 那我们就回去了。
8: 好，多保重。
7: 好。

0: 我刚才打过电话了，冯书记在陪领导视察工作，您看要不你们把事情告诉我，等冯书记回来后我马上向他汇报。
1: 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等他。
0: 那要不你们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1: 不用。
0: 好，那我再打个电话。

0: 哎，老乡您好，您知道那个林芳菲吗？就省城下来的那个。
1: 好像在上面的田里。
0: 哦，在那儿啊。行，谢谢你啊。

0: 姐，姐，姐，
1: 方斌，
0: 你
1: 方斌，
0: 你咋了？
1: 什么咋了？
0: 那你和他们怎么都一样了？怎么和农民似的呀？
1: 什么跟农民似的？大家干活不？

0: 这样吗？别胡说八道。
1: 我跟你说，爸妈看你这样，你知道得多心疼吗？哎
0: 呀，我叫你来啊，就是想用你那个大数据分析一下我现在做的这个土壤的材料。这是我离开丹山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千万别给我弄砸了。
1: 好。
2: 刚才电话里说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直接跟他通话。
2: 哦，好。
4: 回来了，
5: 林叔。啊，林叔。哎，这还有点工作，耽搁了一下。这样，我们屋里说话吧。来。
3: 老杨，坐这儿。
5: 哎，
3: 好。
5: 各位长辈，有什么事儿直接说，我洗耳恭听啊。
3: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我问你，你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拆掉拱框大院？
5: 拆掉？
3: 对，是不是？
6: 哎呀，我可听说了，你们要先拆棚户区，接着就是拱框大院。
5: 林叔啊，这个事儿有误会。你们说的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对旧城区进行升级改造，不是说拆掉，而且这个事情啊还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啊，还没有最终的一个意见呢。
3: 照你这么说，那拆除是真的了，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5: 你说你肯定没听清楚啊，不是拆掉，是对旧城区的一个改造升级。
3: 你不要跟我玩这个文字游戏，那改造不就是先拆掉吗？
5: 我能不能够先解释一下？
3: 那不用解释，我就问你一句话，到底是拆还是不拆？
6: 白杨，你现在是丹山的书记，是领导了，可你刚才也说了，我们几位都是你的长辈，我们可是看着你们这帮孩子长大的。
5: 嗯，
6: 你可不能骗我们。
5: 我的林叔啊，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3: 你敢骗我们？你试试。
6: 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们。你刚才说这个方案正在讨论过程中，如果说接下来这个方案通过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拱框大院就一定会拆掉？
3: 对，是不是？这么大个拱框大院，你们说拆就拆呀？谁给你们的权利啊？
6: 哎，老馆长，别着急，好好说。
3: 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一天，你就一天别想拆掉拱框大院。想让我走，你死了那条心吧，我哪都不去。
2: 周副区长，他们在书记办公室都是拱框老员工。
7: 周副区长，
8: 拱框大院绝对不能拆，
9: 绝对不能拆。
5: 你们都回去吧，啊！
2: 哎，好。
7: 好的，区长。
10: 姐，我觉得这次回来你待上这几年啊，挺不划算。
0: 怎么不划算了？
10: 你想呀，本来当初你跟我说回来挂职，我想也就一年半载，回省城。工作单位多好，你就这么不想回去？
0: 你要是觉得省城好，那你就回去啊，你干嘛在这儿待着啊？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单身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不划算。
0: 怎么不划算了？
10: 你看看啊，你看白杨哥，当初你回来的时候常务副区长，人家现在都书记了，你说你回到省城，那不得提个正处啥的？
0: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你这样想的，好吗？
10: 那行，那我跟你说个更重要的事。
0: 你说。
10: 个人问题。你回来的时候，白杨哥单身，青龙哥也单身。我当时让你从他俩中间挑一个，你非不挑。你看人现在他俩都有女朋友了，马上都结婚了，还单着呢。
0: 感情问题嘛，

0: 随缘，顺其自然，急也急不来。
1: 我知道你心思就不在这上面，但你说你要结了婚，把爸妈接到省城里去，多好啊！
0: 接到省城里？嗯，你就别逗了，就咱妈住一个礼拜就回来了，咱爸出都不可能出去，他怎么可能离开丹山？
1: 说的也对啊。哎，不过说起咱爸来啊，咱爸最近有点奇怪啊。
0: 怎么奇怪了？
1: 天天看老照片，天天唱歌，哎，
2: 情绪很低落。
0: 心情低落？嗯。哦，是不是汞矿改建的事情，他心里割舍不了？
1: 我最近啊，看他们都在搬家，咱家真的要拆了。
0: 现在嘛，城市转型，整体布局、整体改建肯定是需要的了。
1: 今天又不跟我回去啊？嗯，
0: 今天不回去了，我手头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做呢。周末吧，周末回去。
1: 行了，照顾好身体啊。
0: 知道了，材料这儿放心上啊，细致细心，听到没有？
1: 放心吧，我的专业。
0: 你给我带什么吃的了？我这一上午还没吃东西呢。
1: 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0: 烦死。都有什么呀？
3: 挑一个呗。
0: 手挺脏的，你给我剥一个吧，剥一个火龙果。
3: 你怎么还这么懒呀？
0: 我怎么懒了？我手这么脏怎么吃啊？
3: 为什么干活时候不懒呀、啊？哎，
0: 别浪费了，一会儿去捡上来哈。
4: 我们这些人，当年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嗯，就从五湖四海聚到这儿来了。
5: 那时候有学生。农民，还有我们这些复员兵，我们在这干了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生活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们的家呀。如果把汞矿大院给拆了，那就等于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还有我们过去的印记，那就全拆了，全都抹没了。
6: 今天我们几个来啊，并不是因为我们住在汞矿大院怕搬家，我们也巴不得明天就住进新楼，过上更好的日子，而是因为汞矿大院它不仅仅是几栋楼、几片房，它是几代汞业人的理想、青春、血汗、酸甜苦辣，所有这一切的结晶，它记载了新中国几代汞矿人奋斗的历程，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在汞业研究、开发、利用上的文明史。一旦拆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汞矿大院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全部，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7: 丁叔、李叔，你们今天说的呢，我们啊一定会充分的考虑，这一点请大家一定放心。
8: 行了，我们该说的都说了，我们的态度你们也都该清楚了。
6: 老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有了，
8: 走。
9: 好，哎呀，李叔，
8: 李叔，
9: 李叔，我李叔，林工，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拿出解决方案的啊。嗯，
5: 好，
9: 慢走啊。
5: 好，留步。
9: 白杨，已经把他们都送走了。
10: 哎，还叹什么气啊？哼，其实啊，今天他们能来，也就说明了他们是真的担心这件事儿。
9: 是，其实这一点我也知道。嗯，

0: 这些老旧的建筑呢，
1: 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了不起，
0: 可对于他们这些上一辈的人来说，这些老房子里都埋藏着深深的记忆和情感。
1: 所以我们在搞城市转型发展的时候，
0: 对这些老房子也不能一刀切，不能全部推倒重来拆除的，有一些有经济价值的，有历史价值的，得把它保存下来，让它重获新生，大放光彩。
2: 也是，你说的也没错。
0: 好，你去忙吧。
2: 行。

0: 方飞他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应该就是过几天。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聚一聚啊。
0: 嗨，那必须的，咱们得聚一聚，给他践行啊。
1: 关键是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村里。
0: 嗨，这还不简单。这样，你把时间安排好，我过来接你，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1: 啊，那行。

0: 汪兵啊，你姐真是让我佩服啊，让我刮目相看的。
1: 啊？怎么刮目相看？
0: 我以为她就是来镀镀金，没几年就回去了。结果呢，她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了这么多年啊。
1: 我姐啊，别的不敢说，在工作上那绝对是模范。嘿，
0: 是这儿吗？
1: 这儿。姐，姐。
2: 哎。你们怎么都一块来了？
3: 来给你践行啊！你不是要回省城了吗？
2: 还带这么多东西呢？来，来给我。
4: 奶奶，我来。
5: 哎，好孩子，来。
6: 老嫂子。
5: 哎。
6: 老嫂子。
7: 来了。
5: 哎，老矿长，您来了。
6: 我来看你来了。
5: 老矿长，您来就来，怎么还带东西啊？
6: 这是本才叫我带过来的，他今天开会来不了了。
2: 老矿长，
5: 谢谢。
2: 您来了。
6: 哎，你好，你好。
2: 您能来，我太高兴了。快请坐。
6: 好好好。我这个是给妞妞的。
5: 哦，给妞妞的。哎，妞妞，快来，叫爷爷。
4: 爷爷。
6: 哎，你是谁呀？
4: 我是妞妞啊。
6: 我知道你是妞妞，长这么高了，给。
4: 谢谢爷爷。
6: 今年几年级了？
4: 今年三年级了。
6: 哦，好好学习啊。
4: 好的，爷爷，您请坐。
6: 好，哎呀，弄得真漂亮啊，很勤快啊，云香。
5: 哎，是啊。
6: 哦，这么多奖状，牛牛啊。
4: 嗨。
6: 这些是你的奖状吗？
4: 是啊。
6: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运动会的奖状，第一名呢。哦、
6: 还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嗯，好，那好好学习啊。
4: 谢谢爷爷。
6: 云香。
5: 哎。
6: 这个就是2008年宁冬那个时候。
5: 嗯。
6: 好啊。
4: 妈妈当时就站在那个伯伯的后面，可惜没拍到。
8: 当时我也在，
6: 可惜啊，没有拍到。妞妞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好好的照顾奶奶，照顾妈妈，知道吗？
4: 好的，爷爷，我记住了。爷爷，妈妈和奶奶跟我说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报答那些恩人。
6: 好孩子，
2: 快坐吧，快坐吧。
6: 哎，好好好，
2: 快坐吧。你去把门关上。
6: 姐，快打开门。
2: 不用关。咱们在拱矿的时候，用哪家关门的？邻居们来串门方便。
6: 就是，我们老拱矿人呐，到哪都是拱矿人。
9: 吃菜，吃菜，吃。
6: 哎，好好好，哎，老嫂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来，韩笑，这边放一点，小心烫啊！
2: 谢谢。
10: 好了，来，吃吧。
2: 好了。哎呀，你看我们这五个人。

0: 么多菜，太丰盛了。
1: 因为要给你践行，所以必须要丰盛一点啊，芳菲。
0: 那也得有个度嘛，
2: 都快赶上酒席了吧？哎，
0: 白杨，回头啊，你们婚礼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啊，我不管去哪儿，都得来参加。
3: 那当然了。哎，我解释一下啊，这个火锅是你爱吃的，这烧烤呢是韩笑提议的。
0: 一说正经事儿，他就岔开话题，是吧？哎呀，不过说真的，不管我离不离开丹山，未来你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一定要来的啊。
3: 当然，到时候啊，一定通知你。
0: 说定了啊。
4: 08年年冬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工棚区，冰雪把我们家房顶都压塌了，没有水，也没有电。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领导来丹山看望我们大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就觉得他像一位长辈，特别慈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跟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临走的时候，他还亲手把一床棉被和一件棉衣交到我的手上。后来才听说，中央首长都能来看咱们，这就说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从那以后，我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后来，长生哥、梨花嫂子还带着我们一起种香菇。好在后面越做越好了，收入也比以前好多了，政府照顾我，还给我分了这套安置房，这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云香，你说的真好。
5: 云香说的就是我们的心里话。云香，
6: 这杯酒啊，就算恭喜云香乔迁新居吧。
0: 谢谢老矿长。来，敬你们。
7: 哎呀，芳菲啊，嗯，这次离开丹山，下次回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0: 交通很发达的嘛，那随时都能来，随时都能回去的呀。
7: 是，对。
0: 一说突然要走了，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3: 哎，其实啊，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就是这样了，在工作中会碰到很多的人和事，有些方面的工作呢，你不想办法，不花力气，那是肯定做不好的。
7: 是啊，
0: 这就是我在丹山挂职的感受。
3: 那我提议，我们举个杯，敬一敬我们芳菲这些年在这里的辛劳和付出。
0: 来，
3: 芳菲同志，辛苦了，这些年在这里不易啊。
7: 同时啊，也敬我们逝去的青春，当然，青春年华一世啊，友谊永存。
3: 好，
0: 来。
1: 干杯！
8: 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次代表大会啊，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
3: 我们啊，要深入的学习，坚决的贯彻18大的会议精神，要把会议精神切实地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省啊，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西边是乌蒙山脉，东边呢是武陵山脉，这两个地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在我国现有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榜上有名啊。那我们丹山呢，就处在武陵山脉的腹地，
9: 如果说我省是全国扶贫工作的战场，
3: 那我们这个武陵山脉地区啊，就是我省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决战地。2020年前，我们丹山一定要同全国人民

0: 何书记，我请示带领扶贫工作队的事儿，组织上有决定了吗？
1: 啊，党组专门为此事开会研究过，
2: 你担任扶贫工作队的队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你刚从丹山挂职回来，这么快又让你回去，所以我们对此事还有些犹豫。你真想回去啊？
0: 嗯，能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一直都是我的心愿。
2: 那真是太好了，现在既然你主动请缨，组织上肯定会支持你的决定。我相信扶贫工作队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为丹山农业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0: 何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2: 嗯，
0: 那我就召集扶贫小队，明天早上就出发。
2: 好，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
0: 谢谢书记。
3: 那四道班子的成员和各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通知到了吧？好，我马上过来。嗯，好。喂，
4: 喂，白杨，
3: 鹏飞啊，有事啊？
0: 啊，我看到中央领导对丹山如何发展做出批示的那个消息了。
5: 是啊，现在有了这个批示，我们丹山群众的心啊，更暖了，
6: 全体干部的干劲儿啊，就更足了。
0: 哎呀，真好。
2: 哎，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召开常委的扩大会议，组织全体的干部学习批示精神。
0: 啊，行，没事，那你先去吧。
2: 方飞，
4: 怎么？
2: 丹山是你的家，丹山永远都欢迎你啊。

0: 博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博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生，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三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三号墓正式动工发掘。三号墓棺室分三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漆帘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漆帘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2: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博

0: 投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浇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1: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是现在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茎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2: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0: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西。利西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3: 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0: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

0: 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仅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1: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到后面。
0: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2: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宽引腹磨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之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3: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2: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接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

0: 这两篇文献正是雀谷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乙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它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谷石器里头，它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 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网络的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
1: 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兔、熊、猿、
2: 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 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
3: 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次一句补全残缺文意。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遗集以及这个《武威医简》的整理工作，
1: 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逐层的给它揭剥开。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二十几方，涉及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一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2: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1: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今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 他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

0: 出青蒿素的。
1: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2: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3: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3: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

0: 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1: 药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

0: 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像马鲸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1: 像马鲸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闫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闫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宴秋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 1.5 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

0: 人集体亮相。
1: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0: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 39.8%，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 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3: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0: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4: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5: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4: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6: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 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

0: 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

0: 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这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 相关报道引发

0: 岛内舆论争议。
1: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4: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他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

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就算是我们能证明飞雷音造假鞋，雅典就一定会跟我们合作吗？
1: 刚才李主任他也不方便明讲，而且李主任也说了，材料并非100%是来自飞莱茵的。你看啊，飞莱茵能给我们律所一年创造1000万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能和亚丁合作的话，一年收益最少能达到5000万。
0: 为了赚这5000万，就要我们证明我们的老客户有问题。啊，以失去一个老客户为代价，我还是不能接受。
1: 关于这点呢，我的意见跟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我们可以为律所、为我们都带来一个更有价值的新客户。而且，费莱因续约的事儿一直是唐颖和白宁搞定的，他已经不是你和你爸的客户了。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思考，什么才是更符合我们当前利益的事情。
0: 嗯，可是明堂跟飞雷音之间已经有了5年的合作情谊，
1: 情谊等我们开始合作，它自然就会有的嘛。这不是你的强项吗？我们这么做也没有违背做律师的职业操守啊。而且，想要竞争高级合伙人的话，这笔代理费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你别纠结了，
0: 我还是觉得太鲁莽。别到时候新客户没有搞定，
2: 老客户又被我们吓跑了。
1: 那是当然的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也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生产我们潜在大客户的假货。嗯嗯，怎么着啊，姐姐，给个通话话，做还是不做？
0: 又要去福门出差了。嗯，
3: 这一次出差可不能再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了，我很害怕的。
0: 那可说不准，看我心情。行了，赶紧收拾收拾，中午会合。
3: 没问题。
4: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里啊？
1: 李主任让我和陈冉去福门。
4: 福门？飞莱茵？哎，那要不要我把我资料给你啊？
1: 和飞莱茵没有关系。
4: 那是反子。秘密。
1: 我争取3天就回来。我建议你和李主任好好聊一聊。
4: 知道了。

我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这就是要我们为了一个潜在的客户，去证明现在的客户有罪，这不符合律师的职业操守。再说了。

你要出门啊？啊，多亏了孙哲伟帮我们医院搞定了亲爱的投资，还想叫你一块庆祝呢。哎。

0: 情绪管理得挺好。
1: 这不是答应你了吗？
2: 哎，你去府门要记得想我。
0: 不想你想谁啊？
1: 这还差。
3: 你们也看到了。

0: 他为了那小子对我爱答不睬，我真的是不明白了，他现在到底是为了报复我呢，还是在为了赌气？他为了那个……
1: 我真的是心疼他，都怪我当时一时冲动，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许杰就是嘴上要强，心还是软的，你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2: 错误是我犯的，我真的没想到因为这个错误，伤害了我们两个人。

0: 这么乱，喏，都给你。
1: 你这么抠门，都不舍得让我坐商务舱，我怕到了福门你连口饭都不够吃。你知道我为了在福门找到当地的话事人花了多大的功夫吗？
0: 话事人？
1: 你没看过港片？
0: 看过呀，
1: 就里面那个大背头那大哥，
0: 那个就是话事人呢。
1: 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要以律师的身份去找证据吧？没有点关系根本进不去他们的场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我去过几次福门。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他们一看你不是当地人肯定就会宰你一刀。
0: 这个我也知道。要是你想在当地做批发的生意，是要有相当过硬的关系去引荐的，对吧？
1: 所以说呀，调查要有调查的技巧。现在呢，拿着假鞋去找他，看看到底是谁在卖，说不定呢就能找到是哪个作坊在生产。
0: 你跟你面试我们是来做什么？
1: 你到时候配合我就行。你好，帮我收走吧，
0: 谢谢。
1: 这个留着，
0: 谢谢。
1: 我让你带的衣服你带了吗？
0: 能不带吗？您发话了。我有时候觉得你真是天降神兵。
1: 我那就是孙悟空，佛祖派我来就是接受你这个唐三藏的咒。
0: 是你折磨我还是我折磨你？
1: 是我折磨你。

198号，就是这里了。到了。

0: 您是尹先生吧？是我刚才给您发的信息。哦，
1: 郑老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带你们去吧。啊。
0: 哎，找这个人钱能报销吗？我给你报。
1: 拐弯就到了。
0: 啊。
1: 这边坐。

0: 不远了啊！啊，往这儿拐。
1: 这边坐。哦，这位是徐女士，新加坡华侨刚刚回国的，那批订单就是她订的。她的中文不是很好，表达不是很流利，但是能听懂一些，所以我来帮她做翻译的。
2: She is my auntie.
1: 我是她表姨。啊，
0: 就是这辆。

0: 你看看这里，像这样的店啊，这个附近啊有30多家。你们这么着急的要约我呢，我就只好带你们到这儿来。
1: 是，确实有点着急。之前给您发过图片，还有型号的，您看一下。这样的鞋我们订500双样品，因为着急嘛，所以我们可以给到您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来订购。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多久能拿到货？
0: 500双，3天吧。是给你们寄过来呢，还是你们自己来取呢？
2: 3天。
0: 嗯
3: ，That's great。
1: 啊，说3天太好了。
3: Very good.
1: Very good. 您看看这个鞋，它的鞋面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还有，它的鞋底、鞋垫，啊，涉及到多少种工艺？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啊。这种鞋子做起来很麻烦的，是国外的大品牌嘛，不可能在这里做啊。你放心，我们其他地方有工厂，绝对没问题的。
1: 哦，好好好。哦，徐女士的意思是，您就是一个中介商，应该不会做鞋。
2: Agent 要赚钱，我是明白的啦。但是我们想见一下你们的 Plan Manager，
1: 就是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
2: 呀。Yeah.
0: 如果你们不相信啊，就算了。
1: 哎，尹先生，别算了呀，我们这大老远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不是？我们都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任嘛。对不对？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安排一下，啊，去工厂看看，见见负责人，最好呢是懂生产的负责人。只要你们工厂能够及时的把这批货生产出来，我们当时就可以拍板成交的。
3: I don't think this unreasonable. Oh my god.
1: Oh,
3: it's normal. Oh.
1: 徐女士的意思是说，这个要求她觉得并不过分。
3: Yeah.
1: 哦，什么什么，这样，您这边请。我们也不能让您白干，对不对？白白浪费你们时间。这样，您呢出个价，就当是您给我们介绍工厂的劳

0: OK，OK，
1: 没问题。
2: 行，那么我先跟工厂确定一下时间。工厂离这儿很远，我开车带你们去。
1: 那就得辛苦您跑一趟了。
0: Thank you。
1: 到时候等您消息啊。
2: 行，就这样啊。
0: 嗯。
1: 您好。
3: 你好，欢迎两位。二位预定的是我们房间的标间。
4: 标间？咱俩又住一起啊？
1: 你非要住五星级酒店，这一个标间的价格就已经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4: 那我自己出去。哎，可以帮我看看能换成两个人的单人间吗？
3: 抱歉，小姐，这几天我们房间已经满了。
1: 抱歉，大小姐，将就吧。
3: 这是二位的房卡，
1: 谢谢。
4: 缘分呐，
1: 快走吧。哎呀，你要睡哪张床，自己选啊。
4: 我还有的选吗？哎，有消息了。尹先生说明天下午4点带我们去工厂。
5: 好，好。哎呀，我去上个洗手间。

0: 啊，来了。
1: 嗨。
2: 哦，你来了，来来。
1: 你不是要回去几天吗？我就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不会往回带的，我就去给你买了些。这个是长白山人参。啊，这个是我奶特意做的，正宗的大阪鸡，特别好吃。哎呀，带回去让你们大静海人尝尝我们东北特产。
2: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这静海啊，想买什么都有。
1: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心意。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是给你闺女的。我看现在小孩好像都喜欢这个，我侄子就特喜欢。
2: 这个多少钱啊？我转给你。
1: 干嘛呀？
2: 不是，这个肯定很贵，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呢？
1: 我乐意，只要咱闺女喜欢，我就高兴。
2: 那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礼物。
1: 行啊，哎，那我能选吗？
2: 可以啊。
1: 我想吃阿姨做的腌咸菜，特别好吃。哎呀，
2: 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谢谢啊。
3: 您什么都不用说，回去一路平安。
1: 哦，对了，这个记得吃。

0: 啊，在这儿。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蔡总。啊，你好，蔡总。
1: 你好，你好，你好。这徐总和表姨是吧？啊，
2: 对，我是表姨。哦，
1: 好，好，好。
2: 这是徐总。
1: 好，行。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包装车间，我们的生产车间呢在三楼，一会儿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
2: 好的。
1: 二位请随便看一下。
2: 啊，要垫的钱。

0: 二位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规模，3天500双鞋的订单，对于我们来说啊，小 case 啊。我们要是接到大的订单呢，我们就拿到楼上的主车间去生产。那蔡总，我觉得我们可以做
1: business partner。嗯，徐女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有钱大家一块赚。啊，嗨，但是啊，我们在国内啊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想太冒险的拓展。
0: 这徐总对国内的市场不是太了解啊。蔡总，我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有渠道的。嗯嗯，加起来所有的需求量是你的3倍。蔡总，我看你特别会做生意，生意也做得很好。你应该知道的啊，对于赚钱来说，the
1: importing is economic skill。
0: 如果想赚大钱，必须扩大经济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得扩大。
1: 蔡总，您看看这个鞋。这一款是亚丁现在最火的一双鞋，所以 K

0: Can you make it？
1: 您能做吗？嗯，
2: 这没问题呀、啊，这就是我们做的产品呀、啊。你们要多少？
0: How many？你能做多少，我们就能卖多少。It's your call。
1: 啊，听您的。嗯，
0: 你决定。
1: 蔡总啊，我吧说的不是特别专业，我就想请教你们，做这样的鞋最关键的是不是要取得高比例的原材料？
2: 呀，没问题，没问题。
1: 好，那就好。我们如果定10万双，你们能做出来吗？
2: 10万双？
0: 10万双。
2: 哎呦，这10万双，也要琢磨琢磨。嗯，给我多长时间？1个月啊？
1: No， 徐女士是说给您1天时间考虑。嗯，
2: 1天啊，行，
0: 那明天等你的答复。
2: 好的。
0: 好，谢谢。

0: 哎，喂，你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啊。啊，我们有请你们实验室呢，帮我们检验两双亚颠运动鞋的用料来源。对对对，这个报告我看过了，我就是想再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个报告它肯定没有什么误差是吧？
1: 对，这个报告表保证没有误差。
0: 哦，谢谢啊。

0: 哎，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了，费莱茵的假钱案也在福门，是不是李主任派他们去跟费莱茵对接去了？福门不仅仅只有一个客户，我想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他是主任，他有他的想法。
1: 不是师傅，我在费莱茵这个案子上下了多少功夫，您最清楚了。要是被陈冉截胡了，
0: 白宁，如果你想做高火的话，就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事情上，好吗？
1: 那您看看这个吧，这是我之前找到一个鉴定实验室，我让他们检验一真一假两双亚滇运动鞋的材料来源。鉴定报告显示，这两双鞋的材料都是来自于福门，并且都是飞莱茵上下厂商提供的。我把这个报告给了李主任，啊，陈冉跟许杰就去了福门。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飞
0: 莱茵这个客户是由我们俩来负责的。如果真的查出了他是在做假鞋的话，我想李主任是不会。 让我们俩来处理的，这样吧，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好吗？
2: 行，那我先回去。

0: 来，行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啊，来赶紧做。
1: 有一个外省的客户啊，找我订10万床。现在的决定不了产量规模，他背后一定还有老板。
2: 当然了。
1: 哎，你看。
2: 所以这才是幕后老板。

0: 哎，万总您好，我是白宁。
1: 啊，万总，那个飞来英商城 App 上个月的销量情况你关注过没有？
2: 啊，我看过了，还可以。白律师，我知道，到了分成的点儿了，是吧？我会通知财务的啊，你放心。
0: 这个真不是，我可不是来催款的，这个我肯定放心，万总。
2: 哦，那你还有其他事儿？
0: 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陈冉她最近去福门了。
1: 他是帮国际品牌在福门找代加工的工厂，
2: 找代工啊？
0: 啊，
2: 啊，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啊。
0: 是啊，他没去找你吗？
2: 没有啊，这样吧，你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我随时随地帮他，好吧？
0: 啊，行行行，那我问问他什么情况啊，然后再跟您说。哎，好嘞，拜拜。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呀，没什么就不能找你出来聚聚了啊？真的啊，你真的有点重色轻友。
0: 不是，我以为律所喊我回去，你有大案子要给我呢。
1: 许杰呢？去福门了呀？
0: 啊？
1: 那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儿去啊？正好可以帮帮他处理一下大案子。
0: 陈律师陪他去的。
1: 奔着飞来英去的？
0: 我不知道。
1: 跟我装是不是？跟我装。
0: 哎呦，
1: 这个事儿要是你不知道的话，就太不合理了。飞来英是我们俩谈成的，对吧？说实话，我不害怕大家公平竞争，但是我觉得他们明着抢就有点过分了。再说了，你跟许杰这个关系，他多多少少应该给你留点情面
0: 吧。哎呀，白律师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抢案子的，说不定是主任给他呢，对吧？
1: 主任，李主任，李主任，你跟李主任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那个事儿不都说是个误会吗？那你就跟他好好谈谈呗。你们俩现在僵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师徒一场的，没必要吧？你作为徒弟，你就应该主动一点，跟他赔礼道歉。哎，他那么大岁数了，你不会是想等着他过来给你找个台阶下吧？
0: 这个事情，我还是先不跟他说吧。
1: 真是服了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这么不好面对的，聊聊呗，多大个事儿啊。

0: 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正。
1: 已有的核心案件大部分都是冲着指定律师来的，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
2: 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3: 你干嘛呀？
4: 知道你干嘛？
1: 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
0: 我错了，师傅。
1: 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5: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傅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6: 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0: 谢黄主任，
6: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7: 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2: 我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7: 你俩是真爱？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一点。

0: 酒就不喝了，小白的上班呢？啊，师傅，之前那件事是我鲁莽了。嗯，干嘛呢？这套是跟谁学的呀？师傅，
1: 嗯，
0: 你也知道我是一时冲动，我保证不会再犯了。您看您能不能跟律协说一下取消对我的处罚呀？
1: 宋雪，自己犯的错就得负相应的责任。 这是我们作为律师在维系的公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警醒你，不是件坏事。如果小事侥幸过去了，积少成多，那就是大事了。别喝了。
0: 谢谢您对我的教诲。 怎么，有怨气？师傅，我一直特别敬重你，而且我特别想得到您的认可，但是我发现得到您的认可太难了。
1: 接着说。
0: 我收到了程泰的入职通知。
1: 是怎么考虑的？我从毕业就进入了明堂，对您、对明堂都有很深的情感，但是，宋雪，我也是从你这个岁数过来的，有很多事情我都懂。年轻的时候看到机会，他们都会行动。 也都会意气用事，但是你们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而且你们现在的竞争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激烈。明堂、程泰，近海的所有律所都是一样，有诱惑，也有挑战。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好。
0: 知道了，谢谢师傅。
1: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便发表任何意见。或许你想走的路，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只要你准备好了，我李公民不会压制任何人，也不会阻碍你的任何发展。

0: 万等的鸿门宴开始了吗？
1: 马上开始了，你那边呢？我在停车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找到昨天拍下来的那辆车。
0: 好的，你一定注意安全，有一点不对劲就停下来，等我一起。
1: 你别操心我了，你这个项庄可得好好捂，别露馅了。
0: 放心吧，只要目的是好的，你的陈律师也会好好撒谎的。

0: 哦，行，万董，
1: 请这边，请。万董，哎呦，陈律师，您好，打扰您了，
0: 快请坐。哎呀，你看，你到福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1: 怎么好意思呢？
0: 怎么不好意思啊？
1: 明堂服务了我们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朋友了，以后来福门一定要说一声啊！
0: 谢谢，一定谢谢万董。哎，我听白宁说啊，你来福门是找代工？
1: 啊，对，这次来呢是因为有一家外国的运动鞋品牌想在福门找一家代工工厂，托关系呢找到了李主任，李主任就委托给了我，让我先来福门考察一下。
0: 那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嗨，不瞒您说，上次吧，是因为我的原因，害得费莱茵和我们明堂这么多年的交情，差点就散了。多亏了李主任和唐主任他们及时救场，才挽回了局面。我哪还有脸来见您呢？更别说为这点小事来麻烦您了。
0: 您这话见外了啊。<笑>
1: 哎，万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费莱茵代工的国外品牌在市场上有过造假的情况吗？
0: 造假？
1: 啊，
0: 据我所知，没有。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是先想了解一下咱们国内的市场状况。
0: 来喝茶。
1: 好好好。
2: 师傅，哎，我刚刚下车的时候，包不小心刮到了C24116的车，哎，您能帮我查一下车主是谁吗？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帮你查查。
2: 哎，麻烦了。
3: 哦，那是车间经理陈寿的车，我跟他联系一下。
2: 好，谢谢。
1: 喂，陈经理，刚才有位女士把你的车给刮了，您下来处理一下吧。啊，好好好好好。哎，我刚才跟万董了解了一下情况啊，啊，他好像真的不知道造假的事情。
4: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查到了，那个叫陈硕的人是飞来英车间经理，
4: 我现在还有一条线索要调查，结束我给你电话。好吧。
5: 随时联系啊！我想你。哎，只有你？你的翻译呢？
4: 他今天有事情。
5: 哎呦，那你说那英文我完全听不懂啊！放心啦，
4: 蔡总，我完全没有问题的。
5: 你们也是在做亚颠的鞋？那是啊，啊，我们呢什么鞋都接，小单呢小作坊来做，大单呢大组来做。啊，OK。你啊，我知道你大老远来一趟福门不太容易，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单子我们接了。
6: 但是我们要占70%的70%。70%？嗯。No，不可能。Money，你们拿走了，风险我的，不可能。<笑>
5: 我可不是那个不懂装懂的尹先生，被你们随便问了两个问题就问怂了。我16岁就来福门这地儿了，拆鞋店、冯长彪，我什么事儿不干。 现在福门有多少人，有多少货，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个单子，我说能做，那就一定能做。

再说了，福门这地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不怕给你透底啊。你这个鞋在我们福门这个地方只有一家叫飞来音的厂在做代工，对吧？厂里我有熟人啊，而且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那绝对不是你送好的。说白了，我们拿的就是进口的原材料，那质量肯定没问题啊。

0: 那这样，你四，我六，OK。
1: 哦，对了，我对你上次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那个订单，我比较感兴趣。
0: 啊，
1: 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0: 这样，我同意降到65%。如果你觉得行呢，那咱们就接着合作；如果不行呢，请出门右转。
1: OK，deal。

0: 还没决定，真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老黄这人多惜才啊，成泰的 offer 收到了吧？是不是比明堂的条件好多了？你不要总想着李公明给你画的那些饼，真正吃到嘴里的才是最真实的。现在这时候，谁给你的筹资高，谁才是真正的欣赏你，才是真正的对你好。干咱们这行，不就是讲究个人脉吗？甭管明面上师傅是谁，不手把手带你分案源，没个三五年是出不了头的。
1: 汪律师，
2: 这么巧你也在。
0: 孙律师，啊，这位是宋修，见过吧？
2: 见过吧。
3: 之前的事儿呢，过了。我呢，对事儿不对人，自罚一个。
0: 哎，孙律师，上回婚礼上动静闹得可够大的，怎么着，有故事？
2: 故事确实有过，也许以后还会有呢。
3: 那一巴掌还没把你打退啊？你这是准备牡丹花下死啊？
0: 看这手劲儿，怕是食人花吧？
2: 我和你们说，女人对于你的爱和恨是成正比的。我以前确实对不住她，我现在要弥补。哎，
3: 不过说实话啊，那张照片上的男主角是不是你？
2: 你打住！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别是最近啊！
2: 你打住！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是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女人嘛，有些时候总有一些欲擒故纵的小心思，我们还是要配合的嘛。
0: 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这宋律师啊，以后没准跟咱就同一屋檐下了啊，不如提前庆祝一下吧。
3: 好啊，来
2: 来
3: 来。来来，给我一
2: 个，您给，您给，
3: 来来
2: 来，
0: 先喝。
4: 我也不怕跟你透题，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因一家厂在做代工，对吧？
5: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证据交给李主任啊？
6: 你也知道的，李主任也想拿下亚电这个合作，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呀？那是因为飞来因也是明堂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想我们能够拿下亚电，就算失败了，也不会牵连到他，弄得他两边不是人。嗯，不想试试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拿下亚电这个大客户，那明堂在静海律师界就能如日中天了，你们一家也不用挤在那个小房子里了。 OK， 我去跑步了，你好好想想。喂，在哪儿？

0: 羞羞，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想我啦？
1: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嘛？
1: 看海。
0: 哦，那你自己看。
1: 哎，想你了，想你了。
0: 恋爱呢？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

0: 知道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很爱你。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事啊。
0: 那你就打算一直这么抱着？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哼，别骗我了。刚才你还好好的呢，嗯？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像我的小秀秀。
1: 可能是太累了。

0: 说师傅要是不让我回明堂，我怎么办？
1: 我觉得李主任无非就是觉得你刚转正就出事了，他就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以免以后呢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0: 如果时间倒流，我还是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和你一样的。
0: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我有更好的机会，我应该抓住吗？
1: 无论你做什么呢，我都会支持你。

0: 我回来了。嗯，
1: 哟，没有去跑步啊？
0: 出去逛了一下。
2: 怎么样，夜景如何？
0: 还不错。你还不高兴啊？
2: 这么明显啊？
0: 就差把我不开心快来哄我写在脸上了。
2: 哎呀，其实也不是不开心，就是觉着有点不知所措。
0: 来，说来听听。
2: 之前吧，觉得自己特别能，可以把工作还有生活都照顾得很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觉得太难了。
0: 你老公回京海三天，你没回去，他意见很大吧？
2: 倒没有，我跟他说了，争取明天能回去。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东北以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变得越来越客气。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好像是两个人表面上都特别理解对方，但是有时候我宁愿他不理解我，哪怕是能跟我吵一架。
0: 我觉得吧，

0: 人生本来就不存在完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完美的生活。既然你选择了，那你就别后悔了，要么撑住你，要么放弃。
1: 你说的当

0: 我还是喝我的助眠茶助眠吧。
1: 喂，
2: 我是孙哲伟。

0: 你好，你找谁啊？
1: 啊，客人呢？
0: 早上就退房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影响你们工作了，我回静海了。

0: 喂，没睡好啊，眼圈都出来了。你说的没错，我不习惯和别人睡一间房。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适应能力太差。
1: 两位这边请。啊，好的。
2: 万董，请。啊，谢谢。哎呦，万董，陈律师，来来来，哎，这位，
1: 这位是我的同事许律师，许杰。
2: 哦，你好。
1: 你好。
2: 哎呦，好家伙，你好，净出美女啊！来，坐坐坐坐。
1: 找我什么事儿？啊，麻烦您看一段视频。
3: 我也不怕给你透出来，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银一家厂家做的，对吧？但是厂里我有人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绝对不是一次两次，那就是几万块钱，那质量肯定没问题。飞来银设计假鞋生产。
1: 代工工厂设计造假，这在10多年前可能没有关系，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的社会绝对不允许像您这样一家中国知名的企业再涉及到这种情况。就算这个
2: 视频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派你们两个来，而不是唐律师和白律师？我和许律师是李主任特派过来的。
1: 因为之前有信息显示，飞来英在做雅典的假鞋。
4: 白律师现在的确是在负责飞来英，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证明飞来英和假鞋无关，保护飞来英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收到了确切的消息，雅典已经在联络律师，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首先。
5: 我们飞来英的管理层，从过去到现在，从不允许和纵容生产仿制品。第二，你们说的情况我不知情。

0: 这个情况很严重，我认识他，我可以把他叫来问问，必要的话我会起诉的。
1: 曼德，我想提醒您，如果您决定要起诉，我建议你咨询一下白律师。
2: 哎，林先生，那我们就时刻保持联系了。
3: 好的，
2: 好吧。哎，那我不送您了啊，再会。
3: 再见。嗯。哎。
2: 喂，万董。
4: 你知道陈律师在福门干什么吗？啊，
5: 他干的事儿和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2: 不是万董，据我所知，他就是去找代加工的工厂啊，不是吗？
4: 他在福门调查我们是否生产仿制品。
5: 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客户，谁让他来的？
4: 啊，他要干什么？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你说。
2: 哎，那个万董，你别着急，稍安勿躁，我现在就出发去福门啊，去见您，好吧？
6: 我们让万董去咨询白宁，白宁一定会猜到这是你的建议，他会认为是你想让他公开飞来英的内部矛盾，起诉车间经理，所以白宁势必会反其道而行。让万董私底下处理。
1: 我给刘芳打个电话。哎，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
7: 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你马上就告诉我。
1: 哦，知道了，别被别人发现了。
8: 你们在搞什么呀？这么神秘？
1: 回去再跟你说。
8: 好。

0: 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你马上就告诉我，别被别人发现了。
1: 刘芳，你那么闲啊，在这坐了大半天了也没见你工作啊。
0: 我就是在工作，好吗？我的工作就是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工作。
1: 神奇。
2: 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找万董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觉得啊，他们俩肯定不敢自己这么干。要是李主任授权他这么做的话，那不就是宣战搞分裂吗？
3: 我知道你好不容易拿下了飞来因的续约，但这仅仅是一个客户而已。
2: 我觉得师傅你可能不理解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性。我不是害怕失去一个客户，而是律所一直这么厚此薄彼不合适吧？
4: 不顾及流程规则，乱抢安源吗？这不是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吗？也是对我本人极大的一种侮辱。这是关乎于业务和颜面的事情。
5: 那这样吧，你呢，负责安抚好万董那边的情绪，李主任那边我来处理，好吗？想好了。嗯，
4: 想好了。你现在离开明腾，之前的积累或许为零。我觉得你这样的举动并不明智。
5: 明腾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律师，跟他们比起来，我也不太有优势。可是你知道吗？我这个组能代替你的人几乎没有。
4: 之前，你为飞来因这个案子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定也想继续跟进这个案子。之所以没让你跟进，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没做好，而是我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5: 师傅，我知道您的好意，我也感恩您对我的栽培。我的不足我自己知道，我需要更多的机会锻炼。如果我锻炼好了， 还有机会的话，再跟师傅学习。
4: 曲成台，
5: 不一定。

0: 苏兄，
1: 解禁了？
2: 没了。
3: 你可算回来了！你是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这咖啡机老坏，快救救孩子吧。
0: 再教你最后一次吧。

0: 爹。
1: 忙吗？
0: 好，走。
1: 嗯。
0: 是为了飞联姻的事儿吧？
1: 我知道陈冉跟许杰都是你委派过去的，但是你知道他们在福门调查了些什么吗？
0: 飞联姻马上就要面临被告。
1: 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你是想把亚颠当成我们的潜在客户，可是飞来因已经是我们的客户了，你要在他们两者之间做选择吗？
0: 我不是在做选择，你想想，如果亚颠真的要提出诉讼，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同时代理他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和解。
1: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代理到亚颠，还有可能失去飞来因。如果我是万董的话，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正在调查他们参与假协的案件，那换成是我，肯定会终止我们之间合作的。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马上派陈冉和许杰他们去福门收集更多关于假协的资料，我呢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处理好的。你先去忙吧。
1: 好。
2: 尹锡光的分钱。
3: 你不吃我都吃了啊。
2: 吃吧，我没什么胃口。喂，
4: 师傅，唐主任从李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了。
2: 哦，那白宁呢？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2: 我问你，白宁现在在律所吗？
4: 现在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打听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
5: 挂了。
3: 你看看，
6: 万董已有动作，速见吴红，促成和解。
2: 跟你预估的差不多。
3: 嗯，该去见见亚颠的亚洲区总裁了。
7: 哎，哎，这里。
1: 许杰。
7: 哎，
1: 你好。
7: 你好。
1: 这位是陈冉。
7: 哎，你好。
1: 你好，吴总。
7: 吴红，请坐。
8: 啊，你好，看两位想喝点什么？
7: 稍等一下。
9: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我忙完手头这个案子就回去了啊。
9: 这几天我和奶奶在一起，奶奶也太唠叨了。爸爸又不帮我说话。
10: 哎呀，很快很快，忙完就回去了。哎，你爸呢？
9: 爸刚回来，买了大人参，还给我买了智能手表，能打电话的那种。我帮你叫他啊，爸。
11: 哎。
9: 啊。
11: 哎。哎，小冉啊，你到宾馆了吗？
10: 正在回去的路上呢。哎呀，我尽快忙完这个案子吧，啊。回去跟你见一面。
12: 哎，没事，不着急，先把你的工作忙好啊。
10: 嗯，
9: 那你明天能回来吗？
10: 尽量尽量，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尽量早点。你早点睡觉，听奶奶的话，别让奶奶生气啊。少玩游戏，少玩手机。 啊，对眼睛不好。
9: 知道。
10: 行了行了，不啰嗦了，那挂了吧。
1: 等我们拿下亚颠这个客户啊，你到时候想休假多久就休假多久，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只能用手机交流，搞得几个人都不在一起，好像一家人都不像一家人了。
10: 你觉得一家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0: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
1: 一毕业就进了名堂，真的就这么走？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吗？
2: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名堂是终点，但我觉得名堂可能是我的起点。
1: 有的人其中就有我，你没有在小律所奔波过，一上来就是名堂，你不知道进这种核心圈有多不容易。
2: 可能我从一开始就不太适合这种核心律所吧。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个位置吗？从今天过后，这个位置阳光就由你共享。
1: 你都这么说了，我再劝你就显得我特虚伪。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这么一下子离开明堂，是因为李主任没有让你继续飞兰英的案子吗？
2: 我有这么小心眼吗？
1: 这不是小心眼，李主任是你师父，也许比起辞职，你更在乎他对你的肯定。沉默就是默认。难道真的别人对你的肯定，你就放弃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值得吗？
2: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努力如果得不到别人认可，那可能会慢慢丧失信心。我不想自己心里最后一点小火苗都熄灭。
1: 树挪死人挪活没毛病。兄弟，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我也就只能祝福你。
3: 两种边界能够跨越。
2: 谢谢啊。
4: 真的决定要走了？
2: 不惧你南北的差别，会找寻什么惺惺相惜去理解。从明堂大门到事务所高火的办公室，我需要走5分钟，穿过初级律师的公共办公区，途经杂物间、打印室、茶水房间，经过几组主要律师的小组。入职以来，我每天都要向师傅进行日常汇报。这条路我走了很久，短短的5分钟，经常因为路上遇到熟悉的律师和生出来的杂事，走成10分钟，甚至20分钟。今天我用了短短的5分钟将它走完，才发现，这是每一个实习律师到高级合伙人的必经之路。
4: 宋兄，
2: 啊，
4: 麻烦你在这签个字。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2: 好，
4: 这里呢是李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陈主任的办公室，这里是一组办公室，然后这里是唐颖唐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我们的茶水间，平时可以喝茶喝咖啡，甚至可以聊八卦。这个呢是蒋律师的办公室，如果你有离婚啊，不过你应该不会有的，你才大学毕业。然后呢这里呢是贺刚律师的办公室啊，来，这里呢就是你的工位，这个呢是你的 ID， 这是名片。我是行政部的苗苗，之后有什么事情呢随时可以找我。
2: 哦，谢谢，
4: 欢迎入职。有多少擦肩多少
2: 错意，有些人走到一半就留在了原地，有些人和我一样中途去了其他地方，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你手中的箱子空空如也，离开的时候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所谓的追求，每一步都冲

0: 刘芳说，白岩现在人应该已经在福门了。
1: 嗯 ，OK。
0: 还有，宋修律师辞职了。我猜白宁一定会让车间经理签字认错的。
1: 等我们拿到了认错的内容，我们就马上就去找药店，以此来施压飞来银，动作必须要快。
0: 我们怎么拿到这个？
2: 我觉得白宁会心甘情愿地拿出来。
0: 怎么会呢？
1: 现在摆在

0: 在明堂，亚天飞来英面前的是一个三叔的局面，而我们的身份就只是知情人，不是直接关系人，所以由我们来做调停最为合适。
1: 这两年我们也找了其他代工厂，但都不够完美，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只有飞来英的品质最稳定，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也不想换了他们。
0: 消费者要是知道假鞋和您的代工厂有关，那亚天的品牌信誉也会被毁掉，很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股价下跌。
1: 是有很多风险，亚天基本上是世界末日了。如果真的有关，我们只能起诉。
2: 自己看着。
3: 房子是我给你买的，工资你拿着厂里同级最高的，啊，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
4: 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英。
3: 这样，你现在就发个声明，公开跟公司撇清关系，我可以考虑进或不进。
5: 这个视频它能证明什么呀？你们想栽赃我？我要找律师的。
3: 哎呦，你还要找律师是吧？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律师。
0: 陈经理，咱们不要冲动嘛，我们都已经做过调查了，您之前呢保报费率做得都挺高的，但是这个报告上也显示了真实的情况，您心里比我们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吧？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职务侵占罪最高可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如果上了法庭就是这样的后果，没有必要吧。但是呢，我也跟万董商量了一下啊，只要是您愿意签署这份认错书的话呢，咱们私了，飞来英可以放弃民事诉讼的权利，也就是说呢，您不用赔钱了，离开飞来英之后可以找一份新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嘛。只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确保万一，只是保留了一个以后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您涉嫌犯罪的权利而已，您只要签字皆大欢喜。
5: 我没做过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啊？要有什么问题咱们法庭见。
3: 陈叔，你非得要这样吗？
6: 喂，
7: 你离职了？
6: 啊，刚办好离职手续。
7: 去哪儿了？
6: 还不知道呢。
7: 怎么这么突然？
6: 啊，先不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晚点联系。
8: 宋秀，
6: 王准，
8: 你比咱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了。
6: 给您点的咖啡，
8: 洗手时啊，谢谢。宋秀，
6: 嗯，
8: 听说你离职了是吧？
6: 刚办好离职手续。
8: 飞来英这个案子你是办得真不错，连我这个老牌律师都成你手下败将。
6: 王主任说笑了，而且后面我也没能继续跟进那个案子。
8: 我知道，一个小律师的客户到了最后分给了一个即将成为高级合伙人的律师，这不是什么个例，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千万不能受到打击，好不好？别往心里去。另外呢，张闯的事情我已经让他去律协撤销了。
6: 谢谢黄主任。
8: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我呢就几句简短的话就跟你聊了啊。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我认为你是一个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量的优秀的律师，这一点是我特别看重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希望你明天就可以来我城台入职。案源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律师不能只做庭外调解。

0: 白律师，您怎么来府门了？
1: 明知故问是吧？你们俩干嘛来呀？是想让明堂下不来台呢，还是想让我难堪呢？
0: 白律师，你想多了。
1: 飞来英不是我抢你们俩的案子，那是律所派给我的，这一点你们俩认可吧？怎么我这边刚一签下来，你们就要去秘密接触亚颠呢？是想让飞来英成为第二个四级药厂吗？还是说竞争高火的机会来了，飞来英成为你科下亚颠的投名状了呢？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这跟竞争高火真的没有关系。
1: 行，但愿吧。还有许杰，我也算把你当朋友了吧。你跟宋秀的关系我是谁都没有说，一直替你保密，怎么一到案子上就吃相这么难看呢？不合适吧。
2: 白律师，不管是飞来英还是其他的案子，我都从来没有和你抢过。至于保密，那是你一厢情愿的理解。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回房间了。
0: 白律师，我再强调一遍，我对竞争高火没有兴趣。还有，如果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协商解决。
1: 真不用，只要你们的姿态优雅一点，我工作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0: 何晨，你想问我和宋修的关系？这本来呢是你的私事，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离职呢？没事儿，我就是有些不习惯，一段可以把控的关系突然就开始失控了。是。
1: 两个人的感情就是相爱相杀，看谁能掌握主动权，然后两个人各自都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点。你和姐夫达到平衡点了？
0: 我知道。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哎呀，
1: 可能要到了相互斗争的点了吧？
0: 斗争？
1: 说到斗争，你说这个白宁，干嘛一直跟我们做斗争啊？白宁之所以这么针对我们，针对你，是因为你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场意外。跟我
0: 有什么关系？
1: 你来之前，他是唐颖唯一的女弟子，天之骄女。 所里所有的年轻律师，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不是他的对手。你来了以后，无论是别人的关注力，还有在所里的光彩，都集中到了你身上了。
0: 我没有跟他争光彩、争注意力，是这个大小姐的自尊心在作祟。就像你，你无意竞争高火，但是在他眼里，你就是他的假想敌。 职场如战场，你看，我们赌陈硕可以签字，可是他并没有签字，对不对？我们输了。我们没有输。生产假鞋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陈硕和万董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一会儿先去找陈硕聊聊，你呢，想办法联系一下万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2: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律师生活不一样？<笑>有什么不一样的？各行各业不都一样吗？都是打工人。哎，你不是静海人，就对这边环境适应的挺快的。
3: 我读书的城市离这儿不太远，所以我对静海还是挺了解的。然后入职之前，我也对成泰做了一些调查。嗯。
2: 你都打听到什么了？成泰在静海律师界虽然资历没有那么老，但是这几年算得上是发展的最快的律所了，而且也愿意接纳新人和一些新兴案件，比如说文娱啊、自媒体啊这些。这也是我想来成泰的原因。当然了，我还听说成泰在静海是唯一一家能跟明堂竞争的律师事务所。
4: 说的太对了，
2: 哎，张闯，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2: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国军队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2: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

0: 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对这份报告予以了批驳。
1: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 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射的相关言论，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搞军事扩张。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 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一，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
3: 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 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

0: 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此外，在参加活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十一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三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三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3: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4: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5: What I can't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4: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

0: 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2: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2: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3: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4: Calling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3: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4: Sorry, guys.
2: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

0: 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1: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2: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4: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1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乌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5: 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

0: 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1: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2: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0: 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为何现在又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来看专家解读。
3: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

0: 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据台湾媒体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推出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方案，征税范围或将扩大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舆论指出，岛内消费电子厂商经营处境或将雪上加霜，台积电等上游半导体企业也将受到连锁影响。
2: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3: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呀。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2: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3: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上中下游呢一起过去这样子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拥有一些的优势。所以说完全就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在榨取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不断的出血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会一夕之间崩塌。不仅是产业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2: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1: 9月3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创历届新高。
4: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5: 很多只对不对？
6: 很多只，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的。
7: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16.5吨，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8: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
9: 我今年预计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7: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

0: 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1: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2: 除了特色产品，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
3: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4: 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今天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 APEC各经济体有关嘉宾分享政策举措和实践经验，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创新驱动，合作共赢。时隔12年
5: 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再次落地中国，而这次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成为新的三大议题，如何让技术助力亚太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成为讨论焦点。
6: In Indonesia,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s around 60 million. We need to get the more technology. And this event, we make a communication about how to improve our finance technology for the IT technology, production technology.
7: What SME Corp Malaysia has actually presented is regarding about an innovative digital financing platform that can mak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approval process become faster to innovate more in terms of adopting the technology.
5: 中小企业约占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总数的 97%， 是最具韧性和活力的企业群体。 不少参会外宾都表示，希望借鉴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也有嘉宾指出，亚太地区的广阔市场将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无限可能。China
8: and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p us so that we too can progress in the SME sectors and so forth, like drones and some other technologies. Yes, like you know, helping us to detect our minerals or helping us into the innovative, you know, agriculture sector.
9: 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首选平台，包括在 APEC 经济体里面的业务，并在管理国际基金、合规认证、也是国际业务的布局等领域提供服务，希望可以从而提升内地企业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
5: 本次会议还发布了主席声明和广州倡议，为各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部长会议不仅有政策层面的对话交流，同期还将举办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把 APEC 各经济体形成的共识转化为企业可以参与的项目、可以对接的资源和可以把握的商机，让中小企业更多参与亚太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总台央视记者广州报道。国家体育总局日前明确，15五期间要因地制宜办好群众身边赛事，丰富三大球赛事供给。作为浙江省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篮球赛事，浙 BA 省级争霸赛即将在今晚上演揭幕之战。下面让我们来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的总台记者夏洲。夏洲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浙 BA 赛场内外 有哪些亮点。
1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现场，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说到这 BA 呢，是浙江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篮球 IP， 不仅仅群众关注度高，它的竞技水平也是不输职业比赛。比如说像今晚的2026这 BA 的省级争霸赛的揭幕战场地，就是亚。

0: 级别的，我们来看看，它不仅造型独特，而且空间感呢也是层层相扣。那么今天晚上呢，杭州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台州队，杭州队能不能够把握住主场的优势迎来首胜呢？我们赛场上见。那么就在此刻，我身后的球场正在进行的是开赛前的暖场节目，在我的右手方离我很近的观赛区，红色的海洋，那是来自于台州队的球迷区，他们也是卯足了劲儿，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为台州队去加油。接下来呢，大家来看一看我手上所拿的浙 BA 的票根，分享三个数字吧，它的价格呢分别是28元、18元和8元。可以说揭幕战开票几个小时就完全售罄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入场的凭证，更是联动城市的文旅消费的入场券。怎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了这样的一个票根之后，您去西湖手摇船，包括去武林夜市消费，都能够体验到优惠以及减免。我们再举个例子，像我手上所拿的是杭州临平的非遗体验课程滚灯，有了浙 BA 票根之后就能够享受到8.8折的优惠。如果说没有抢到球票，是不是就与我身后的篮球盛宴失之交臂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就在我们赛场之外还有一个区域，来看我身旁的现场，这是比赛之前我在场外的市集所买到的浙江特色美食，在那儿汇集了浙江的百县千碗特色美食。场外呢会有一个第二观赛区，在那儿不仅仅能够看到场内的实况，还有100多个摊位的市集体验，囊括了美食、文化、非遗以及体育。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去年揭幕战当天20000人次的客流量为例，带动了场外市集160万元的消费。可以说从赛场再到票根，浙 BA 带来的不仅仅是流量，还有有流量所衍生出来的消费的城市实践。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感谢下周从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观察。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国家医保局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4: 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此外，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种

0: 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
1: 9月1号至2号，中国与印尼两国海洋领域专家在深圳开展线下交流，围绕气候应对、红树林修复、海洋生物研究等议题互学互鉴，进一步夯实双边蓝色合作基础。
2: 海上红树林是中印尼两国都十分珍视的滨海生态资源，两国海洋科研人员齐聚深圳，围绕海洋气候变化观测、海洋微生物研究、滨海湿地修复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各自一线科研经验。
3: It's very, very a big advantage for the Indonesia and also China cooperation for the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ocean and climate. We can analyze, for example, how about big event like the Super El Nino, La Nina will be affect to Indonesian region.
4: We already give training how to make product from the mangrove fruit, how to planning for the net conservation. They can improve their economy. They can utilize the part of mangrov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nd friendly manner.
5: China, Indonesia should have like a joint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between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For the field that already, the community, the local have a problem. We need to focus on that.
2: 从大洋环流的联合监测到实验室的联合攻关，再到海岸带社区的生态实践，中印尼海洋合作不断从科研走向实地，汇集沿海民众。
6: 我们都邀请了印尼的代表，包括官方的，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来到我们中国，共同促进了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在社区层面签订了一个姐妹社区的协议，来促进我们红树林的共同保护。
7: 我们从去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印尼海洋科技培训班，每次的参会人员都有100多名，然后从政府官员到地方从业者，然后大学生、高校学生都非常热烈地参与我们的活动。
8: 互相尊重，在平等的情况下，海洋经济、海洋生态、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自然教育、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然后开展我们的合作。通过向印尼方介绍中国方案、中国标准，然后与印尼方一道，共建我们海洋命运共同体。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龙池保护站的科研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有了意外发现。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在同一点位活动实属难得。
9: 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凌晨，一只大熊猫在野牛坪一处天然水塘活动。当时野牛坪覆盖着积雪，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第二天，红外相机拍到另一只大熊猫前来饮水。过了几天，这两只大熊猫再次先后现身，前后相隔仅2个小时。
10: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它的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所以另外一只就没有。
9: 科研人员介绍，最新整理的这几段视频是红外相机3月份拍摄到的，当时正值大熊猫发情交配期，另一只很可能是被右耳有黑痣的大熊猫的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
10: 在发情期的时候呢，这个雄性熊猫它就会长途奔袭去找雌性的来交配，有可能这个区域呢，也就是它的一个交配场所。
1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战略重组方案。该方案包括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在现有基础上再裁员50000人等12项举措。这是大众汽车集团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方案。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8月23号表示，受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关税、中东战事及监管负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汽车及整个德国汽车业正经历史上最严重动荡，集团处境岌岌可危。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1: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射的相关言论，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搞军事扩张。
2: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3: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

0: 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3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 31% 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 63% 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1: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1: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2: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

0: 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 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
1: 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0: 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 8月16号， 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随后韩媒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 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
3: 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 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 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 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 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 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 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 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万亿日元， 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4: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

0: 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3: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1939年9月1号，纳粹德国

0: 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87年后的9月1号，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纪念活动，人们回望这段黑暗的历史，悼念二战遇难者。
1: 活动中，柏林市长、德国政府文化和媒体部门负责人等向波兰受害者纪念碑献花圈。德国方面再次强调，纳粹德国给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巨大苦难，是德国必须长期面对的历史责任。
2: Verneige mich vor den Opfern und ich versichere Ihnen, dass Berlin niemals seine Verantwortung vergessen wird und wir alles dafür tun werden, dass die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dass die Partnerschaft zu unserer Partnerstadt Warschau immer rege gepflegt wird und wir noch enger miteinander zusammenarbeiten.
1: 目前，德国在推进建设永久性的波兰战争受害者纪念设施，纪念地计划设在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附近的原克罗尔歌剧院旧址。
3: Die Erinnerungskultur ist sehr wichtig. Deutschland hat so viele Verbrechen begangen im 20. Jahrhundert, im Zweiten Weltkrieg, dass es nie genug sein kann, daran zu erinnern. Wir dürfen nur nicht die Zukunft vergessen, über dem erinnern. Wir müssen erinnern in dem Bestreben, auch die Zukunft zu gestalten.
4: 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纪念二战并不只是回顾过去，承认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对波兰犯下的罪行是德国面对自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发动二战的责任，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铭记这段侵略的历史，这种责任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0: 9月1号以来，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目前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救援的时间从昨天中午开始，在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陆续结束的。那今天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的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昨天降雨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现在走上了这个坡道，到达了一个村庄中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一处民房，这处民房上已经有昨天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0: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8号至9月4号，江西吉安太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持续降雨导致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6: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太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0: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0毫米。赣江吉安站水位于今天5时15分，水位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1号洪水。

0: 在赣江中游形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在格但斯克一处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一辆城际客运列车撞上一辆停留在铁路道口的货车。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9: 李白感恩欢度节，
10: 李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李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金龙鱼
14: 1:1:1，
13: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九，
1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1000多天，420。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穹保护系统与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内斗，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美军林肯号航母结束超长中东部署后，维修难题随之浮出水面。美国本土船厂产能不足、资源紧张的短板愈发凸显。为快速扩充舰队，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军舰本土建造惯例，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松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由于长期高强度部署，航母舰体外侧锈迹斑斑，引发关注。
2: But it's hard to avoid, I think, the symbolism of this now rust-covered ship heading back home. It sort of appears as if it's kind of limping back.
1: 据美媒报道，在长时间海上部署后，舰艇吃水线位置出现锈迹并不罕见。但锈蚀如同传染病，会不断蔓延，必须在它对甲板、通道、安全锁等部件造成实质性破坏之前清除干净。
2: Now, some Navy experts say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at much of a surprise that Navy ships will start collecting rust in these areas after just 2 months of operations in the ocean.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work for crew members to clean this up.
1: 美国专家表示，舰体锈蚀无法在海上彻底处理，必须在航母进入船坞后，由维修人员对锈蚀区域进行打磨、防锈处理和重新喷漆。这一过程大约需要3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目前，美国能够维修航母等大型军舰的造船厂数量有限，船坞资源紧张。一艘航母维修周期延长，将影响后续其他航母的进坞计划。就在美国面临造船能力萎缩、舰艇维护承压之际，一项关于外包造舰的方案引发讨论。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号报道，白宫和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来自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设计方案，以更快、更低成本地扩大舰队规模。2015年，最后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后，美国海军进入护卫舰空窗期，造价高昂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被迫承担了大量低强度任务。美国迫切希望重新建立一支数量多、成本低、建造快的中型舰艇力量。据悉，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候选舰型包括日本最上级、韩国中南级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新型护卫舰，设计思路强调高度自动化、低人员编制。今年4月，海上自卫队曾发布宣传片，介绍最上级护卫舰人电号的性能特点。
3: ミオドについては従来の護衛艦と同等の役割、また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役割も合わせ持ちます。主要兵装、装備品等は対空、対水上対戦能力、ヘリの運用といった能力に加え、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機雷戦等の能力も追加されています。
1: 最上级独特的外形可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从而有效提升隐身性能。在近乎360度全周屏幕环绕的圆形战斗信息中心，以往分散的战斗指挥、射击控制、损害管制中心等功能被集成在一起。
3: その CRC というところにやっぱ人がそのまま集まってきて、フェイス2フェイスでやり取りでき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面では非常にチームワークっていうのは取りやすい船だと思います。
1: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海军下一代护卫舰已经确定采用日本最上级的基本设计。美国战争地带网站认为，如果选择最上级设计，美海军将与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友共享同一种舰型，并有望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维护保障。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4: 앞서지난달미해군성조선담당선임고문이이끄는대표단이방한해한화오션과 HD 현대중공업 SK 오션플랜트등사업장을찾은것으로전해졌는데요한국조선소에서군함을건조할가능성을검토하기위한절차로해석됩니다
1: 美媒披露，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的建造可能采取所谓的芬兰模式，也就是首批一两艘舰艇在海外建造，之后生产将转移到美国国内的船厂。分析认为，如果该计划得以推进，这将意味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首次从海外采购军舰。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部法案，规定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军舰建造。此前，韩国韩华海洋已经获得了为美海军补给舰进行维修保养的合同。韩华集团还斥资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费城造船厂。该造船厂是美国仅存的两家能建造大型商业货轮的船厂之一，曾是美国实力与创新的象征，此后却沦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象征。厂区内仍然使用着一台1942年制造的起重机。
1: A lot of times people call it a dinosaur.
2: What else is a dinosaur?
1: Almost everything that you've seen out there.
2: How many ships do you actually make here?
1: Here at the Hanwha Philly Shipyard, we deliver 1 to 1.5 ships a year. Versus our yard in Korea, where they deliver basically 1 a week.
2: What? 1 a year for delivery versus 1 a week?
1: That's correct.
0: 负责人表示，这里不仅用工短缺、设备老旧，螺旋桨甚至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都得从海外进口。韩华计划追加投资，并已从韩国派来50名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美国工人。
3: 3号，多家韩国媒体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总统府与国防部4号表示，相关事宜尚无定论，正与美方保持沟通。
0: 3号，多家韩媒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以支援在该地区活动的美国军舰等。
4: 우리군이호르무즈해협파병을위해구체적인준비를하고있는것으로 SBS 취재결과확인됐습니다파병전력은해상초계기폭발물처리반해군군수지원함등으로해상초계기파병은이번이처음입니다김태훈국방전문기자의단독보도입니다
0: 韩媒援引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的话报道，韩军部队被派往霍尔木兹海峡后， P8 海上巡逻机将负责监视潜艇和水面舰艇，爆炸物处理班由海军特种战团所属的水下爆破队兵力组成，将与他国海军舰艇展开联合行动。军需支援舰或将搭载直升机，并同步派遣约140名船员负责后方支援。韩媒指出，海上巡逻机与军需支援舰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需在外国靠港，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期间，也需要依靠周边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提供保障。目前韩方正在与相关国家就后勤等问题进行协商，不过要实现派兵还需国会同意。据悉，李在明政府最早将于9月内向国会提交申请。
5: 향후국회동의절차를거쳐구체적인파견규모와기간등을확정할걸로보이는데미국의요청으로파병하는건노무현정부시절자이툰부대이후22년만입니다장세희기자입니다
0: 伊朗战事爆发后，韩国政府在是否出兵中东的问题上始终态度模糊，表态谨慎。韩媒普遍认为，李在明政府此时开始讨论派兵与美方的压力不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
6: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 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0: 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不过，韩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安全环境完全稳定之前，韩国应避免参与扫雷等高风险行动。
3: 日本高市政府大力推动无人装备发展。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
0: 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

0: 已签署合同收购位于广岛县吴市的日本制铁公司一座钢铁厂旧址，该厂区在二战期间曾是日本海军造船厂，防卫省计划在此打造多功能综合基地，引入企业开展无人机等装备的制造和研发。呃，呉列克は海上自衛隊の主要拠点を有する我が国の安全保障上極めて重要な地域です。专家表示， 高市政府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本质是为重军备打通发展链路，彻底背离日本战后曾长期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
1: 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后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
2: 现代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伤害关药业。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c
8: 小米鹏程，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人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4: 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立白感恩欢购节，
17: 立白大师香氛，
18: 真香。
19: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0: 真划算。
21: 还得是立白。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2: 金龙鱼，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23: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净享四季。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 提供丰富 AI
24: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 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借 V9。鲁花5S
26: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27: 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
28: 那就创造条件，
2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4: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4: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伏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道西部，而是才弯曲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

0: 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的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2: 对对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四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5600人，分为4个营，又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成熟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成熟营守金营城的。
1: 成熟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金营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举造的，什么年代举造的。举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举造的。
0: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成熟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上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保，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3: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0: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1: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3: 所以呢，上起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0: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3: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1: 就住在这儿，
4: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竹塘呢，从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

0: 来锁管理运河的一个小管，那么我依赖呢就是在这个竹竿乡。当时啊，这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呀，竹器呀，道路
1: 挨家挨户
0: 都是。它是前面就是煤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2: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锚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锚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始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0: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0: 对，原来的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型的，有四角型的。又是田园地方的，
3: 它常见的就是要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2: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称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0: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啥？
1: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4: 虾仁。
1: 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2: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3: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2: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5: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5: 对，
4: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的
1: 就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4: 对，
2: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1: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哇， 暖暖的。
2: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2: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1: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7: 这个是撒。用那个姜丝姜馍，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8: 两个鸡蛋的，这是一个。
7: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8: 给它起点儿
7: 了。可以可以，这是。看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和
1: 对。都对味儿，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7: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1: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7: 那边看那个羊汤，
1: 热滚滚的汤，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2: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9: 这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2: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1: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9: 对对对，羊肉吧有2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1: 羊肉泡汤，你也来，
7: 来
1: 了先生，
7: 好的，
1: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9: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1: 这还有一
9: 个
1: 辣椒
9: 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2: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2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1: 哇，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撒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7: 是一种梅香。
1: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
7: 字。对对对。
1: 然后字典里面啊有2个读音，一个叫参，然后一个叫散。
7: 散。
1: 那
10: 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

0: 就读啥呢？
1: 反正去说吧，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0: 肉粥，
1: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的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2: 啥汤就
1: 是一个传说就。
3: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2: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0: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2: 多肉多骨
0: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对对，
3: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2: 是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0: 去寒气，
2: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3: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撒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撒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起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0: 您好，老板。
4: 老板。
0: 您好。
4: 哎，老板你好。
0: 您好。
4: 好，你们过来。
3: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0: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4: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蚌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0: 这是老汤。
4: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0: 不断的加新汤，
4: 不断加新汤。
0: 这锅汤30多年了。
4: 老汤酱。
3: 蚌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蚌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蚌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蚌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0: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蚌肉和蚌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4: 本身这就叫卤菜。
0: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4: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0: 就卤的方式不同。
4: 不同，比方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3: 蚌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蚌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蚌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3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蚌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

0: 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2: 这个得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2: 对，小火的慢煨，两个小时。
1: 在小火慢煨。嗯。煮了这两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嗯、尝一下。嗯。
2: 哇。肥而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2: 对。再入口之入口即化。
3: 哎，就是很烂的，烂的。
2: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2: 对，
3: 不咸肥，
2: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1: 500多年，
3: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0: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哎，你好，不用烹饪哈、啊，不用，没有，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哎，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哎，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0: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2: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啊，
2: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
1: 再加其他的。
3: 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儿，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3: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0: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1: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1: 已经装好了。
2: 对对对对。
1: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2: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1: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2: 对对对对
1: 对对，这是已经满载的。
2: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装好的船。
0: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1: 这有几艘船相
2: 连？九条，
1: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2: 对对对。
1: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2: 靠前面，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1: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2: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1: 一条龙啊，
2: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1: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2: 对对对，
1: 最长连过几条？
2: 最长也就是九条。
1: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2: 对对对。
1: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2: 个人的，个人的，全部
1: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2: 对对对对。
0: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2: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1: 540马力，540马力，然后拖动
2: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1: 10000吨货就靠，
2: 对，就靠他拖
1: 了。
2: 对，
1: 这边是缆绳啊。
2: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1: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2: 对 对,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0: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1: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2: 船头它定不住。
1: 船头，因为船头它是要。
2: 它要用方向来控制它。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1: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2: 船长在前面。
1: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2: 走。
1: 好，这就是。
2: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1: 您好，船长。
2: 这是我们周船长。
1: 周船长您好。
0: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3: 对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3: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3: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3: 是。
1: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3: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0: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

0: 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队长对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1: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2: 对啊，
1: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0: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会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2: 还没吃饭呢？还没有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3: 对，从里边看看呀。
2: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3: 没事。
2: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3: 哦，鱼。哦，
2: 我能看看吗？
3: 能看看。
2: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3: 死亡。
2: 啊，丝网啊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3: 哎，
2: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那我打扰了啊。
3: 不打扰。
2: 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3: 不干净。
2: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4: 也有客厅。
3: 哎，又当客厅，
2: 又当客厅，
3: 哎，
2: 这今天还吃饺子？
3: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2: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0: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2: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3: 儿子。
2: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3: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0: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姐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2: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1: 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2: 第五条船
1: 对。
2: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1: 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1: 对，
2: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1: 350马力。
2: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1: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2: 我不知道啊，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

0: 来说，心情现在哇有点
1: 很新奇啊，很激动
0: 也很新奇、
1: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难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0: 忐忑
1: 就是看一下所有
0: 船长。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1: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2: 因为船队变裂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0: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1: 对，
3: 赶紧掉，赶紧往上掉。
1: 就是你看一下托头。看一下托头。
0: 看一下。
1: 要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3: 再掉。
1: 他加油没了。
0: 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1: 对，
2: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1: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0: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1: 现在这边还要再往
0: 前面去，正在打缆绳
1: 啊。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溜一点啊。
0: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1: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2: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10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汤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1: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2: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1: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到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起来过闸。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0: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1: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衣食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已经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4: 就是一种情怀，
0: 离不开的情怀。
2: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还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们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本台消息，9月4日，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美国副总统万斯3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日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媒体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日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三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三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3: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三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3: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0: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四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

0: 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四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1: 韩联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0: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首尔安全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3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 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斯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斯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斯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 3%， 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斯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斯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4: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八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的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再来看，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据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2名因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救援人员听到隧道内部传出声响，与疑似被困人员建立联络后，进一步打通隧道实施了营救。 两名幸存者已转运至加德满都的医院，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生命体征稳定。泥方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中国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和名古屋举行。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市场需求旺盛，旅游列车换新升级，车票门票联动优惠，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工信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由中集集团建造的大型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 P84 船体昨天在山东烟台完工，这是全球首艘采用全电动设计的大型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船体总重量逾10万吨，原油储存能力达200万桶。它被称为海上石油加工厂，是开发深海油气资源的核心高端装备。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法新社2号援引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报道，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助长了此次移民偷渡危机。报告称，摩洛哥边境口岸附近的警力明显少于平时，且警员未采取实质行动来阻止偷渡。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8: 金龙鱼，
19: 放你休老了。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2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诫V酒。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得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3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

0: 交火一事持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华尔街日报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3: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啊，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琼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琼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1: 俄罗斯的波琼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3: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1: 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有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2: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 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啊、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啊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啊，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照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第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3: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1: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 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总统

0: 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三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三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1: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啊，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啊，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啊，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2: 应该说，俄乌现在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啊。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啊。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那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些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九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其二呢，应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他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2: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一直相对非常谨慎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推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

0: 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啊，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仍然有很多难点啊，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啊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呢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1: 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俄财长受邀参加 G20 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啊，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啊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啊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

0: 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的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1: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2: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起来看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昨天福建局部地区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当地又出现了强降雨，目前多地出现城市内涝。明后天沙德尔的残涡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也是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福建的雨呢不会马上停下来，而且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未来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都较高，要注意防范。那对于北方来说，明后天总体是以晴天为主，但是一轮冷空气正在路上，那么接下来呢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和降雨过程。预计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像周二最高气温的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太原、兰州等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甚至是20度以下，秋凉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了。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6到29度，达州晴，26到36度，贵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杭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5到33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

0: 丹山是你的家，丹山永远都欢迎你啊。好，再见。老李啊，来喝水。
1: 我问你，我上次让你问巩固大院被拆的事儿有消息吗？啊，嗯，我已经跟小白杨反映过了，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老李啊，你听我说，别急啊。这个拆巩矿大院呢，是他们区政府的一个规划。哎，你不相信我，你也得相信白杨吧。这种事情不是白杨一个人说了算的。
1: 赶紧给这个打个电话，
2: 问他到底怎么解决。哎，
0: 老李啊，你别急呀、啊。

0: 哎，爸。
1: 哎，白杨啊，没打断你工作吧？
0: 啊，你说。
1: 刚才老李到家里来了，啊，像吃了枪药似的。你到底是怎么跟他说的呀？
2: 我跟他解释过了，爸，你听我说啊。
0: 白杨，我不能跟你说。
1: 你先听我说。工矿的这些离休老家伙们的一致意见就是，工矿大院不能拆。
0: 对啊，
1: 你们做的整体规划一定要考虑到这些老同志对工矿大院的情感。
0: 我知道吧，
3: 这个事情万众瞩目，
4: 工矿几万老职工都看着呢。
3: 这是民意呀。
2: 哦，这样，我再去了解一下情况，完了我再跟您说。
5: 哎，
2: 你让城建局规划局的负责人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5: 嗯嗯。你们来区委区政府做什么的？
6: 我们是中华山村的。
5: 啊，好嘞，请进。
6: 啊，谢谢啊。
0: 咱们这个事情是不是还得再回去商量商量？
6: 是啊，我们都商量这么多次了，也没结果。
7: 商量，这事情要是能商量解决的话，那我们大老远的跑到区政府来干嘛？
0: 我觉得咱们村的这个事情应该去找扶贫办呀。哎，
7: 白杨书记之前让本才来和我们对接，他现在是副区长，对我们村的各项情况又比较了解，我们找他是对的。
8: 是啊，从622到极顶落地。本来副区长也多多少少参与过这些事儿。
7: 我以前说什么来着？再穷咱不能穷教育，都不听我的，都不想学习，想着出去打工赚钱。现在后悔了吧？
8: 是，
0: 主任说的对。
7: 行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我自己去。
8: 好。

0: 这就是你们新做出来的改造方案啊。这和上一个方案有什么区别呢？
1: 书记，这个方案
2: 我之前已经反复强调过了，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内容，不要好高骛远啊，要结合我们老城区的现状，从实际出发拿出合理的改造方案来。你自己看看这个，5年内全部实施完成，改造后丹山旧城区各方面基本能达到国内二线城市水平。请问你是怎么想的？就是我们省会城市也达不到国内二线城市水平啊，5年内你能做成？我给你10年你也做不了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3: 来，
4: 喝水吧，
3: 喝水。哎，坐。哎，
4: 赵主任，好长时间没见了，你今天来这是找我有事儿啊？
3: 哎，
4: 不会是我们拱矿的人和你们村又发生什么矛盾了吧？
3: 哎，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我来呀，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4: 哦，没关系就好。那你今天来这是？
3: 这事儿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
4: 哎呀，没事，你直接说。
3: 哎，事情啊是这样，集点公司落地我们丹山村之后，的确流转了我们村的部分土地，还聘请了我们村的一些村民，很多村民啊也是尝到了甜头。
4: 是啊，这就是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嘛。
3: 是啊，可这问题不也就跟着来了吗？
4: 什么问题？喂，哦，好好，我这就过来，等我一下。
3: 好好。

0: 你说本才都当了副区长了，他那么忙，能管得过来我们的事儿吗？
1: 放心吧，本才人好，主任反映的情况他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们解决。啊，
2: 哎，好，是。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啊，要充分调查研究，不会做就多去外地看一看，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多学一学人家的经验啊。
4: 是是是，这次确实是我们疏忽了。那个中副区长，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还能怎么办？
5: 我跟你们讲，这真是最后一次了。你们要是再拿不出可行性的方案，那可真不行啊。你们呢，要改变一下观念，多动动脑筋，一定要把这个改造方案落到实处，千万不能搞那些虚的，知道吧？
4: 行，那我们记住了。
5: 那行，你们赶紧回去研究一下。
4: 好，走走。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回去以后啊，就按周副区长说的，从头捋一遍。要是什么问题，咱们一个个列出来。
6: 行。
7: 刚才，有空啊，你看看这两个方案。
5: 我刚才在外面说他们了，你呢也别生气了。
7: 这个方案，我希望你也多关心关心。
3: 我觉得呀，这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观念落后，思想落后，那绝对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所以这个方案你要多盯一盯。
5: 嗯，我明白。对了，白杨，我有几句话想说。当然了，不是给他们求情，毕竟是他们工作也没做好。我是觉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呢，也并非只是在我们国家才出现。既然是世界课题，又是一个突出问题，那么在规划和制作转型方案时，肯定是缺少借鉴对象。
3: 文才，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啊。就前几年，我们丹山为了申请国家资源扩建型城市，我做了大量的调研，
8: 为的就是去找到一条如何让我们资源扩建型城市成功转型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也有成功转型的案例，我们要学习借鉴，找到一条符合丹山市

0: 实际的转型路径，我们不能等了。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1: 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有敢为人先的这样的态度和决心。
2: 也是，你说的没错。
3: 不说那么多了，
2: 那我先去忙了。
3: 行。
4: 哎，你说主任都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下来？
5: 那说明是好事啊，说明主任反映的情况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啊。
4: 是，是好事。
5: 等着吧。
3: 哎，好。
6: 哎，啊，
2: 刚才是你接着说。
6: 啊，就是我们村的，有一些人也想去搞这个高科技农业，还去了吉林产业园学习，还买了一些相关的设备。
2: 哎，那这是好事啊。
6: 哎，就因为他们文化水平太低，搞砸了，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效果。
2: 啊，那这的确是个问题。
6: 哎，是啊，很多村民把家里本来就不多的存款拿了出来，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现在后悔，硬要说我们村委会骗了他们。
2: 啊，有这事儿啊？
6: 是啊，就昨天，一大帮子人来到我们村委会，我是好说歹说呀，这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你说，这事儿他要怪，能怪到我们村委会头上吗？
2: 哎，这乡亲们啊，有情绪啊，有问题，那找到你们村领导，这也是正常的。
6: 其实啊，我也不想抱怨。今天来找您呢，一是您对我们村各项情况比较了解，二是啊，哎呀，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好了。
2: 嗯，这样吧，我回头啊，找找扶贫办的人，让他们尽快联系一下相关的农科技术人员，去你们村呢进行一些农业技术上面的指导。你看这样好不好？
6: 好。那我就谢谢周副区长了。
2: 咱们之间啊，没什么好谢的，你也是为了村民，只要咱们都是为了老百姓办事，这都是应该的。
7: 白杨，
6: 嗯，
7: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8: 当然来过，古城嘛。这古城可是有历史的，
9: 这古城里边都是明清的建筑，
8: 而且群体庞大，布局呢井然有序。就前面那个街，从南到北16条巷子，从西到东6条巷子，整个古城依山傍水，景色优美啊。那外面是个码头，很早的时候就有这个码头了，所以这个古城以前很热闹，就按现在的说法，商业中心。
7: 我们之前还在江边栈道散过步呢，你忘了？
8: 啊，是啊。这不一样了。
7: 没想到吧？
8: 啊。
7: 现在呢，政府正在对这里进行升级改造，一方面呢还原这里的历史原貌，发展文旅产业，还有就是改善这里居民的居住条件。
8: 真不错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投入应该很大吧？
7: 当然了，要想改变的话，就得胆子大一点，步伐大一点。
8: 嗯，那原来这里的居民还住在这吗？
7: 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经搬出去了。
8: 哦。
7: 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安置房。其实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一开始是不舍得离开这儿的。后来经过政府和这里居民进行多次的有效沟通，现在协商一致，大家都很满意。所以现在他们能住上新房子，这里的历史和生活印记又得以保留。两全其美。
10: 韩笑啊，今天你带我来看古城很有意义，看到他们的发展对我启发很大呀。的确，在对于老城区的改造升级这个过程里面啊，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觉着 我们

0: 单身古荒大院的情况和这差不多，也存在很多的老旧的建筑，老矿工们呢跟老建筑也都很有情感，怎么做能够让他们满意，是一个难题。今天这么一看，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话没有错。在这个过程里啊，我们还是要胆子大一点，工作呢做细致一点，办法呢。
1: 大家可能都觉得土壤只是固体，但其实土壤是由固体颗粒、土壤溶液和土壤空气三部分组成的。颗粒大的称为沙粒，中等的是粉粒，细小的就是粘粒了。土壤矿质颗粒和有机颗粒都带负电，对土壤中的阳粒子有吸附性，所以啊，这个土壤粘粒能够吸附。
2: 哎，老师，这个土阴啊阳啊公啊母啊，我不管，我就想知道种什么，怎么种，它才能赚大钱，是吧？
3: 是啊，
4: 对呀，
5: 是啊，连土都有吸附了，我也想挣钱，娶媳妇。
6: 杨老三，杨老三，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智商，这辈子怕是娶不上媳妇儿喽。哎呀，
0: 好了好了，大家别吵了，这上课的，都严肃点。老师，那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就怎么种地，它这个产能才会高？其他的，我们大伙儿也不一定记得住啊。
6: 好，那我们就
0: 上课的，从基础的。 调节土壤的酸碱度说起吧，咱们黔东大多是黄土壤 ，pH 值在 4.2 到 5.7 之间。4.2。如果土壤的酸度过高，可以使用氧化钙进行调节。那反过来，土壤的碱度过高的话，就可以往土里加一些硫酸铵。什么硫酸铵？
2: 这外国字看不懂，说什么？老师，这外国字，这个不是浇种地吗？怎么现在开始讲英语了？这个太复杂了吧？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加一点石灰粉，跟肥田粉就可以嘛？这个硫酸铵就是肥田粉。哎呀，你就直接说肥田粉嘛！我们种那么多年的地。
6: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施什么肥，还用你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那我们就说一说什么是草地的害处啊，这个大家天天都见得到，应该听得懂啊。在草地中生长着许多昆虫，其中有的虫子会啃食草木的根茎叶，有的会用口针刺入植物体内吮吸植物组织液，有的会分泌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使植物受损，有的传播植物的病
6: 害。睡着了
1: 小唐
0: 啊，
1: 你在这里工作也应该有5年了吧。
0: 啊，书记您记得真清楚，从我到区政府报道还没2个月就遇上了那一场百年不遇的雪凝灾害。
1: 嗯，
0: 算到今天不多不少正好5年了。
1: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5年了，也是时候到基层去锻炼锻炼自己了。
0: 是啊，书记，
1: 乡里的工作不比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工作呢也比较细碎。

0: 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多想想办法，
1: 为群众们解决他们的切实问题。
2: 书记您放心，您说的话我都记下了。
1: 好，那我就期待你的佳绩。
2: 是。
3: 咱俩小时候调皮着呢，有一次啊，把那个炮竹扔到浴缸里了，把他爸气的呀，满院子追着跑。
4: 那时候啊，他也就七八岁，整天和那个兴东长生啊调皮捣蛋啊。但这三个小子挺有义气的，不管谁被抓住了，都说是自己一个人干的。
5: 那个白杨是不是快回来了？啊，
4: 我给他打电话了。
5: 你没跟他说我过生日的事儿吧？
4: 没有啊。
5: 把汤端出来。
4: 那个，
6: 我回来了。
7: 哟，怎么那么多菜啊？今天
8: 回来了。
7: 这，
8: 阿姨今天过生日，能不做一桌子菜吗？
4: 哎呦，哎，回来了，
3: 回来了，儿子，哎，
4: 妈妈，
1: 生日快乐！
3: 谢谢。
4: 来，赶紧坐吧。哎呀，
8: 哎呀，阿姨。这是给您的生日礼物。
3: 哟，还有生日礼物呢，
8: 打开看看。这个是我和白杨一起为您选的，喜不喜欢？
3: 喜欢，谢谢谢谢。
7: 嗯，漂亮。
8: 白杨，快给阿姨戴上。
7: 妈，我给您戴上啊。
3: 好。怎么样？
4: 漂亮，好看啊，爸啊，
8: 好看，
7: 真的好看。
3: 谢谢，谢谢你们俩。嗯。白杨，你别以为妈看不出来啊，你根本没记得我今天生日。
1: 对不起啊，妈，忙忘了。老太婆。
4: 你别说白杨记不得你的生日啊，我猜啊，这小子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对不对？
3: 行了，你就别替他解释了。你当年你记住我的生日了吗？哎，
4: 别说我记住你的生日，连我的生日都是你张罗的呀。
3: 咱们父子俩，我是指望不上了，以后呀，我就指望含笑了。我就希望白杨和含笑呀，别像当年我们一样。
4: 我们当年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
3: 呀。很好，谈恋爱一年就见过三次，这像谈恋爱吗？
1: 过分了，过分了。
3: 哎呦，我都不计较，我都嫁给你了。
4: 韩笑啊，当时啊，我们都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我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在工作呀。
3: 我们结婚三天他就走了，我生白杨的时候你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女人容易吗？啊，
4: 哎，是是是，
7: 爸，今天我得替我妈说两句了。你这个做的不到位啊。
4: 是是是，你这个批评我接受啊。你妈为这件事唠叨一辈子了啊，我这耳朵都生茧子了，现在都不听使唤。
9: 那也得听着呀，因为我妈说的对呀。
4: 说的对，说的对啊，说的对。
3: 韩笑，这个白杨呀，跟他爸一样。这工作起来啊，什么都顾不上，以后他要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多担待啊，千万别往心里去。
8: 阿姨，白杨对我挺好的。
4: 那就好，要是白杨欺负你啊，你告诉我们啊，我们来收拾他。
8: 好。
7: 别光顾着说话呀，妈，咱能不能动筷子了？哎
3: 呀，等一会儿，我还送给韩笑一件礼物呢。
8: 啊，
7: 哎，那你赶紧拿，那不妨碍我点上吗？哎，
3: 快来，
7: 来，我来吧。
3: 这个是我和老冯结婚的时候啊，他送给我的礼物。这几年呢，

0: 一直不舍得带。今天阿姨呀、啊，就四座主张，都送给你了。来，
1: 阿姨，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
2: 哎，韩笑，收下了。对，老妈让你收下，收下。
0: 那收下吧，
1: 谢谢阿姨。
0: 你看啊，这再过一阵子，韩笑就要夜聊下乡了。平时他们俩工作那么忙，咱们能不能今天把你的婚事给定了？白杨，你说呢？
2: 老婆子，孩子们要干自己的事业啊，这些个人问题，他们自己一定会处理好的，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当然，韩笑，如果你们想着急要结婚的话呢，我们俩一点意见都没有。
3: 我们没意见，我们也没意见。不，我的意思是，我们俩啊，特别明白爸爸妈妈的心思啊。我们俩呢，也已经在商量着呢啊，选个日子嘛，咱们俩去领个证。
1: 那就好。
3: 哎，尽快尽快吧。哎，
1: 好好好。
2: 哎，这样太好了。要不你们两个小辈敬你们妈妈一杯啊，祝她生日快乐。
3: 好啊，妈，生日快乐。
1: 好，生日快乐。来，阿姨，
3: 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孩子们，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长命百岁。
2: 好啊，
3: 吹蜡烛吧，
2: 吹蜡烛。老婆子，洗过去。哎
0: 呀，我的愿望你们还不知道呀？祝我们全家幸福，身体健康。祝孩子们工作顺利，
2: 事业有成。
0: 对，来，我们一起吹。

0: 队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走了。
1: 马上出发。
0: 嗯。
2: 好，我来跟你妈说，回来路上要开车开得慢一点，安全第一啊。
3: 菲菲的电话吧？
2: 是。
3: 走到哪儿了？
2: 已经在回丹山的路上了。
3: 哎，你拾掇这个。我还说呀，过一阵子跟他去住两天，哪想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回来了。
2: 省城有什么好？路上堵车，空气不好，噪音那个大呀，我才不想去呢。
3: 在你眼里，丹山是天底下最好的，行了吧？
2: 哎，你这一天就这句话说对了。待会儿菲菲回来，你可别唠唠叨叨的。
3: 知道，还得你教我。

0: 林队长，欢迎你又回到丹山。
1: 吴主任，我去冯书记那儿报个到，你先安排他们休息一下啊。
0: 好，大伙辛苦了，跟我去接待室休息一下。
2: 哎，好。

0: 进来。
1: 扶贫工作队队长林芳菲向冯书记报道。
2: 芳菲，哎呀，你这是参加了扶贫工作队啊？
1: 是啊，省科技厅驻丹山扶贫工作队。
3: 太好了，看来以后啊，我们又可以并肩工作了。
1: 跟老战友并肩作战，不是很好吗？
3: 当然好啊，我代表丹山全体干部欢迎你的到来啊。坐。
1: 好。
4: 妈妈，回来了啊。
5: 回来了。

0: 但是是我姐回来之后呀，你看又是鱼啊、菜啊、蘑菇呀，我咋没这待遇？
1: 少你吃的啦！
2: 每次回来，你不都吃的满嘴流油啊，小肚鼓鼓的？哎呦，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0: 看我跟你俩开玩笑，还当真？哎，对了，爸爸，这次。

0: 我姐呢，这次是咱们省科技厅
1: 派驻丹山的扶贫工作队的队长。
0: 现在这个时期啊，要让咱们丹山全都脱贫致富，那得花上了几年。
2: 是，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完不成的。
3: 对了，我们这丹山经开区还在招商吧？
4: 嗯，招商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现在呢已经有了几家引进的企业了。
3: 那这个就能派上用场了。
5: 绿源新能源汽车制造，
3: 对，这是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之前呢跟我们的科技厅有过一些合作，项目呢都是我对接的。那我跟他们的对接人沟通几次下来啊，我感觉非常靠谱的一家企业。
4: 你的意思是要引进这家企业到丹山来？
3: 嗯，这里面那个数据还挺详细的，就是之前请他们做了一部分他们的介绍，还有我在网上呢也找了很多的资料，你仔细的看一下，也慎重的考虑考虑。
5: 好，我一定好好的看看。
3: 嗯，
5: 谢谢你，方飞。
6: 哎，就算飞飞是这个扶贫队的队长，扶贫嘛，干上两年出点成绩不就回省城了吗？
0: 妈，没那么简单。
6: 那难不成菲菲想回去，他们单位还不让回去？
0: 不是他单位的原因，是我姐她自己，她自己的原因，她自己不想回去。
3: 不能吧？
2: 菲菲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孩子。
3: 我那天不是跟你通完电话吗？我就打开窗，我觉得外面呢阳光也挺好的，高楼大厦哪哪都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我就是特别想念我的家乡，我想念家乡的人，想念我们家乡这些山山水水。当时我就在想，我竟然那么想念我的家乡，我又是这儿的主人，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啊？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建设我的家乡呢？
5: 王菲啊，之前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当着你的面我再说一遍，丹山是你的家，丹山永远欢迎你。

0: 段书记，这一片香柚种的不怎么好啊！哎，这片是谁家的？
1: 这是老肖家的。
0: 老肖家的，这香柚种成这样，怎么他也不出来管一管啊？啊？
1: 哎，他2个月前就出去打工了。
0: 打工了？啊？这。 那上面那几户人家是不是也都出去打工了呀？不瞒你说呀，这次外出打工的人数差不多有30人呀。我们也阻拦过，可拦不住。我们好话坏话都说过了，也没用。靠拦肯定是拦不住的，何况这乡里就这一项产业。这个香柚，一年成林，两年开花，三年才能结出果子。
2: 而且还是小果子，要想真正有收成，至少得5年。那中间这段时间，他们也不能不挣钱呀。
1: 那些出去打工的老乡们，也是这么说的。
0: 对于村民们来说，眼下能吃饱饭，才是他们想的问题。那现在出去打工，也情有可原吧？
1: 林队长啊，其实我们也想过发展一些短期就能见效的产业，可是无论是种植蔬菜，
2: 还是养殖牲畜，村子里的土地就那么多，到头来，我们能卖的也就那么一点点钱。
0: 那之前我们引进几顶企业，就是希望带动全区的农业，让乡亲们短期内能挣到钱。你们怎么不复制呢？
1: 我考虑过呀，我也想在好几个村子里边建设这样的高标准的大棚基地，种植各种的有机蔬菜。可是，你也知道，这我们乡每年的扶贫款就那么多。 分发到每个村子，别说是建一座大棚基地，那就是建半座，都不够啊。
0: 除了资金上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技术也是一方面，老乡们对这种高新技术方面的知识还是搞不懂，吃不透啊。

0: 这样啊，农业技术部分我来想办法解决，你们呢就跟白杨书记好好反映反映，争取得到区里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好，
2: 上面我还是要去看一下的啊。
3: 你是说农科技术人员去你们村讲了课，乡亲们听不懂，是这样吧？
4: 是啊，周副局长，你是知道的，村里好些人呢，他这个文化水平不高，这一次两次哪够啊？哎，这第一次组织老师去授课的时候吧，来了差不多有五六十号人，但完了回去之后听不懂啊。这第二次吧，大家积极性就不高了，就不是太愿意过来学了，也就来了一半。现在也就剩几个人。哎，还都是我逼着去的。
3: 这样吧，我去和授课老师那边沟通一下，请他们尽量多讲几节，啊，讲得再具体一些。你呢，也要多做一下村民的工作，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次学习的重要性。你也可以问问乡亲们，有哪些是能听懂的，有哪些是听不懂的，又或者说是他们想让老师啊讲一些什么相关内容。这样一来呢，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更有针对性。
4: 好，那我这就回去组织安排，把事情落实好。
5: 哎，本三，来。
6: 哎呀，我也正好想找你聊聊。
7: 扶贫办、农办，已到各个村子里面，给农民们去普及农业的科学知识，给他们上课，
4: 但是效果不好啊。农民们普遍反听不懂，
3: 乡亲们的文化水平啊，上那么一两次课，肯定难以解决根本上的问题，要进行长期系统的授课才行。
6: 你有什么想法？
3: 中华山村的赵主任找过我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我是觉得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办一个农技讲习所。
8: 农技讲习所？
6: 嗯，你一会儿有事吗？
3: 没什么重要的事。
6: 那我们去村里面走一走，看一看，正好方飞也在那儿，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行。
6: 嗯，走吧。

0: 哎，老乡，哎，你们林队长在哪儿？
1: 在后面那个棚。
0: 哦，好，谢谢啊。
1: 没有。
2: 林队长这次回来啊，天天就待在乡村里，这跋山涉水的可真是辛苦啊。
3: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闲不住。哎，大才，哎，我们丹山的这个春晖行动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啊，
2: 按照你的指示，一个月前就在逐步加强这项工作了。啊，到目前为止，正式成为春晖使者的一共有28人，嗯，各行各业的都有。
3: 挺好，这样，我们把农技讲习所的事情落实之后，找一个时间，我和这些春晖使者啊，见个面，坐下来聊一聊。
2: 好，我会尽快落实。嗯。
3: 这儿吧，
4: 看看，好像是。
5: 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们大棚的温度一定要注意好啊。
4: 方飞，
5: 白杨，哎，
4: 哎呀，
5: 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
4: 现在啊，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的。
5: 你怎么来了？啊，
4: 想跟你商量商量，我们打算在全区范围内，开办农技讲习所。
5: 行，走吧。
3: 喂。
5: 李师傅，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2: 好。
5: 白杨，
3: 哎，
5: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之前在丹山挂职的时候，嗯，我们也经常呢跟农办的同志进行授课的。
3: 嗯，是啊，但是有个情况你应该很了解
5: 啊，
3: 技术好身上有本事的人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老师的。
5: 说的是啊，那所以农技讲习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抓手。
3: 对，农技讲习所它的开办就是给广大的村民们传授知识的一个短期速成的机构。
5: 嗯，我觉得这个定位啊必须要准确，
4: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

0: 没问题，之前呀，相关的资料我都有了。我们再结合丹山各个村寨不同的情况，只要找准了试点，很快就可以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好，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农技讲解所落实下去。没问题。
1: 过去看看，主任，这都走了大半个村了，他们就是要去哪儿啊？我怎么知道？跟着就知道。文才，我觉得这里不错啊。哎，这几间屋子现在是干嘛用的？哎，
2: 书记，啊，这呀，这是一位吴保户的家，当时啊，他们家这个条件特别的差，又是一位官居的老人，我们村委会啊。 就跟扶贫办打了报告，在他原有的这个地址上新建了这么几间房，可是没多久啊，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屋子都是空着的。

0: 其实这几间房建得还不错，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能干嘛，所以就这么一直空着。
1: 我觉得这几间屋子还是感觉不错的，挺适合的啊。
2: 挺好的。
1: 嗯，
2: 这样你现在啊就召集各个村的村组长到这儿来，我们就开个现场会，好吧？
0: 好，
2: 你安排一下。
0: 我现在就去安排。建军啊，你去拿几把椅子过来。
2: 好，
0: 我去组织一下啊。

0: 秦总，你找我。
1: 长生，坐。等我看完这篇文章啊。
0: 看什么呢？
1: 哦，春晖行动。
0: 春晖行动，又是哪样赚钱的生意？
1: 瞧你这话说的，除了赚钱的项目，别的我就不能看了，是吧？
0: 啊，我们搞工厂不就是做生意赚钱吗？
1: 嗯，是，开厂是为了赚钱，有了钱之后，咱们是不是得做点别的什么事儿？
0: 做哪样？
1: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听过吧？
0: 啊，
1: 谁敢说像子女小草般微弱的孝心，就能报答得了像春晖阳光般的慈母恩情？丹山对于你我而言，那就是母亲。我们俩现在有点能力了，是不是应该报答他们？
0: 嗯，想的也对啊。哎，说说你，你找我来还有别的事吗？
1: 金晶过两天来咱们丹山。
0: 他又过来玩啊？
1: 哎，这次不是来玩，他想来考察项目。
0: 他考察哪个项目？
1: 他上次来发现我们丹山的茶叶还不错，价格还便宜，所以他想搞一个抹茶加工厂。
0: 抹茶加工厂
1: 啊？
0: 他才来几次就能搞懂这些？
1: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观察能力特别强，而且善于捕捉商机，在这一点上我都佩服他。
0: 哦，怪不得你说过想跟他合作做生意。
1: 他来啊，我想让你带我陪陪他，带他四处看看，尤其去一趟中华山村。
0: 哎，等等，这个事儿有点不大对劲儿啊。这你们俩的关系不应该是你陪他四处转转吗？要我去搞哪样吗？
1: 我这不是有别的什么事儿吗？再说了，中华山村你比我熟啊。
0: 你要搞哪样？搞这个春晖行动啊？
1: 哎，商业机密啊，暂时给你保密。
0: 行，那等他来了你就叫我。
1: 行，那你去忙吧。
0: 好
1: 啊。
2: 喂，行动。
3: 芳菲，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在大棚呢，怎么了？
3: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
2: 好。
4: 我们呢，通过农技掌心所向贫困户啊讲清楚我们本地的资源和优势，要帮助他们呀去找到脱贫致富的道路和思路。嗯，当我们的群众都已经了解了这些的基础，
5: 我们就要讲精神了，要摆脱等靠要的思想，
4: 要帮助他们去掉比穷不比富的观念，从而呢在精神层面啊重新把我们的群众啊给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业激情。
6: 总而言之，在未来的一两年里面，
4: 我们整个丹山地区有多少个私人的行政村，我们就要办多少个农技讲习所。
2: 兴东。
7: 芳菲。
2: 您大老远找我什么事儿啊？跑过来。
7: 大事。
2: 小仙华。
7: 哎，芳菲啊，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向你申请当一名春晖使者。
2: 你当春晖使者？
7: 哎，你这什么态度？怎么我当春晖使者就这么好笑很滑稽吗？
2: 没有没有，挺好笑。
7: 不是，那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2: 好好，我不笑了，我不笑了。

0: 就是没想到你去当这个春晖使者。哎，
1: 怎么就想不到了？怎么，我当春晖使者就不能回馈社会，回报家乡了啊？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0: 是好事啊。
1: 那你还笑？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态度，我更加坚定要当一名春晖使者。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觉得我在你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商人形象。顶多呢，不坑蒙拐骗，不见利忘义，不背信弃义，但还是个商人形象，对吧？
0: 明白了，是想通过春晖使者改变你的商人形象。哎，
2: 这个呢，你要这么说啊，就狭隘了啊。那我承认啊，我回到我们的家乡啊，开创了企业，
1: 这么些年确实赚了一些钱，可这钱越赚越多，我这内心的想法也开始慢慢改变了。我知道我这些钱是因为政府啊，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帮助才赚到的。我现在有能力了，我是不是应该回报社会啊？
0: 是啊。
1: 那你支不支持吧？
0: 支持。
3: 舒家，这又拿我们中华山村作为试点，这样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在我们身上。
4: 你不要担心，农技讲习所的设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5: 书记，我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讲习所一定要办在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我们村委会也可以啊？
6: 这个农技讲习所呀，虽然重要，但是也不能耽误咱们村委会的日常工作。嗯，除了给大家请老师授课之外，区委还决定要不定期的给大家播放影片，每个月至少要给大家播放两部以上啊。除了教授大家农科技术、普法教育等等以外，还要用影像把咱们新中国历史性的发展、创新性改革和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呈现出来，使得大家呀切实地感受到我们祖国的进步与腾飞、繁荣与昌盛。
3: 这是好事啊，大伙儿肯定是高兴啊。
7: 对，
3: 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了。
3: 行。
0: 我一直都觉得，之前你到丹山开厂啊，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家乡出力嘛。包括这次当春晖使者，还是希望大家对你肯定。
2: 我呢，承认，起先回丹山开厂啊，内心深处啊，就是想得到家人和朋友们的肯定啊。
0: 我理解，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啊，考完试考好了，哎，特别希望家长表扬一下，这样就更有向前努力的动力嘛。
2: 对，就你说这个意思。
0: 以后啊，你做春晖使者，我们免不了打交道了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今天专程来找你啊，一来呢是来向你请教，二来啊是来听听你的意见。哎
0: 呀，别这么见外，请教什么，有任何事情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好
0: 啊，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人你知道吧，工作上对事不对人的啊。
1: 明白，你是想跟我说，将来工作开展之后，你要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跟我红脸，态度上恶劣了一点，让我别往心里去，是这个意思吧？哎呀，
0: 我是先小人后君子了啊。
2: 我还不了解你吗？那行了，不打扰你工作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好，你路上慢点啊。
2: 好，那来啊，回头来找你。
0: 哎，好。
9: 白杨。
3: 哎，海啸，小心台阶，慢点。啊
9: 哎，等我等久了吧？哎，
3: 我也是刚来。
9: 哎，你今天穿这身儿，
3: 人生就这么一次，我还不得认真对待啊？哎，走吧。
9: 你今天啊，特别帅。
3: 那我平时不帅啊？
9: 帅，你每天都帅。走。户口本带了吗？
3: 我当然带了，这能忘吗？头发，
9: 领带，啊，
3: 可以啊，开始了。
9: 好，请看红色闪光处，

0: 恭喜二位正式结为合法夫妻，这是您的结婚证，谢谢。这是您的结婚证，
1: 谢谢。
0: 。
1: 从今以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
0: 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年少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
1: 患难与共，
0: 同甘共苦。

0: 我们赶紧把这消息告诉爸妈。
1: 好。
2: 喂，白杨啊，啊，你说什么事儿？啊，真的吗？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哎，好好好，我会告诉你妈的。哎，好好好。哎哎哎，哎哎，对，你们去庆祝一下吧。
3: 白杨说什么？
2: 他跟韩笑领了结婚证了。
3: 领结婚证了？
2: 是啊。
3: 哎，太好了，晚上赶紧把他们俩叫回来，想好好庆祝一下。
2: 老太婆，你让人家小两口在外面啊吃一个烛光晚餐，过过二人世界多好啊。
3: 那得定下来啊，你说什么时候办喜酒，在哪儿办，什么标准，请什么人，多少桌呀。
2: 是是是，哎，这种事情啊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得把他们小两口叫来，还有亲家公亲家母坐在一起慢慢商量，哪有那么着急的。
3: 有个孩子咱得想想选什么幼儿园呢。
2: 哎呦，我说老太婆，你想的也太远了吧，你该想想现在应该干什么。
3: 现在
4: 啊，
3: 置办一套全新的东西呀。
2: 啊，我完全没有意见，我听你的。
3: 先
2: 买什么？
3: 床上用品。
2: 嗯，好好好，
3: 你听我的啊，我告诉你根本不懂，你听我的。
2: 我听你的，
3: 快走。
0: 这家还行吧，新开的。
5: 嗯，挺好的。你好，两位看一下。好
0: 好的，谢谢。
5: 您先看一下，有什么需要，然后我在那边，你们随时叫我。好，
0: 好，谢谢。选自己喜欢吃的啊。
5: 白杨，这儿的菜好贵啊，我们要不换一家吧？
0: 不换，就这挺好的，今天这个日子值得。
5: 对，值。过日子呢，还是要精打细算一些。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得盘算着来，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踏实。但这些事情这么琐碎，你平时工作忙，顾不上，所以你得听我的。
0: 行，听你的。以后啊，我的工资收入啊，都你管着，啊。
5: 我管，你放心啊。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放心你，放心谁啊？
5: 这是你们老冯家的优良传统吗？
0: 哎，对，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好的传统啊，要一直这样继承下去。
5: 白杨，我之前和你说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中华山村。
0: 想清楚了。
5: 嗯。你怎么一点也不意外啊？
0: 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啊？
6: 我在这儿。报告冯副局长，我是区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顾寒笑，我申请去九个乡镇当中灾情最严重的黄道乡，我帮你。
0: 来，
5: 当然记得，宁冻灾害的时候，我主动向你请战，要求去最危险的地方。
0: 是的，当时我批准了。
5: 这么说，我今天的请战你也批准了？
0: 当然，我们丹山每一个村。

0: 都要派出一名第一书记。大家对这件事儿积极性不高，我正打算就这件事开一次动员会。
1: 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你要主动请战，
0: 你知道这将会起到怎么样的效果吗？
2: 其实我们医院之前动员过几次了，但是名单上的同事呢，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去不了，所以我想干脆我做一个表率吧。
1: 你这个表率作用做得很好，谢谢你。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2: 行了，少跟我说这个。
0: 不过说真的，到乡里去做第一书记，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会很艰苦，而且工作量会很大，你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啊。
2: 嗯，我既然已经做好决定了，就做好准备了，你放心吧。
1: 来，我们举个杯，为今天这个日子，为我们今后的日子，为我们丹山人未来的美好幸福，干杯。
2: 干杯。
0: 你到下面去工作，应该会经常碰见芳菲。
2: 嗯。
0: 到时候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什么地方不明白，尽量和她商量商量。芳菲这些年一直都坚守在扶贫的第一线，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带领着乡亲们发展各种产业。今天我们的乡村有了那么大的改变，不容易啊。
2: 是啊，我们以前搞卫生下乡，也体会到下乡工作的不易和艰辛。
0: 嗯，
2: 不过我相信芳菲能够看到这些，内心肯定会感到骄傲和满足的。
0: 是的。
2: 你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哪句？
2: 你说过我们今天艰苦的工作绝对是有意义的。
0: 你现在啊，记性好，觉悟还高。
2: 夫唱妇随嘛。
3: 哎呀，丹山这天气可真是四季分明。我记得去年秋天下了几场雨，那可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前几天说是立春了，可你看这天气，乍暖还寒。
4: 多穿点儿。别感冒了，
3: 没事。
4: 元旦刚过去啊，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首先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的工作中啊，
3: 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天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给大家传达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应该是今后引领我们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学懂、弄通和做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扶贫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只有这样，我们丹山的脱贫攻坚战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3: 同志们，精准扶贫之所以和以往的扶贫有所区别，主要是在于“精准”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要看真凭。扶真贫，真扶贫，这九个字。林芳菲同志已经带领着省科技厅驻丹山扶贫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们，在我们区开始了贫困户的真贫工作。
5: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积极地配合他们的工作。
6: 林队长，你好。
7: 哎，你好。
6: 林队长，先到屋里休息一下吧。
7: 不用了。你说说甄别贫困户的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
8: 初步统计，我们村呢一共是492户，其中贫困户一共是……
7: 你等一下，你这个数据原来我就知道。
6: 是的，
7: 上次我来你也是拿这个本子，现在要建党历卡，精准到每一个贫困户，甄别出因什么致贫，才能因户施策。这是精准扶贫的要点，今天我们先看一看。麻烦二位带路吧。
8: 好，行，那走，走，
6: 行，咱们走。
7: 好，这样啊， 我们看完大树林村以后啊，通知野狼村的人，我们一会儿就过他们那边去啊。
2: 好，队长。
9: 白杨啊，精准扶贫开展实施也有一段时间了，你们丹山下面各个乡镇
10: 针对精准贫困户的甄别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11: 江书记，甄别的工作啊还在进行中。
10: 还在进行，这可有些慢啊。
12: 我们丹山呀，全区的总人口呢是28万，
11: 那城区人口呢8万多，农村人口占了20多万，而这20万人口啊又分布在我们11个乡镇、96个村寨。那这96个村寨呢，大多数都处于武陵山脉的腹地，这些地方
12: 地理位置非常的偏僻，分布啊非常的零散，关键呀交通非常的不便。
11: 有时候啊，我们的扶贫干部要去精准的去甄别1-2户人家，都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10: 你说的这些啊我也都清楚，
11: 我也承认我们甄别工作的速度呢是慢了点，但是呢这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更准确的进行甄别。
13: 就是这户。
7: 好，葛主任，一会儿啊家庭人数、土地持有量，还有就是年均收入都要记录一下啊。
13: 好
7: 啊。对了，一会儿房子的前屋后院都需要拍照存档，还有里面所有的家用电器也都要记录下来啊。
13: 好。
7: 好。
14: 哎，曹琴在家吗？
15: 在。葛主任你来了啊，
14: 今天林队长过来调查一下情况。
15: 哎，请坐，请坐，来来，葛主任你也坐。
14: 啊，不客气，不客气。
10: 丹山的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脱贫攻坚工作，你是第一责任人。这一产、二产、三产，要齐头并进啊。
12: 现在呀，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之后啊，我是恨不得自己啊3头6臂。
9: 有3头6臂就能保证完成好工作吗？也有史上3头6臂的蛮劲，最终也没能把工作干好的干部。嗯，
10: 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更要有力量和智慧。
11: 是的，书记，我们丹山一二产呢初具规模了，接下来如何把我们的3产搞上去啊，是我们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重中之重。
16: 葛主任果然说的没错，他们家都这个条件了，竟然还在贫困户的名单里。
17: 是啊，家电齐全，还有摩托车，又有产业，这哪像贫困户嘛。
7: 所以要精准甄别，现在甄别工作正大面积展开，我们呢在抽查工作中一定要仔细进行反复甄别，不到一线仔细甄别，那结果就不能精准。我们不能只看数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8: 三位领导
7: 走吧，
18: 请留步。
7: 怎么了罗大哥？
18: 这都到饭点了，领导们干脆就在我家里吃点好了。
7: 我们今天甄别工作还挺紧张的，就不打扰您了罗大哥。
18: 你们工作是紧张，这个我知道，但再紧张也得吃饭是不是？
15: 是啊领导，你们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村呀，我们家里啊养了10多只土鸡，我现在就去杀一只，待会儿呢炒一盘腊肉，蒸一点香肠，保证比你们城里的菜还要好吃，你们绝对会喜欢的。
7: 卢大哥嫂子，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吧。
18: 哎领导你看啊，其实你们对我们家有误会，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啊。
15: 哎，就是我们家穷得很。
18: 哎对，这一楼随便放了一点东西，这上面都是空的，全是摆样子的。
19: 不对吧罗师傅，我们都看过了，你们家的电视机、摩托车、耕地机都有，生活物资、生产设备挺全的呀。
18: 那都是借来的？
7: 借回来的？
18: 啊，对对对，全都是我借来的，是我脑袋一犯浑就借了这些东西回来。其实我们家穷得很呐。
7: 没关系，您在哪儿借的？带我们去看一眼，我们确认清楚了，就把这些东西删掉就好了。
18: 这还得去借东西的家里？
7: 当然得去看一看了。啊，对了，小黄，刚刚嫂子说有10多只鸡， 还有这个腊肉啊，香肠都记下来啊。
15: 嗯，好。不，没那么多只鸡，我开始是随口说的，就一两只。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我不是想着领导来了吗？还有那个腊肉、香肠都是借的，都是借的。
18: 哎，对对对，全是借的，这摩托车也是借的。哦，
7: 罗大哥、嫂子，我们现在精准扶贫啊，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要求我们工作啊更细致、更精准。如果我们做的不好呢，政府啊会予以我们渎职处理，你们呀、啊、也会被清退出贫困户。没事儿，那我们先赶紧去借您东西那户人家里吧。
18: 哎，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不去不去。哎，领导们，你们去忙你们的吧，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15: 好，忙
18: 忙忙你们，忙你们。
7: 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8: 忙忙。
7: 哎，嫂子那鸡看好。
15: 哎，你忙。
7: 好嘞好嘞，留步啊。
18: 来了。
20: 嗯。这照片照的不像你啊，都把你照胖了。哎，跟你说正事儿啊，工厂那边来电话了，
18: 同意了？
20: 哪可能不同意嘛？又不用他们出钱，又不用负责销路，谁不同意？你可以叫晶晶随时过去签合同了。
18: 好，我知道了。
20: 哎，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这工厂的事儿都谈下来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要是搁平常，你可不是这样子。怎么了？
18: 你自己看看吧。
21: 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22: 这个好像跟咱们关系不大吧？
21: 关系大的。
22: 行动啊，我觉得你有点把问题搞严重了。这不就是国家环保法出了一个新规吗？
21: 长生，这么跟你说吧，
23: 十八大的报告上
21: 还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新概念，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完全融入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国家在这个时候环保法提出了新规，我觉得规定出来之后对我们企业的环保标准只会是越来越严厉。
22: 你的意思是咱们工厂这些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可能会有新的标准？
23: 肯定是这样的。
22: 那现在咋个办嘛？
21: 给林叔打个电话，把他请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23: 林叔。
24: 嗯。
23: 今天请您来呢，主要是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国家环保法出台新规了，我这心里啊有些担心啊，所以想请您来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
24: 我的意见是，我们需要尽快整改、更新换代。当初我设计这套设备的时候，设计的排放只是以满足基本标准为条件的。
21: 您说，照您的意思，我们工厂要是满足环保法新规的要求，设备升级那需要一大笔的资金啊。
24: 是。
21: 还得进行技术升级才行啊。
24: 是这样，目前在我们丹山现有的这几家工业公司都不符合环保法新规的标准。 如果这个时候你能站出来，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技术升级、系统改造，我们不但在商品的销路上不受影响，我们还能在工业这方面能起到带头和引领作用。你看现在电视上、报纸都一再强调，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
22: 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工厂 又要关停一段时间了。
0: 是。建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千万不能观望，等待技术整改，越快越好。
23: 林双，您放心，这次啊，绝对听您的啊！我明天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0: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先回去了。
23: 哎，别，留下来，今天我们一起在外面吃顿饭。
0: 不行不行，今天菲菲回来，我必须得回家吃饭。
23: 芳菲这段时间应该很忙吧？我有很长时间没见她了。
0: 你没见着，我也是。 这段时间，她一直住在乡下村里，十天半月才能回来一趟。
23: 看来这个扶贫队的队长不好当了。
0: 嗨，回来一趟，坐不上半个小时，没说上几句话就又得走，
23: 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啊。
0: 行了。我回去了。
23: 好，程程，送送林叔。
1: 哎，哎，
0: 好，啊，好，你坐。
3: 哎，林队长来了啊！
4: 进来。
3: 白杨。
4: 芳菲，来坐。想跟你聊聊，下去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啊？
3: 说实话，比我想象的还要差一些。
4: 说说。
3: 这次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嘛，那几个村里面只看了几十户人家，但是他们有一个通病，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怨天尤人。他们说白了就是对我们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致富是没有信心的。
4: 就像之前我说的，想要把精准扶贫落实到位，首先啊，还是要扶志和扶智啊。
3: 对，要扶起他们的志气和智力。去的时候有几户人家，他们说：“领导啊，你们看我们以前的扶贫多好啊，这个甭管钱多钱少，这现金直接打到卡里，取出来就能用。”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个层面呢。
4: 是啊。乡亲们呢，已经习惯了过去的扶贫方式。那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把这钱变成了扶贫的生产物资，而且呀，还要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一条致富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智慧，去发家致富。
3: 嗯。
4: 当然，也不能够全怪乡亲们，他们现在心里面有抵触的情绪，那是因为之前的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现在精准扶贫，我们就更需要去明白他们真实的想法，对他们进行合理的引导，更是要把扶志和扶智啊落实到实处，给他们啊强筋骨。
3: 是，让他们转换观念需要一点时间。
4: 对，咱们马上开会布置啊。
22: 征别工作到今天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完成度只有50%。当然我们区有比较特殊的情况，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的一个借口啊。
5: 我也不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批评任何一个人。
22: 我想说的是，接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全力尽快地完成这项工作。下面啊，请林队长给大家讲几句话。
3: 我们的甄别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要克服的是如何淡化贫困群众他们潜意识里面的这个贫困意识。我们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呢，是打消这些贫困群众他们内心不自信的这个问题。我们扶贫嘛，就是要让他们知道，通过精准扶贫，通过他们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这个改变，是可以实现脱贫致富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引导他们找到自己的长处优势在哪儿，鼓励他们自力更生，不要再怨天尤人。另外就是不等 不靠，不观望。

0: 总之呢，要不断地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才能最终一点一点地改变现状。我说完了。
1: 林队长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切实有效地展开工作。文三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那我再说两句。刚才冯书记的讲话大家也都听清楚了，我在这里呢再重申一遍，冯书记不是在请求大家，是责成，是要求大家必须要做到。
3: 这不能为我们解决问题吗？这事儿今天一定要有人解决。
4: 没错。
5: 老乡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3: 我们是来反映问题的。
5: 哦，段书记和孙乡长去区里开会了，有什么事儿你们跟唐副乡长说吧。唐副乡长，唐副乡长。
1: 什么情况？
5: 老乡们来反映问题。
6: 哦，老乡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说。
7: 唐副乡长，我是贫困户，你们现在搞甄别工作，把我的贫困户给搞没了，大家说是不是？
8: 就是。
9: 对啊，我们都没了。没了。
6: 好，老乡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坐到会议室，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你们要是解决不了，我们就要见更大的领导。
7: 对，我们要见扶贫队的领导。
5: 唐乡长，要不给段书记打个电话？
1: 他们开完会啊，这会儿应该在路上，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5: 可这事儿要是不抓紧解决，人会越来越多的。
1: 段书记，孙乡长，老百姓对贫困户的甄别结果不太满意，指明要见扶贫队的林队长。
10: 段书记，要不要给林队长打个电话？
11: 不行，这本该是我们乡政府出面解决的事情，怎么能把问题再推给扶贫队呢？我来和大伙说说。
12: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看，现在也虽然已经进入春天了，但是在外边站久了呀，还是很冷的。你们的情况我都已经清楚了啊，所以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进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吧。
7: 我们不和乡里的领导谈，我们要见扶贫队的林队长，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7: 我们要见扶贫队的林队长，我们要见扶贫队的领导，我们今天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了。
12: 行，大家先安静安静。那这样吧，在你们当中选出几位代表，让代表啊和我一同进入会议室等，我来给林队长打电话，其他的乡亲就回去了。
7: 那我们派几个人去会议室等吧。
13: 行，
7: 我马上回去就有交情啊。派几个代表。
6: 好，老乡们，来，跟我来，
12: 走走走
14: 走
7: 走
14: 走。
15: 原来的扶贫啊，是
16: 大神漫灌式的，
15: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个扶贫款呢拨下去，
16: 那贫困群众呢都是按人头数去领取他们应得的扶贫款。
0: 现在精准扶贫是把过去的漫灌换成滴灌，那比较粗放型的过去的这种放款方式也取消了，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困难群众做出相应的对策。
16: 是啊，
0: 这个转换呢就让扶贫变得更加精准，但是新的转换肯定会有新的问题。
16: 有问题就解决嘛，归根结底啊还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不仅我们干部要转变思想，贫困群众也需要转变思想。
0: 是。喂，什么？
17: 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恐怕会出乱的。
0: 你这样啊，你一定想办法先把这个事态平息下来啊！我现在马上赶过去，有什么事等我过来再解决，好吗？好，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了啊！再见。

0: 事啊？
1: 有几个村民到这个乡政府里讨要说法，我现在赶紧去趟黄道乡去看看什么情况啊。
0: 什么说法？
1: 目前我也不知道情况，过去那边才知道。我先走了啊。
0: 好。

0: 林队长，
1: 唐副乡长，里面什么状况了？
2: 都在会议室等着呢。
0: 好，
2: 去吧。
0: 喂，爸。
3: 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现在有个会呀。哎，
2: 不是说好了几点晚上在家吃饭的吗？
4: 我今天不回去了，晚点再跟你说啊，再见。哎，
3: 说好了回来的，这又忙上了。
4: 现在林队长来了。 你们都有些什么想法，就可以说嘛。
2: 我是白乌村的，我已经三十好几岁了，还是没钱娶老婆。我觉得我们的扶贫款发的太少了，如果能再多发一点点，我就能多攒一点，我就能娶到老婆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文》。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二十四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四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道西部，而是才弯曲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2: 对对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4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呢5600人，分为4个营，一个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城守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城守营使用守济宁城的。
1: 城守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济宁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写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去造的，什么年。

0: 奶奶知道的，知道了奶奶在命冲成十二年，这个写的命冲成十二年，
1: 很清晰。
0: 这个年写的中毒，中毒夫他们知道的。
2: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0: 他这个部队也是承受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叫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期劫草大案。只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0: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2: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0: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1: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0: 所以呢，上去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2: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0: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1: 就住在这儿，
3: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啊，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企业，竹企业到了
1: 挨家挨户
3: 都是。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边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2: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3: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3: 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做的这个小筐都是5颜6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6角形的，有4角形的。又是田园地方的，
0: 它常见的就是要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2: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 济宁市称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3: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哎，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啥？
1: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4: 虾仁。
1: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2: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5: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3: 对。
2: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3: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3: 对，
4: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用
1: 不着。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4: 哎，对。
2: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1: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啊，哇，暖暖的。
2: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2: 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1: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4: 这个是撒啊，用那个姜丝姜末，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7: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4: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7: 可以
4: 可以，这是。看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
1: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4: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1: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4: 那边看那个羊汤。
1: 热滚滚的汤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

0: 这碗就是杂汤。
1: 杂汤，
2: 嗯。
3: 制作杂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八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4: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3: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0: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4: 对对对，羊肉吧有两种吃法，
0: 嗯，
4: 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
0: 哦，
4: 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泡一点。
0: 羊肉泡汤，哦、你也来，
1: 来来、
0: 啊、先生，嗯，
1: 好，行行，好嘞，好，
4: 羊肉泡一点，
0: 嗯嗯，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4: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0: 哦，这还有一
4: 个
0: 辣
4: 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3: 杂汤在山东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杂，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杂。
0: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杂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嗯，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5: 是一种梅香，
0: 哦，麦子的香味儿，
5: 嗯，
0: 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
5: 对对对，
0: 好，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深，然后一个叫散，散，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4: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
0: 嗯，
4: 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0: 肉粥，
4: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得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
0: 嗯，
4: 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
0: 嗯，
4: 对，那啥汤，
1: 啥汤就
4: 是一个传说就。
3: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5: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0: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5: 多肉多骨，
0: 多肉多骨，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4: 对对对，
3: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5: 是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0: 去寒气，
5: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3: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撒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撒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0: 您好，老板。
6: 老板。
0: 您好。
6: 哎，老板你好。
0: 您好。
6: 好，你们过来。
3: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0: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6: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

0: 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
1: 嗯，
0: 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
1: 嗯，
0: 这是蹦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1: 哦，这是老汤。
0: 啊，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
1: 不断的加新汤，
0: 不断加新汤。
1: 这锅汤三十多年了。
0: 啊，老汤酱。
2: 蹦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蹦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蹦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蹦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1: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蹦肉和蹦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0: 本身这就叫卤菜
1: 啊，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0: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上，百家之端，
1: 嗯，
0: 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1: 就卤的方式不同，
0: 不同，比方颜色了、味道了，
1: 嗯，
0: 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2: 蹦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蹦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蹦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三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蹦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0: 这个得2个小时吧。
1: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0: 对，小火的慢煨2个小时。
1: 在小火慢煨，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哇，
0: 肥而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0: 对，它入口即化，
3: 就是很烂，
0: 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0: 对，
3: 不咸肥，
0: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2: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1: 500多年，
3: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2: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
3: 你
1: 好像不用烹饪，
3: 不用，
1: 都已经现成的，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1: 继续赶路。
2: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 十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0: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
0: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东西，
1: 再加其他的。
3: 现在有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儿，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3: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2: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远方的家是旅宿，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汇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2: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
3: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2: 已经装好了。
3: 对对对对。
2: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3: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2: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3: 对对对对
2: 对对。这是已经满载的。
3: 对对对对对。哇，这就是装好的船。
1: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2: 这有几艘船相
3: 连？九条，
2: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3: 对对对。
2: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3: 靠前面，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2: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3: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2: 一条龙。
3: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2: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3: 对对对，
2: 最长连过几条？
3: 最长也就是九条。
2: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3: 对对对。
2: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3: 个人的，个人的，全部
2: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3: 对对对对。
1: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3: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540马力
2: ，然后拖动
3: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2: 10000吨货就靠，
3: 对，就靠他
2: 了。
3: 对，
2: 这边是缆绳啊。
3: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2: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

0: 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 25% 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1: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2: 船头它定不住啊，
1: 船头，因为船头它是要
2: 它要用方向来控制它。嗯，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1: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2: 对，
1: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2: 船长在前面，船长
1: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2: 走。
1: 好，这就是
2: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1: 您好船长。
2: 这是我们周船长。
1: 周船长您好。
0: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3: 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3: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3: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有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3: 是。
1: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3: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0: 周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对掌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2: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9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9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1: 对啊，
2: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对，
2: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0: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汇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1: 吃饭呢？
4: 还没有
1: 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4: 对，从里边看看呀。
1: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4: 没事。
1: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4: 哦，鱼。
1: 哦，我能看看吗？
4: 能看看。
1: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4: 死亡。
1: 啊，丝网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4: 哎，
1: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4: 对，
1: 那我打扰了啊。
4: 不打扰。
1: 好。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啊，
4: 不干净。
1: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5: 也有客厅。
4: 哎，又当饭厅，
1: 又当客厅。
4: 哎，
1: 这今天还吃饺子。
4: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啊，
1: 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0: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10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1: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4: 儿子。
1: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4: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哦，两个外甥女。
0: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静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 后来

0: 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1: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2: 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1: 第五条船
2: 对。
1: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2: 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2: 对。
1: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2: 350马力。
1: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2: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1: 我不知道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2: 很激动，
1: 很激动也很新奇。
2: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1: 忐忑
2: 就是看一下所有
1: 船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2: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0: 因为船队便利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1: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2: 对。
3: 赶紧掉，赶紧往上掉。
2: 就是你看一下拖头。看一下拖头。
1: 看一下。
2: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3: 再掉。
2: 他加油没了。
1: 我现在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2: 对。
0: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2: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1: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2: 现在这边还要再往前，
1: 正在打缆绳
2: 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了留一点啊。
1: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2: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0: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10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2: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

0: 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1: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0: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又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在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十二点还是凌晨两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起来过闸。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2: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0: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一时的父母，你还要靠着他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一种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3: 就是一种情怀，
2: 离不开的情怀。
1: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九集，回归之战。
1: 快憋不住了！
2: 老乔叔，老乔叔，快开赛，快开赛！
1: 你在干什么？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心。
2: 现在我的赤焰烈虎修复了，我们赶紧开始挑战赛吧。
1: 不去，我要上厕所。
3: 别走嘛，老乔叔。
4: 周周侠，你也跑得太快了，你才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5: 等你恢复状态，再比也不迟呀。
2: 我周周侠只要一上赛道，绝对能立刻进入状态。

0: 看在你们斗志昂扬的份上，那就来一场吧。挑战赛采用三局两胜的方式，如果你们输了，就只能等来年再战了。你们确定现在就开始第一场比赛吗？
1: 是。
2: 哎，他就是超新车队的新车手。
3: 看起来胖嘟嘟的，行不行啊？
0: 请工作人员离开发射区，车手就位。
4: 来吧，赤焰烈虎，七大陆第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燃爆赛场。
0: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齐速前进。

0: 被甩开了。
1: 好丢人呐、啊，桑尼哥哥。
2: 你俩别影响我心态。这小红猪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3: 拜托，你的对手可是我，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2: 哼，
3: 嘿嘿，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0: 呀吼！
1: 可恶，
2: 毫发狂野又不失克制，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3: 爸爸你还夸，快帮桑尼哥哥想办法呀。
2: 用不着想办法，桑尼暂停进攻，先平稳推进。
4: 收到。
0: 哎呀，这个挑战赛一点挑战都没有嘛。
5: 再次看到猪猪侠在赛道上狂飙的样子，真的太好了。
2: 圆圆，做好换人准备。啊，
5: 可是猪猪侠才跑了20圈啊。
6: 猪猪侠，西大陆天气炎热，你的跑法
7: 会很容易让车子的引擎难以维持正常的动力输出。
0: 明白，那我就悠着点，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
2: 对面终于意识到这是场耐力赛了，桑尼，别给他喘息的机会，全力消耗他。
4: 收到。啊？
0: 哼。哎？哎？这就甩掉了？哈哈哈哈哈哈！嗯？什么？
4: 没想到我在你的视野盲区吧？
0: 喂，

0: 引擎温度急剧升高！
1: 够了，猪猪侠，不能再跑了，车子到极限了！
2: 一圈，再让我坚持一圈就好。

0: 猎狐的散热系统彻底受损了，
1: 可恶，失算了！没想到猪猪侠的跑法对上西大陆炎热的环境居然会对引擎。

0: 腰，突如侠，下一圈近战交棒。
1: 好吧。

0: 前面了。烈烈火，撑住啊！快呀！
1: 住手！
2: 如果蜘蛛侠回不来，是不是就代表
3: 怎么会这样？
0: 不，我们还没输。蜘蛛侠，
4: 这小子有点东西啊！
0: 赤焰烈狐，让我们一起冲回去吧！
5: 猪猪侠，
3: 我们去帮他。
4: 一人一车回到维修站才算完成交接，如果我们帮忙就算违规了。
6: 小红猪加油，
5: 看好你们，
3: 猪猪侠加油啊，猪猪侠
0: 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落后了这么多。
7: 放心，接下来的比赛就交给我和云云吧。
4: 猪猪侠有意思，这只小红猪看似莽撞，要不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桑尼还真赢不了他。
2: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拉近距离。

0: 你已经成功拉近了距离，我们落后太多了。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1: 加油啊，星航！

0: 我没事。
1: 你对不起了大姐。

0: 今天都怪我，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小看挑战赛了。啊，我保证。
1: 你说呢？
2: 下次要带我们赢回来哦。
0: 啊，一定哦。一定。
3: 这么快就恢复斗志了，看来这支队伍不简单呢。
4: 第十集，沙尘暴来了。
0: 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啊，打扰了。你好，我们乡长老乔说。
5: 哎呀，不在不在都不在，这鲨鱼没人会待在家的。
6: 自杀日。
5: 再见了各位。
7: 不要啊老乔叔。
6: 这就是自杀日。
0: 你们不是赛车手吗？干嘛不务正业在这里瞎折腾？这沙漠这么干燥，插秧能活吗？
8: 什么不务正业，这就是正业。
9: 导游，这不是插秧，这是利用麦草来固定沙子。什么都不懂就别胡乱说。
8: 哎呀，你们别在这添乱了，快走开。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6: 这些草可以固定沙子？
9: 当然了，这些草围成的草方格是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能逐渐把沙质土壤变成合适植物生长的土壤。这是爸爸为了改善西道路的生态环境才成立的治沙日，在这天镇子里的所有人都得加入治沙活动。
0: 太棒了，那我们可以加入吗？我可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兼宇宙英雄联盟超星武力侠猪猪侠。
7: 好厉害。
8: 不行！
0: 哎呀，
8: 你们连智杀都不懂，就和那家伙一样目光短浅。
0: 那家伙，谁呀？
9: 哥哥，我爸爸那边的草料快用完了，你们可以帮忙送些过去吗？
6: 当然了。
9: 那这些草料在天黑前都得扎进沙子里。所以你们得下午三点前把草料送到。
0: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9: 你们喊我开拖车来就是为了送货呀？还有人能带我去赛道跑几圈呢，亏我还把赛车都带来了。
0: 哎，我们运送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们是治沙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必备草料。奇怪，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了？
7: 是沙尘暴，快掉头！
8: 不行，来迟太快了，我们逃不掉的。
0: 既然逃不掉，我们直接冲过去吧。
8: 什么？
0: 说好了三点前必须把草料送到，我们不能迟到。
6: 可是这太冒险了，我们……
0: 这个草料好眼熟啊！
6: 草料被风吹走了。
8: 我不行，土车太大了，这么大的风根本追不上。
6: 猪猪侠，沙尘暴越来越大了，我们要用御风跑法才能追上草团。
8: 明白。
0: 御风跑法。 就是御风跑法，嘿嘿，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谢星豪，他这是在挑衅我吗？啊！气死我啦！
6: 不要对抗风，去利用风。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6: 注意观察风向风速，感受风沙大气的流动。来了。
0: 原来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了。星豪，这就是你早上说的，根据气候特点来发挥赛车的技巧吧。
8: 啊，太好了！恭喜这只虾领悟了御风跑法。
0: 嘿嘿嘿，大草料团子，别跑！哇！
8: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接停它呀？
0: 哈哈，简单。还记得我们玩过的赛车足球吗？星豪，接球！
2: 别！
0: 哎呀！哎呀呀呀！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变成棒棒糖啊！
8: 不，从外面看，更像是一串糖葫芦。
6: 我倒觉得像个大鸡腿。
0: 现在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吗？
6: 猪猪侠，试下爆裂冲锋。
8: 啊，那不会把整个草料都给点燃了吗？
6: 猪猪侠，只要控制好，只启动车尾的爆裂冲锋就好。猪猪侠，你可以吗？
0: 我试试，要轻轻的，控制力度，控制力度，超级化。

0: 谢谢你们。
1: 不，沙尘暴变得更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大家坚持住。
2: 猪猪侠也醒了。
3: 哎呀，你们太莽撞了，草料没了可以再收集，那种环境下你们得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
4: 其实我们也想过放弃草料直接冲出沙尘暴，
1: 可越是看到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们越觉得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5: 虽然草料可以再收集，可时间不等人呢。
3: 谢谢你们，要是他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5: 他谁呀？
3: 车大炮。
4: 绿洲城城主。
3: 没错，他身为城主却没有守护绿洲的心，沙漠的环境已经恶劣至此，他却无动于衷。
1: 没想到车大炮居然是这样的人，
5: 既然这样就不该让他当城主啊。
3: 哎，在西大陆只有超竞速大奖赛的冠军才能担任城主，车大炮已经连夺9次冠军，如果他再赢一次，

0: 便可终身担任绿洲城城主。
1: 嗯，所以你们联手暂停超竞速大奖赛，就是为了阻止车大炮成为终身城主？
0: 没错，虽然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可是为了整个西大陆的未来，我们只能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你们设置各种关卡，也是为了物色可以打败车大炮的人选吧？
0: 嗯，
2: 我们超新车队一定会完成挑战，重启大奖赛，打败车大炮。
0: 嗯，谢谢你们，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2: 好。
3: 第十一集，砥柱中流。

0: 时就开这么快？怎么感觉今天的星航好奇怪啊？
1: 不行，绝对优势还不够。
2: 星航想用策略取得优势，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小乔，先回来。
0: 收到，老爸。
2: 大乔，跟上，不要让超新车队扩大优势。
3: 好的，看我的。
1: 不会让你轻易追上的。

0: 雷鸣大叔，比赛全程150圈，可现在星航已经跑了快70圈了，怎么还不换人呢？
1: 别摇了，星航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0: 等等，星航坚持跑第一棒，就是打算自己包下大部分的比赛，好让我和圆圆轻松点。哎呀，可是太危险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从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了星航的努力。
2: 我不知道什么计划战术，但是第二棒的我随时可以出发。
3: 星航，回来，换第二棒。
4: 现在是第几圈了？
3: 75圈了。
4: 应该还能再多跑一圈。
3: 雷速引爆已经到极限了，
1: 不想前功尽弃就赶快回来。
0: 哎呀，星航，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超星车队是我们共同的车队，
5: 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承担吧。
4: 好，我明白了，我的伙伴们。
0: 星航，你这家伙，
4: 猪猪侠，我，
0: 好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2: 我能跑在前面，都是多亏了星航的付出。接下来，我只要稳住节奏，继续把优势保持下去就行了。不行，我的轮胎追不上他的。可是。还剩余这么多圈，
6: 星航，你的小马戏就让我来打破它吧。大乔，回来，换人。
7: 天降车队又换人了，接下来我们就二打一喽。
2: 星航的策略真棒，这场比赛胜利在望啦。
6: 天际赛马不是只有星航你才读过。
0: 什么？天骄车队最后一棒竟然是老乔，
4: 最后一棒不是。

0: 怕的气势。
1: 怎么回事？赛车不用暖胎磨合的吗？
2: 原来这家伙上场前就用快速烧胎法，所以一出发便是最佳状态。
0: 快速烧胎？
3: 我知道，其实就是利用离合、刹车跟油门同时运作的方法，让轮胎在车辆静止情况下也像在路上运行般，从而快速让轮胎升温。
0: 云云，
1: 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不会认输的。
4: 小姑娘，就让我来看看你在赛场上的应变能力吧。
1: 老爸竟然用这种招数，实在是太可耻了，哼！
4: 呀，年轻人真不惊吓呀。嗯，
5: 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投诉。
3: 他根本没碰云云，算不上犯规。
0: 不三不四，准备好车子，该我上场了。
6: 怎么会这样？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岂不是全盘落空了？
2: 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想不到老乔会是第三棒。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云云，我来给你报仇。
1: 天恒，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前面好不容易抢到的优势。
6: 没关系，云云，接下来就看猪猪侠的吧。
0: 老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
4: 哟呵，杀气腾腾啊，让我来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0: 最后一圈了，接招吧，老球兽！
1: 这只小红猪还真难缠。
0: 只要我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没有绝对优势，最后赢的只能是我。星航，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马上就要到终点了，朱之翔。
1: 小红猪，这场比赛看来是你们又输了。
0: 我猪猪侠字典里没有认输二字。最后的直道，超进化。

0: 不负重托，
1: 赢了，终于赢了，
2: 是仙灵的突破了。
3: 来人呐，快来扶扶我！
2: 我以后再也不好好练车了，
4: 我也不关心赛车规则了。
3: 他们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就别去参加正式赛了。哎呀！
5: 对不起，爸爸。
3: 你们要记住了，这点小花招在正赛里连个开胃菜都不算，以后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自为之吧。
0: 老乔叔，你辛苦了，我来帮你。
3: 哎，你们慢点！哎呀，轻点，轻点！啊！
6: 第十二集。

0: 高心之心。
1: 现在公布出场顺序。
2: 我第一棒。啊！我是第一棒，怎么办？怎么办啊？
3: 不如还是我跑第一棒吧，我可以。
4: 怎么？你还想扛下所有的压力吗？
3: 没有，只是云云他……
4: 还把我当病号？这么久了，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3: 我明白了，我相信雷鸣大叔的判断。
4: 耶，太好了！
3: 云云，猪猪侠，大胆跑，老乔就交给我吧。
5: 超新车队，加油！
2: 带着绝对优势交棒给猪猪侠，第一棒一定要拿下。之前的比赛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跑法，应该没问题的。慢着，他是大乔还是小乔？
6: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5: 疾步前进。
2: 管他大还是小，拿下一号位再说。
4: 谁还在担心呀？

0: 太安全了，可不能让你过去。是时候了，冲吧，乖女儿！好的，看我的！你不好，云云，小心！
1: 前面之所以不反击，不过是为了观察你罢了。小乔可是很棒的。这怎么只能怎么就压不住了？
2: 刚才的碰撞让方毅受损，下压力不足，轮胎的抓地力受到影响。
1: 我真没用，同样的亏，居然吃了两次。哎，
3: 云云。
1: 提前进站交接棒。不，我想再试试。我的圈数还没跑完。你，云云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还剩下三圈吗？你回来吧，云云，飞光炫影已经撑不住了。
0: 云云对抗激进对手的时候，还是缺乏防备呀。猪猪侠，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别逞强，放心吧。云云，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下吧。
1: 对不起，害你们要多跑三圈。没关系，云云。
3: 这三圈就交给我们吧。想要发起进攻，这家伙感觉和上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大乔，上车。
1: 果然没法利用他们的近战缩短距离，不着急，我可以慢慢追，保护轮胎。

0: 公安角度不能太大了。啊！怎么那么快就追上来了？啊！爸爸，猪猪侠不知道为什么不超车。啊！这下不妙啊！
1: 我们还落后着呀，猪猪侠这是干嘛呀？猪猪侠去了上一场太冒进的亏，现在的他在努力找回自己的节奏呢。
2: 猪猪侠，你的圈数快跑完了，抓紧把优势拿回来。
3: 没问题。
1: 想超车？那让你试试爸爸教的必胜招式。
3: 超进化，爆裂冲锋。

0: 好，猪猪侠，抓紧机会近战交棒。
1: 啊啊，还有云云那三圈呢。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2: 星航，上一场比赛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了，作为车队的一份子，这次就让我帮你分担一下吧。
0: 可是车子是按照45圈的极限调试的。
2: 没关系，我前面之所以一直跑在大桥后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轮胎余量多跑这三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3: 猪猪侠，猪猪侠，别太小看我了。耶，
1: 为了车队的荣誉，上马赤焰烈火。
2: 一定要给星航争取足够的优势。
3: 追上你了，猪猪侠，
2: 赤焰烈火坚持住。
0: 果然失控了。
1: 看你的了。
4: 放心吧，猪猪侠，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5: 我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4: 上来就这么狠，哼，西大陆长老的车技让我好好领教一下。
5: 我看你怎么接我这招。
3: 哇，爸爸太厉害了。星航，
0: 放心，以星航的细心会找到办法的。安排星航对上老乔，为的就是这个。
5: 最后一圈了，必须把它堵住。
4: 老乔被车大炮压制了这么多年，整套赛车思路都是考虑着如何追上前面的对手。可如果对手在他身后，哼，我懂了，让我来打乱你的思路吧。
5: 这家伙去哪儿了？
0: 哈哈哈哈，老乔果然

0: 不擅长防守。
1: 哈、啊，这下新航稳了，一决胜负吧，老乔。
2: 这小子不仅观察着我的跑法，还一直在计算我的轮胎耐久性。
1: 多亏了蜘蛛侠的那三圈，现在我的轮胎余量绝对在你之上。超进化，爆裂冲锋，
2: 氮气加速。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4: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000余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鲜少有人留意，这支奔赴前路的队伍中，还有一批随军前行的女红军。时隔90多年，我们重回余都，寻访独属于他们的长征往事。
5: 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
6: 15年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7: 轰了一把火，把他全身烧坏了。
4: 在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里，女性只是占极少数，可她们饱经磨难的动人故事同样震撼人心，不该被历史淡忘。

自前往赣州余都这片长征出发地，我充满期待。我想亲眼看一看女红军留存下来的旧物，寻访他们曾驻足生活的地方，试着感受。

0: 是 19.34 米，底座边长是 10.18 米。它象征着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再次渡河出发。杯身是呈双帆船的造型，预知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走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 这座纪念碑承载着后人对长征先辈的深切缅怀，而真正见证长征出发起点的是共江岸边的东门、南门等八个主要渡口。顺着河畔步道向前，我们来到90多年前红军渡河出发的码头。
0: 东门渡口当年是中央领导中央机关渡河出发的地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门渡口，渡过于渡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当年出发长征的86000名红军将士当中，有30位女红军。当时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镇上靠得住，必须是共产党员；第二是要有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三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
1: 离开东门渡口，我们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于都集结出发这段历史。馆里有哪些女红军的珍贵文物和感人故事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单。像其中这位钟月玲就是我们于都桥头人，她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1: 19岁的年龄放在现在也是标准的00后，在绝大部分人眼中还是个孩子。钟月玲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份未曾对外公开展出的钟月玲亲笔手写简历，记录了她整个的革命历程。
0: 钟月玲1915年出生在于都桥头的一位贫困的农民家里，在8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送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一户老表家里做童养媳，每天干着大量的农活，洗衣、做饭、砍柴等等，苦不堪言。后来14岁那年，村里来了红军队伍，他当时每天帮助这个红军卫生院清洗红军伤员的衣服，他非常喜欢这个红军队伍，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加入了这个共青团。19岁那年啊，钟月玲经过了严格审查，被选入了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红军同志的名单。像当时在红军集训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痢疾，因为大家晚上都是睡着通铺，所以经常频繁的起夜，所以被别人发现了。后来董必武同志找到他，非常关心他，询问他，他说：“小钟啊，你如果身体有病的话，是需要看病的，要不然耽误病情了。”当时钟月玲非常着急，他说：“董老，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当时董老说：“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身体不好的话，跟不上队伍，可能会牺牲的。”他说：“死我不怕，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1: 1935年10月19日，钟月玲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牵挂故土，数次回到于都老家探亲。如今他的侄子钟亮生仍留守乡间务农。为探寻钟月玲的生活过往，我们驱车前往桥头乡拜访钟亮生老人。
2: 这房子是我爸爸跟我姑妈两兄妹共同在58年建造的。之后呢，我们一家就住进这里。钟月玲她每次回来，她也就往这里回，所以往里面走一走。 从我姑妈住的这间房间看。

0: 叹息，这是钟玉玲我姑妈，她回来，她的东西呀、啊、行李啊，都是存放在这个房间。她藏着25,000的时候，我听到了心痛，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她都发明这个马粪，马粪我姑妈就捡起来洗好了，晾干了，然后再磨的了，给人家吃。
1: 2009年8月，钟岳霖走完了他94载的光荣一生。当年一同踏上长征路的女战士里，他是有幸走到最后的人。在当年的于都，还有许多女性没能随军远征，她们留在故土坚持斗争。段屋乡枫树村的谢红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2: 就是谢红秀曾经生活、工作到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这座围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为了参加红军打游击，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里。其他东西呢，都是全部已经翻修过啊，就是这些山、这座墙，这个地方还没有变。
1: 萧林的爷爷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1928年便踏上革命道路。近些年来，萧林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四处走访，搜集整理散落的红色往事，留守女红军谢红秀的事迹，正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2: 因为红军走了嘛，主力部队走了嘛，他都负责传递红那个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的那个一个交通员，他是个游击队长，也是我们红一军团刚刚走了嘛，刚刚走了之后呢，有一封捷径送到这里来，他就跟着红军大部分走的地方，一直追着去，被清兵团抓住了，一直打到天亮，他不肯招供。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嘛，先从小的压上去，如果再不吭声，再往上加，最后加了最大那一个，他受不了了。那骨头都听到有咔嗒响个，那断了。后来呢，他这个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还是活下来了。活下来之后呢，49年解放了哈。谢红秀这里原先这里有个门楼，他就听到那个锣鼓声啊、鞭炮声啊，他就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说：“回来了，冬又回来了，15年了。”他就眼泪只一直往下掉，他就回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们回来了，那个时候30年了，追都没追到，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1: 15年的等待，藏着一位女游击队长用血肉之躯守住的信仰，而眼前这些老物件，正是她那段烽火岁月最鲜活的见证。
2: 首先看出这个海螺啊。他是我们龙井坝游击队的游击队长，他身上一定有一个配着这个放在这个腰上的，挂在这个腰上，有事的他就拿着这样吹，就传送号令，传送命令。比如说一声长声，一声短声，表示什么？3声长，2声短，也表示什么？有所有一有什么动静，有这个海螺发号令，都大家知道。像这个是石锁，这也是谢红去用过的。他是每一天他在操练，要练功。这个射手一般是练臂力嘛，像这样的练臂呢，一般是两个女孩子的，一般女的一般比较小的，男的还更大。
1: 回望长征，那段史诗般的征程早已刻进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把镜头拉近细看。就会发现有一群女红军的足迹，同样踏遍了万水千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着两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物，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女红军不为人知的滚烫往事。
3: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摇篮，但它却是国家三级文物。在1934年的夏，这个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前方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送到我们这边的后方。

0: 医院里边，还送来了5个这个孩子送到后方医院。当时复试二组的组长宁兰看了这些孩子之后，她特别发愁，因为最大的孩子是10个月，最小的是刚刚出生，所以当时院长交代她，这些孩子们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牺牲了。后来这个宁兰啊去看望当地的这个刘奶奶的时候，看到老奶奶编了一个摇篮在放孩子，所以当时啊，她就是向奶奶说，她说我们现在有5个孩子，所以当时奶奶的话就是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同胞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后方医院赶制了这么几个摇篮。
1: 看着这只静静陈列的摇篮，很难想象，当年它摇着的是在炮火里降生的幼小的生命。而几步之外的展柜里展出的半只旧手电筒，藏着两位女红军用一生去守的约定。
0: 我们现在看到手电筒啊，是当时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金维印同志调离前送给当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钟桂英的一件手电筒的筒身，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战友结下的深厚的友情。所以后来在金维印调离前啊，他就特意把手电筒一分为二，金维印留下了筒尾，钟桂英留下了筒身，相约革命胜利之后，手电筒合二为一。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纪念馆只收藏到了筒身。在国民党军进占于都之后啊，对我们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这个报复。当时钟桂英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啊，施以酷刑，之后把她丢在牛棚里放火烧。等国民党军走了之后，老乡把她给救了出来，都认为她不能活下来。她非常坚强，躲在深山老林里养伤整整3年，才幸存下来。他全身的真皮层全部被烧坏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无法排汗，他全身是奇痒无比的，那个痒是痒到骨子里的痒，无法忍受的痒。他的眼睛是不能闭合，嘴巴是不能闭合，老人带着残疾过完了这么一辈子。像后来这个钟桂英的儿子张复兴老人将这件手电筒捐赠到了我们纪念馆。
1: 为了把这2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挖得更深，我们顺着摇篮的来路往山里头走，去他当年真正待过的地方——于都宽田乡上堡村。
2: 这栋民居啊，它是一个原来是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它下面有3个医务所，它这里收集的双眼啊达到1万多人，我们来参观一下。那么当时这里，有一户村民叫蓝光楼，他捐了那个摇篮给我们博物馆。当时是因为他红军在他家里，这个养伤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摇篮，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孩那个孩子嘛，那个护理人员忙不过来，使用摇篮进行护理。
1: 跟随丁馆长的脚步，我们从祠堂前厅来到了祠堂右侧的横屋。
3: 这儿好多房间呀。
2: 对。当时这个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啊，这个这里住满了双眼，这里大厅里面啊，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把一些重双眼啊全部安置在这个一楼这里两边的横屋这里，然后楼上也安排了很多双眼，整个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双眼，每个双眼还安排了一床棉被，一个火笼，还有这个保证他的粮食、食盐这些物资啊，在进行供应。
1: 走出曾经住满伤员的老祠堂，我们关于摇篮的那一段寻访在山峰里慢慢落了下来。可那只只剩筒身的手电筒背后，钟桂英的故事却一直沉甸甸搁在我们心上。我们始终想亲眼见见他的后人。顺着当地老乡指的那条山间小路，我们一路往村里走，去拜访这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0: 他就是张复兴。
4: 张老师，你好，你好。
0: 是
2: 红军后代。
4: 很荣幸啊。走，我们往里面走。
1: 老人身体看起来还比较硬朗，一见我们来看望他，马上拿出茶水招待我们，

0: 说起母亲钟桂英，她话就停不住。虽然方言较重，但老人眼里亮起来的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1: 这个是我娃娃母亲，这个是我母亲了，烧的。
2: 这是烧了之后的照片是吗？
1: 烧掉以后的照片了，
3: 面目全非了。
4: 面目全非，他烧伤面积达到80%。
2: 这是照片还是画的？
1: 画的，
2: 画的啊，
4: 画的。
2: 是
1: 完全照给是以色列，过后那个两个照片发一种，哎，这个查着在1931年7月份上映的，当时的风雨不中啊，这烧的全身烧坏的。
2: 那他真的好坚强啊。
0: 聊到动情处，老人开口唱起了歌，这是母亲当年常在他耳边哼的调子。
1: 建设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咱来三刀一个都不留情。建设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
0: 听着老人沙哑的歌声落进风里，我忽然想起之前见过的那半只手电筒。
5: 我们一定会再见。
0: 那只磨得发亮的摇篮。还有那只吹过紧急号令的海螺，这些女人们守了一辈子的念想，当年全跟着那支出发的队伍走了。我们跟着当地人的脚步继续往山里面走，最后终于踩上了那条古驿道。
6: 这条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全程19.34公里。1934年，红军渡过于都河后，3.5万红军战士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就是踏着这条武驿道上秘密行军向西突围的。我们往前看看。
0: 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是轻装徒步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很难想象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包括那些女红军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是怎样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日夜穿行的。
2: 当年红军是怎么发现这条小路的？
6: 因为我们这里赣南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音。当年我们红军战士来到这里行军的时候，必须要对接到各个地方的老乡，才能认识当地的路。你可以看到，走我们这个山里面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树林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它岔路口也非常的多。
2: 正是因为它足够隐蔽，
6: 对，
2: 所以才能让红军想办法给这个长征走了出去。
6: 是，对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里一个隐蔽，更容易躲避这个敌机侦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三县交界的一条必经之路，到信丰百石村的第一道封锁线呢也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也是比较安全的。
0: 走到山道中段，一场山雨骤然落下，泥土路面瞬间变得湿滑泥泞，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
2: 红军走这么湿滑的路，而且穿着草鞋，真的是不容易啊。
6: 对的，而且当年3.5万红军战士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为了躲避空中敌机侦察呢，他们是白天休整，晚上行军突围。而且3.5万红军战士手里只打了3把火把，这才是最艰难的。
0: 雨点敲打伞面，沙沙作响。小道深处，一处静静留存的战斗遗址，藏着一段悲壮往事。在这里，六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红军，以年轻的生命死死守住了红军的行军秘密。
6: 这里呢，就是战斗遗址了。在1935年1月，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金沙村的温善秀等6个女红军就派到这里救治伤员。当时他们是因为被这个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他们以后呢，逼供他们说出红军去向，但是他大家都坚决不说。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关押到上林岗村的张氏祠堂，对他们进行继续审讯。

0: 将他们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夹断。六个女红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
1: 如今这条红军走过的隐秘小道早已不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走长征小道，探访红色展馆，触摸真实的革命过往。
2: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褪去了柔弱，翻雪山，过草地，扛枪赶路，负重前行，不输我们任何的男战士。这种坚毅勇敢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3: 用80双红军草鞋拼成了一幅中国地图，这令我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的恋人，他们给这些战士送去一双双草鞋，就是为了许诺再次相见。但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可能走过了一些长征路，可能终身也无法再见。
1: 这份跨越了90多年的共鸣，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单薄文字。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年不过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替我们走出了今天的路。那些用血肉守住信仰的女红军，她们留在山路上的坚毅，顺着于都河的流水传了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还在推着每个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

0: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生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1号墓、3号墓、2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殷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

0: 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三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两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心锥。
0: 关于心锥，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它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心锥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有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心锥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心锥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心锥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7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3: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1000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箱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椁室北边箱被布置成心锥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心锥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1: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心锥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1: 我们在他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他的假发是编织在他的棕发上面去的，他的棕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他的假发是黑黑的。
0: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长王后之首服为父鞭策，追横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2: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0: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辛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辛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3: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0: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2: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

0: 案案占了一半上，都是你爷爷可见当时他们的夜夜生活豪华程度。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木钟一共出土了七件，而木钟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1: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人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它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 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
2: 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戴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 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三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新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君姓酒漆耳杯”。 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 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酒”祝福语的漆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
1: 更有趣的是小具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碟，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整个马王堆汉墓呢，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
0: 花纹呢非常的流畅娇美，上边有往往写着“从事陶”，成都市陶造，
1: 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当时卖的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 宴饮时，侍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
1: 这些成

0: 祖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1: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辛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辛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0: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100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辛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2: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0: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肆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辛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10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代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1: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

0: 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1: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2: 辛追夫人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她的胃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她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1: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他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0: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1: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器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3: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1: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成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1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4: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5: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

0: 员向前行。
1: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2: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

0: 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成。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0: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1: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2: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3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3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这个平衡， 让它更安全的

0: 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的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积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的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0000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1: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啊，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啊、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呢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啊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它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1: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
3: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二十以及歼三十五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十五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 15D 电子战飞机、歼 15DH、歼 15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 15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 15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0: 歼 15T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旗舰起落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

0: 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啊是相当大的，全球来讲要加出，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驱力量，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15T和歼15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1: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15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0: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15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15T 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1: 我们知道歼15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它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2: 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的，它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15D。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15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3: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15T、歼 15DH、歼 15DT 以及歼35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15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 那么这个歼15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

0: 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15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15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
2: 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15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15的发展，还把歼15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15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15来造谣，夸大歼15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15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15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15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15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15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15，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2: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15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15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15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15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现在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是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15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15T 上，那么航电系统

0: 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弹道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15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地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2: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15，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15也好，歼35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十五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十五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0: 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

0: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

0: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6: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7: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7: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1日3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 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

0: 为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

0: 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导幅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少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1: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近来，美伊局势再度升级。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美国国内低迷民意与11月中期选举压力制约，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矛盾的对伊信号，一边公开扬言随时可再度打击伊朗，强化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一边私下讨论结束战事。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特朗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走向发出矛盾信号。美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正与高级助手讨论是否宣布结束伊朗战争，他倾向于结束战争。特朗普告诉助手，他相信坚持经济施压最终将迫使伊朗政权要么放弃其核计划，要么崩溃。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争，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路透社3号报道说，美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赞成这场战争，约63%的人反对，选民们尤其对高油价感到不满。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正努力阻止美伊冲突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阻止共和党选举失利。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正试图让美伊冲突保持相对平静，直到选举结束。纽约时报3号称，鉴于美伊冲突极不受欢迎，在竞争最激烈的连任竞选中，许多共和党议员都放弃了与特朗普同台参加竞选集会的机会。目前的僵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代价越来越高。最近的局势升级暴露了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选项正在减少。随着战争时断时续，他似乎仍然深陷于一场他无法控制或摆脱的冲突之中。
0: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0: 据韩联社4号报道，应美国要求，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部分观点预测，韩国政府或在本月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派兵动议。
2: 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4号透露，政府已朝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方向展开讨论，并着手推进实务工作。拟派遣的战力包括海上巡逻机、后勤支援舰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朝鲜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联社报道称，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及国会同意等程序。据悉，韩国政府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或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青瓦台相关人士4号表示，是否派兵尚无定论，但是可在半岛防御不受影响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国防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各方保持沟通，目前尚无敲定的事项。韩媒分析称，围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韩国政府表态有所松动。韩政府此前表示，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8月16号，特朗普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给出的理由除了军演耗资巨大，特朗普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于8月21号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
0: 韩联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定于下周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有分析认为，这与近期韩日防务部门之间出现的降温迹象不无关系。
2: 报道称，韩国国防部举办的多边安全年度例行协商机制首尔安全对话将于本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日方多由防卫审议官出席首尔安全对话，去年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出席，但今年再次改为防卫审议官出席。韩联社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上月15号，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抨击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选择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

0: 高氏内阁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4: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 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塔斯社还报道说，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可能在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对于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的消息，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 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护险将在15-57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到2028年底， 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 3.2亿人， 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 1142亿元， 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 1.3万家， 是试点初期的10倍， 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 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 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4: 15-57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

0: 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1: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
2: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3: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波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1: 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1日3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1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

0: 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逐步关停德国本土4座工厂，大幅精简产品线，以此压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2: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法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3: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3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0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8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1: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

0: 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乌克兰宣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对抗俄无人机，俄罗斯开始量产波琼保护系统欲压制星链。空战新阶段，俄乌谁能占得先机？战场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战时团结是否已从内部瓦解？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强调，加速量产高速拦截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是当下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量产新型电子压制系统，据称能够有效地迫使星链瘫痪。随着俄乌空战进入新阶段，究竟谁能够在无人攻防较量当中占得先机呢？战场焦灼之际，乌克兰后方爆出了惊人的内讧，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当街交火，乌克兰战时团结是否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3号，俄乌同步释放和谈信号，泽连斯基还透露说，美国特使近期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不过，波兰当天宣布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并且寻求加入北约核共享。一边是和谈窗口若隐若现，一边是北约东翼核威慑持续加码。俄乌接下来是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的对抗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已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美媒认为，俄乌空战已进入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破坏范围日益扩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俄军凌晨对乌多地发动空袭，13个州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

乌方表示，俄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和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并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战事焦灼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

0: 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名为波琼保护的俄罗斯最新型的这个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啊，现在已经实现了量产，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可以有效的对抗这个星链系统。那首先请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波琼保护是一套什么样的电子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应该如何来理解？
2: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在升级和完善它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啊，既包括火力杀伤系统，也包括电子干扰系统。虽然说呢，此前俄军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配备了一些电子干扰系统，针对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信号干扰，但是呢，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另外一个呢，针对星链终端设备的干扰能力没有那么强。通过缴获或者说呢拾取乌克兰它无人作战体系上的这种星链的终端设备，那么俄方针对星链的这种数据的交互应该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掌握。所以呢波琼保护系统它应该是一种量产的大范围的电子屏蔽体系，主要是针对星链的信号要进行全频谱的这种覆盖。那么这种系统的主要功能啊，就是针对一线区域乌方所使用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让他们的星链的终端设备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样的话呢，这个乌军所使用的一些无人机就找不到目标，也无法进行这种远程的这种飞行状态下的航路规划。除此之外呢，俄方也会利用这种波琼保护系统，针对克里米亚的相关的海军设施，包括新罗西斯克进行防御。因为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在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黑海舰队，包括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如果波琼保护系统针对星链终端设备具备强干扰能力，覆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像一些沿岸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包括黑海舰队的军舰，不排除也会植入这样的一个体系去对抗乌方的自杀式无人艇。
0: 俄罗斯的波琼保护已经量产了，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方面啊，也要是加速量产这个高速拦截装备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那您觉得在这场无人机的这个较量和对抗当中，俄乌双方谁能占得先机呢？
2: 我认为在无人机攻防战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实力都在快速的稳步提升。因为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要资源给资源，要资金给资金，而且呢，欧洲国家还把很多的无人机技术无偿转让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呢，乌克兰既可以在国内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利用欧洲的工业体系去量产乌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所以它无人机的这种规模化的运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乌克兰进行远程饱和的火力打击，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远程的这种无人机。而俄方呢，在无人机较量的过程当中，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喷气式无人机的出现让乌方现有的这种拦截无人机和一部分防空火力失能失效，所以呢，俄方的无人机技术和产量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这场对决当中，双方的实力都是越来越强，那么它是一种长时间相互袭击的这种状态。
0: 那就在几天前，乌克兰的两大强力部门，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人员啊，在首都基辅街头呢发生了交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道这不是两个部门第一次发生这样一个冲突了。那我们看到有外媒呢据此报道说，乌克兰的战时团结开始出现了瓦解。那张老师，您觉得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3: 应该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安全局出现的这种内斗啊，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面临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尴尬，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乌克兰国内治理有问题。应该看到呢，两大情治部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本应枪口对外，却在这个时刻爆发内部的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乌克兰现在呢，在这个泽连斯基执政团队应对战争危机、应对国家危机时，他有问题有些权力和他的职能部门没有理顺。 第二呢，应该看到呢，这两个情报部门也叫强力部门之间的这种斗争呢，某种程度也说明了现在呢，乌克兰现在存在着这个一些利益上的或者部门上的这些矛盾，能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团结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啊，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首先应该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在

0: 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泽连斯基在近日宣布撤销了安全局和情报总局两个副局长，对相关人员展开司法调查。我觉得这个是要既要解决问题，还要平息各方的质疑。其二呢，应该看到乌克兰国内的政党在这一次事件中基本保持了沉默维持国内的基本的政治上的稳定，没有借这个事件进行炒作，进行所谓的各种的政治上的施压。这说明呢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乌克兰社会保持了整体的全社会的这种团结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泽连斯基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这个化解问题对这个责任方进行处置的话，我想呢对整个的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团结影响是有限的。第三呢，应该看到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可能西方国家更多的是指的这个特种部门情报部门在战时状态权力膨胀，缺乏监督。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是叫战时状态，那媒体和公众包括政党议会对这些军队和情报部门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他们在这个战时状态下他们的内部的职能包括情报侦查特种作战的职能被滥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从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可以看出至少欧洲美国以及乌克兰国内的这个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也就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挑谁的责任或甚至把这种矛盾上升为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信心。从这个角度讲呢，目前这场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乌克兰国家造成的这种社会的团结民心军心的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稳步处理这一问题的话，我想呢对目前的俄乌危机，对乌克兰的国家政权安全危机以及俄乌冲突来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创伤。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俄乌空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致命的新阶段。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俄乌的这种无人机袭击的频率、范围、强度、纵深，包括它的这种杀伤力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关键是还对对方的民生都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双方这种硬碰硬的较量，或者说双方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承受力，您觉得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2: 俄乌冲突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双方运用无人机的能力都处于快速强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视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打对方纵深区域高价值目标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所以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是投入到了无人机的研发领域。所以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战况越来越焦灼，但是双方之间的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那么以前双方无人机的相互袭击主要是削弱军力，包括打击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打击对方的弹药库以及军事后勤的保障体系，甚至包括一些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无人机袭击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幅度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么打击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包括炼油厂，包括港口设施，甚至包括一些船只。那么后续呢，甚至有可能会扩大到保障大城市人口密集区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核心的目的就从削弱军力变成了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甚至呢想要针对它社会的稳定性构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这种无人机互袭确实可能会对更多的这个民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安全构成很大的影响。
1: 就在俄乌双方这种无人机互袭仍然还很焦灼之时啊，我们看到呢，乌方称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日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上月底曾透露，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

0: 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他强调，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并称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就在俄乌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地处北约东翼前沿的波兰也有新动向。3号，波兰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鉴于近期发现的俄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
1: 泽连斯基说，这个美方代表啊，近日呢将会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普京呢也说啊，说这个现在双方呢在通过情报部门在进行接触。那么之前普京也曾经说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行动啊，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是不会跟恐怖分子来谈判的。您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俄乌双方是否着存在谈判的可能性？
2: 应该说俄乌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上的赤字啊，对于就能否真正的进行俄乌和谈，双方的这种立场呢，首先是态度积极啊，俄乌都是在不回避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实现外交的停火。但另一方面呢，俄乌在这个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十分的低啊，可以说呢，现在都希望呢恢复和谈，但是他们都希望美国发挥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来斡旋解决俄乌危机之间啊一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战后的一系列的安排问题。可以说呢，现在呢，俄乌双方一方面是在释放说希望谈啊，包括泽连斯基讲到9月份有可能啊，俄乌要进行恢复会谈，而俄方普京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也接受记者谈判说，俄方不拒绝谈判，这都说明呢，他们对谈判、对外交解决危机是有期待的。这美国特使的这种这个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就是要回复啊，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危机的这样一种期待。第二呢，应该看到美国特使的这种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需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国内对于俄乌问题的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特别是民主党批评拜登政府批评共和党在乌克兰问题上说甩手甚至是对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抛弃，所以他们呢要回归。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实现俄乌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要谨慎的这种去评估。应该呢即便俄乌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如何谈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谈，如果是像过去那样的各说各话、各谈各的诉求，那这样的话谈还是空谈对于美国来说，他早已经厌倦了所谓的无效的这种沟通。特朗普早就说过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战争非常糟糕，但是在另一方面说呢，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去迫使俄乌改变立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俄乌双方呢非常希望美国的介入和斡旋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中情局局长之前密访莫斯科的时候呢，曾经提议美俄乌三方领导人举行会晤，当然泽连斯基是肯定很愿意了。您觉得普京会接受吗？
2: 的确，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要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但是莫斯科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提议一直相对非常谨慎俄罗斯曾经表示说，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只能作为俄乌停火谈判的成果签字作为一个见证，而不能成为推动俄乌和谈的一种形式和筹码。那很显然，俄罗斯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提议呢，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元首会晤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因为现在过去的谈，通过代表、通过高级代表，甚至通过这个一些外长级包括这个安全委员会包括情报总局、军方的一些谈判，都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实现突破。所以我可以把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视为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试探。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试探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对谨慎，希望谈，但绝不愿意这个按照美国和乌克兰设置的议程和程序去谈，而是要求按照俄罗斯的这样

0: 诉求，按照俄罗斯所设计的谈判方案去进行谈。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的谈判啊，仍然有很多难点啊，短期之内突破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1: 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波兰近期啊也是动作频频，一方面呢宣布是要加强这个空中的防御，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寻求呢加入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的核武器的这样一个运载任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波兰的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波兰最近对外传递的信号看起来呢是自相矛盾，但是我认为呢它是在进行战略布局。首先呢，波兰认为它的境内不能出现核武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北约和俄罗斯爆发核大战，波兰更不想点燃核大战的导火索。但是呢，波兰它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部署在欧洲的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应该放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在波兰境内部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按照波兰的这个规划，很可能他要做工作，要让波罗的海三国要具备这种核共享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驻欧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很有可能未来会部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北约成员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欧地区的地图，如果说美国在德国有战术核武器的秘密仓库，想针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这种空击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那么波兰就是最好的空中通道。所以波兰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想告诉美国，想告诉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如果驻欧美军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术核武器，波兰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甚至波兰还会派出空军的战斗机，针对携带 B61-12 型战术核弹的美军的 F-35 隐身战斗机保驾护航。
1: 嗯，同样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表示说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我们来看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加大军事投入。据英媒报道，美国防部要求北约国家加快采购关键常规武器系统，从而打造一支能够让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北约部队。不仅如此，俄财长罕见现身 G20， 让美欧裂痕更加公开化。近日，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财长西卢安诺夫受邀参会，并与美财长贝森特举行会晤。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出席 G20 会议，但俄方与会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美媒称，俄财长的出席暴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如何对待莫斯科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此外，俄德无人机事件持续发酵，俄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外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1: 俄财长受邀参加 G20 会议，而且还和美财长呢举行了会晤。您觉得美方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的确，在俄乌危机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美俄财长进行的对话，特别是参加 G20 峰会，确实表明啊，美俄之间确实有一个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意愿，特别是这个在财政、金融啊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是有交流合作的一些意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在邀请俄财长访问此次出席会议的时候，没给欧洲打招呼啊，这也说明呢，这个美国在对待欧洲方面明显是不重视，甚至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啊！这也说明呢，过去的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啊，它实际上还是以坚持美国优先。所以在处理这个对俄政策上，美国要保持其独立性，甚至会忽略欧洲的感受。这也导致现在呢，此次峰会啊，在这个最终拍合照的时候，欧洲集体抵制与俄罗斯财长这个照相，也说明了这个美国的动作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啊。虽然是跟俄罗斯进行了有限对话，但也导致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一定程度上受损。
1: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不重视呢，还表

0: 现在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而且还要求欧洲国家加大这个国防投入。迫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你觉得欧洲国家会怎么做？
1: 特朗普喊话之后，欧洲当然不可能直接向美国去还钱，但是呢，欧洲主要军事强国它的防务相关经费肯定会增加。一方面呢，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协助乌克兰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所使用的制导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以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同样呢，欧洲国家自身也会增加经费，它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需要更多的钱，可能还需要这个换装更为先进的坦克和这个自行火炮。除此之外呢，欧洲国家也会把更多的资金留给欧洲的防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在防务市场上也可以和美国的军火商去进行竞争。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空战进入更致命的阶段，那么乌强力部门内斗当街交火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愈加频繁，秋凉也开始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随着沙德尔的残涡减弱，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但是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罕见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来说呢，六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展开，到下周二三，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沈阳、太原、兰州等地下周二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0度左右，要注意添衣保暖。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还不足10度，而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仍然炎热，那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西安晴，22到32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3到23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3到41度。
1: 乘船出海，下网捕鱼，仙人岛上看富饶辽东湾的壮阔美景，
2: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1: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3: 这还有
2: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5只了。
1: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动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3: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9月1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2: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果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了一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2-3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4: 他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热了，那鱼跟虾，他也
3: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
4: 对，不爱上网，最晚的2点钟，
3: 就可以回来了，
4: 都回来了。
2: 仙人岛村90%的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2-3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3: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4: 对对对。
3: 但是刚才呢，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4: 对对对。
3: 现在是要下网。
4: 对，这个是船长。
3: 您好，您好。
5: 啊，你好，你好。啊，
3: 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5: 对对对。
3: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5: 对，然后拖着网在海里面那个捕鱼。啊，
3: 那当地渔民哈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5: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3: 到远海去了哈。
5: 对对对。
2: 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2-3分钟的时间。
3: 像刚才您说哈，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1个小时，
5: 对，
3: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5: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这蟹是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是什么，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保证海鲜的活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
3: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
5: 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
3: 感受不出来的。
5: 对对对，
3: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5: 对，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3: 喜悦还是忧伤。
5: 对对。
2: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2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

0: 行，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和文斯便开始收网了。
1: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2: 对，
1: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您判断一下，怎么样？
2: 我看哦，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2: 对对对对，
1: 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2: 对，
1: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2: 对，
1: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2: 是，你要是两三点钟比这还得多啊，
1: 两三点钟就是夜里两三点钟，
2: 对，要是出来比这个
1: 倒出来还是不错，
2: 是，
1: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一网？
3: 一般般，
1: 一般一般般哈。
0: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
1: 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2: 这个叫海鲶鱼，
4: 虾、海兔。
1: 哦，这就是海鲶鱼。
2: 海鲶鱼对。
1: 像这个海鲶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2: 不，到时候还长。
1: 哦，还会再长大一点。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算大的。
2: 不是不是，
1: 就之所以叫这个海鲶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2: 对对，跟它形状差不多少。
1: 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2: 对对对。
0: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嗯，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2: 等这边发白，
1: 另外一侧发白，
2: 对，
1: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2: 这叫风板鱼。
1: 风板鱼啊，
2: 它叫什么？
1: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2: 对对对。
0: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1: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5: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0: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鱼小虾后，何文斯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
1: 在我看来，您今天的这个收获还不小哈。
6: 啊，不少。
1: 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这是皮皮虾啊。
6: 皮虾大的、重的。
1: 您都已经分好了。
6: 对，
1: 这个个头大一点，这边个头小一点。
6: 对。
1: 那边是有梭子蟹。啊。在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还有一筐海螺。
6: 对，
1: 然后旁边呢，这个是
6: 虾，
1: 这个虾哈，哎，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6: 对对，
1: 大多都是那种这种小虾叫
6: 沙虾，
1: 沙虾，
6: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捕了，
6: 搞一起啊，
1: 一起
6: 100多斤呗。
0: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3点半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六网的收获。
1: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
6: 不算多。
1: 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6: 吃这些的双倍还多
1: 啊，两倍还要多啊。
6: 对，
1: 200多斤哈。
6: 对，
1: 那是在什么时候？
6: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1: 那什么原因啊？
6: 总不刮风啊。
1: 不刮风。
6: 对，
1: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6: 天天风平浪静也不好啊。你说刮完风以后了再出货就有货，
1: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海
6: 风。对对，来点风。对啊，
1: 要不然呢这些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6: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坝边上我们拖不了地方啊，还上那边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
1: 对，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6: 对
0: 夫妻船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操作，因为妻子有事，秦世伟就一个人出海，所以这天的收获比别人相对要少一些。好在这片海域的海产资源丰富，所以即使一个人出海，总体的收成还算不错。
1: 一年整个的这个收入靠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6: 20多万吧。
1: 20多万。
6: 对，
1: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6: 属于少的了。
1: 啊，属于少的哈。
6: 对啊，
1: 那多的呢？能有多少？
6: 多的5-60万的都很多，有的。
0: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渔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开启了民宿和餐馆。我们上岸后，带着下网收获的海鲜， 来到村里的一户

0: 家乐加工品尝。新鲜不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1: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2: 对，
1: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2: 好。
1: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2: 沙虾。
3: 对，沙虾。
2: 对，
1: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2: 皮儿拔掉，皮儿得拔掉。
1: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3: 吃了也补钙，
1: 吃了补钙。
2: 对，
0: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1: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3: 对对。
1: 尝一口，好鲜呀、啊！其实它的这个膏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大闸蟹的膏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大闸蟹的那个膏呢，会比较黏腻一些哈。像这个，梭子蟹它的膏就会比较稀一点，但是更鲜甜一些。
3: 对。
1: 那像现在来村子里的这个游客，大多是从哪过来的？
4: 整个有沈阳、
1: 白山，嗯，
4: 还有抚顺，然后省外的有黑龙江、吉林的。
1: 还是东北三省的这个客人会更多一点。
3: 北京也有，
1: 北京也有过来的哈。
0: 据何文俊介绍，他家也有渔船，父亲也在捕鱼。他因为看到旅游的商机，所以开启了渔家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渔家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5: 我家是三代捕
1: 啊，三代捕鱼，爷爷那辈儿
2: 爷
1: 就是渔民了。
0: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渔家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1: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2: 对，
1: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2: 对，
1: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2: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0: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1: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2: 对，这要十海里以外作业，
1: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2: 对，海域啊。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2: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三四点钟出去，等十二点钟回来卖。嗯，等这个是晚上五六点钟回那个走，得了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哈。
2: 对对对。
1: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2: 归来。对。
0: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浅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6: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3: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4: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3: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4: 对，就是小螃蟹
3: 啊，
4: 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骚夹子。
2: 骚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3: 淤泥滩涂上面啊，
4: 有
3: 很多小孔。
4: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3: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了。
4: 它基本不出来。
2: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岸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3: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
5: 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4: 哎，对，可以。
5: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4: 对。
3: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它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骚夹子哈。
4: 对。
2: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去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3: 从外侧慢慢的捣，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捣的会更均匀一些哈。
4: 对。
3: 我来试一试。
4: 好。挺沉的。
3: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4: 对，可以，随便怼。
3: 啊。
4: 最后就累的不行了都。
3: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4: 对，
3: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4: 怼粘了就可以了。
3: 怼均匀，怼粘了就可以了。
4: 对。
2: 听任宝泉介绍，这次的烧夹子有五斤左右，只要倒半个小时的时间。平时他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倒一个小时以上。
3: 所以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4: 有，
3: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4: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它的肉体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3: 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4: 传统的方式。
3: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4: 对。
2: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泉轮流倒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倒制的工序。
3: 像现在这个冲倒之后啊，再仔细看一下，就是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4: 对对对对。
3: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儿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4: 完成了。
2: 烧夹子倒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3: 因为刚才这样冲倒过后呢，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4: 对，
3: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4: 对了，
3: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这个螃蟹壳、
4: 就出来了，
3: 就会出来了哈。
4: 这
3: 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
4: 也不能太稀。对，这就可以了。
2: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3: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
4: 对，像过包一样，就像那个，来，
3: 好，
4: 咱俩可以用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好，
3: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4: 你拿着
3: 就已经流下去了，
4: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做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啊，
3: 再挤一挤。
4: 它做熟了就白了，不是。

0: 这颜色了，
1: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颜色不一样、哎、
0: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2: 烧家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家子豆腐。
0: 先放底油，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3: 来呛香一下。
0: 对，
2: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融在水中的蟹肉慢慢的倒入锅里，
3: 一点一点倒进去。
0: 对，
3: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
0: 对
3: 开大了吗？
0: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的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3: 为什么要慢慢的倒进去呢？
0: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啊，咱就看着不要了啊，
3: 还是要再过滤一遍。
0: 对对对，
2: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一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3: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啊、
0: 对对 对, 对，
3: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0: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的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啊、哦、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3: 换一换口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3: 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0: 对，
3: 其实现在在看这个锅里啊、
0: 哎、它已经沸了，
3: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
0: 对
3: 分离开了。
0: 对对 对, 对，
3: 下面是汤汁、
0: 对对对，
3: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鲜，但不要太鲜，
3: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3: 也能够提鲜。
0: 对对对，
2: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0: 韭菜呀、啊、本身就鲜，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它的鲜跟烧家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2: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0: 这样的话它增香，还形成一种啊亮丽的一个小红点。
3: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了。
0: 你看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
3: 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哈，色泽就出来了哈。
0: 对对对，
3: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0: 它这小黄点就是黄，它这种黄特别香，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原汁原味。
3: 准备要出锅了，
0: 对，
3: 闻一下。
0: 对，闻一下，哇，
3: 确实很鲜很鲜的。
2: 做好的烧家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碗，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烧家子豆腐的味道。
0: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啊，多么好，必须趁热。
3: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0: 就是形容它这软嫩入口即化。
3: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0: 对，
3: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0: 对啊，
3: 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0: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路过芦苇荡，看到很多这个小螃蟹烧夹子，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去补充一下营养，抓回很多，回家去给他想办法怎么样他入口，老人还能说吃得非常舒服，所以才发明了这种方法啊。
3: 因为家里有老人，
0: 对，
3: 牙口不好，
0: 牙口不好，
3: 所以说像这个小螃蟹它的这个壳是很硬的，
0: 很硬，
3: 没有办法吃，
0: 没有办法，
3: 就发明了这道菜，
0: 发明这个这种做法，所以传到现在，这也是一种孝道的一种传导我们。
3: 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
0: 对，
2: 烧家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任宝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让烧家

0: 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家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家子豆腐准备材料。
1: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2: 对，
1: 是吧？
2: 要多的
1: 啊、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2: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四方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啊都有，
1: 边上都有哈、嗯。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2: 对，
1: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2: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啊、哦，要喝水儿。
0: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荡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塘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洞觅食的烧夹子。
2: 弟弟，
1: 找到了第一只，
2: 第二只，
1: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2: 对
1: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2: 这有一个，
1: 哦，这边多，这边多，
2: 哎、这还有。
1: 一只两只、嗯、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2: 对。哎哎。
1: 那边是不是还有，
2: 哎，这边
1: 还有一只，这还有一只，别跑了。
2: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1: 赶紧抓起来。
2: 这有。
0: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向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1: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嗯。二十只得有了哈，
2: 对，有
1: 得有二十只了。
2: 有，
1: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2: 基本上七点以后都出来。
1: 七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2: 九点吧，
1: 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2: 对对，
1: 就能够够了吗？
2: 不过还得搜一点，搜点那个附近的
1: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
2: 当地也能抓，
1: 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2: 对，
1: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烧夹子的哈。
2: 对，
0: 听任宝全说。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十斤左右的烧夹子。
1: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2: 有二斤了。
1: 有二斤了吗？
2: 有。
1: 来给镜头看一下。
2: 有二斤了。
1: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2: 对。
1: 发现了有两斤。但这两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2: 不够做一碗。
1: 不够做一份的哈。
2: 对。
1: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2: 对。
0: 烧夹子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1: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烧夹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1: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5: 你看它像什么呀？
1: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5: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1: 生物啊，
5: 对，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5: 它呀叫做雄狮镇海啊，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

0: 有一个小眼窝吗？那是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这样的。
1: 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0: 对对对。
2: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浪打，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1: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0: 对，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1: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0: 对，
1: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0: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1: 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0: 对对，
1: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0: 对对对，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1: 形成的
0: 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2: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离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3: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3: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3: 对对对，
1: 期盼着孩子的未来。
3: 是。
2: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蚀地貌，亿万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4: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盛台村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2: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1: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5: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1: 剪下来一个，
5: 对，您尝尝。
1: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5: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5: 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红提的一种是吧？
5: 对，
1: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
5: 对，
1: 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2: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

0: 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户种植面积多达二三十亩，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1: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2: 嗯，对，会分个等级的。
1: 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3: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1: 像这一串，
3: 对对，它
1: 果粉
3: 是。
1: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

0: 啊，
1: 就颜色会偏淡一点吧。像这一串呢，颜色就会最深，更深一点。
2: 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3: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盐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1: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 大，
4: 对，
1: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啊。
4: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盐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这个辽东之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沿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沿海这个为主。
3: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油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1: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4: 对，
1: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4: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这种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
1: 营
4: 口的贡盐，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人工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4家精盐公司。那就是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3: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如今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1: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酱缸吗？
5: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1: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5: 可以的，
1: 可以打开
5: 的
1: 吗？
5: 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
1: 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空气中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5: 酱香味，
1: 酱香味了哈。那像这口缸里面的大酱酿造了有多长时间？
5: 现在这口缸的话，至少是在5个月以上。
1: 5个月以上，
5: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能够算是成熟了？
5: 最少还要等1个月啊，
1: 6个月的时间。
5: 对，最少是6个月。
1: 那其实这个是和酿造酱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5: 是
1: 晒足180天。
5: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3: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1: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6: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儿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1: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5: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3: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1: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6: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为了它后
1: 更好的发酵。
6: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1: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地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5: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1: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6: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1: 啊，接触到这个空气，
6: 曲长得也能均匀。
3: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 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

0: 豆自然发酵。三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1: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
2: 啊，充分地接触这个空气，
3: 空气
2: 接触
3: 氧气，
4: 对对对。
2: 好，教我一下怎么打。
1: 打耙的时候啊，下耙要迅速，
2: 迅速地下下去。
1: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
2: 啊。为什么呢？
1: 容易打出来。
2: 哦，
1: 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就是这么过程。
2: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4: 对，
2: 我能试一下吗？
1: 好。
0: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一天一次，而到了秋天可以三天到五天翻搅一次。
2: 先快速的压下去。
1: 对对对，
2: 这样对吗？
1: 对，
3: 已经很专业了。
2: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1: 对，
2: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倒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3: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2: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十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0: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2: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
3: 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
2: 真够咸的。
3: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2: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
3: 对，豆瓣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2: 一顶
3: 一抿，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
2: 啊，
3: 这个就成熟了。
2: 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就是
3: 几乎可以是这么
2: 说，口感是最好。
3: 对对对，
0: 大酱酿成，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已经在文山小龙墓发掘了一个多月，他们在这座近3万平方米的山坡上探明了上百座小墓，而这些出土器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律，青铜兵器

0: 与桃符的组合。目前出土的器物难以断定这里究竟埋葬的是什么人，考古队期望的是文化标志性器物的出土以及大墓的确定。随着小墓的清理工作进入尾声，一个个大墓迹象显现了出来。疑似大墓上的填土突然塌陷，下方又会有着怎样的发现？意外发现的岩洞遗址里究竟又会蕴藏着怎样的秘密？随着考古队在文山小龙墓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与保存条件，考古队决定将目前出土的文物统一移交文山市档案馆保存。
1: 咱们已经发掘了刚好到今天100座墓了，
2: 100座墓，
1: 编号100呢，出的铜器将近这个70件了，
2: 70件，
1: 将近70件，陶器呢有80多件。
0: 经过仔细的整理打包之后，100余件形形色色的文物被清点装箱，在公安人员的护送下送到了文山市档案馆中存放，最重要档案的档案库中保存。他们将在这里静静等待着下一步考古研究工作的到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已经在云南文山小龙墓发掘了1个多月。起初考古队只是收获了一些青铜兵器与陶符，而通过近百座小墓的清理工作，考古队发现这种青铜兵器与陶符的组合是一种普遍现象。
1: 它有一些固定的组合，比如陶符或者陶符跟这个铜矛铜戈的这样一些组合都比较固定的，说明它这种文化它有典型的这个器物组合以后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种文化现象。
0: 考古队根据这些兵器的样式初步将这批墓葬定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但仅凭这些器物考古队还难以确认这里埋葬的究竟是什么人。与此同时，考古队发现在大批量小墓的下方还有着大墓的踪迹。10月15日，下方2区工地上的小墓已经基本清理完毕，考古队员们在土层的刮面上寻找着大墓的迹象。
1: 江地下面刚好漏了一个角，
0: 但是根据画出的尺寸，杨帆觉得其面积有些异常。
1: 外面那条线还要往外再出去10到20公分，到这个位置拐角，那么现在这个尺寸就变得比较正常了。
0: 这个疑似大墓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还有一部分在墙里。为了确定这个迹象是不是大墓，考古队决定先对它暴露在外面的面积展开发掘。
1: 往下挖，如果往下20公分、30公分，它还是这样杂花的土，那就把深土壁给它敲出来。如果能把这个周围的深土壁一圈的深土壁都能敲出来，那么是个大墓呢就确定无疑了。
0: 而在其旁边的另一个大墓迹象就显得比较清晰了。
1: 大概一直到这些位置转下去以后裁这个线呢，你们不要用这种锄头，要用那个笤帚，是稍微窄一点的，这个宽了它那个裁出来线也不直。
0: 在仔

0: 细的推敲画线之后，考古队员也对这个疑似大墓展开了发掘。而此处已经是目前出现的第四个疑似大墓迹象了。
1: 那么现在接近生土面呢，它的这个土质土色就更容易区分了，所以大家看到的像我们画了框的这些土质土色呢，和外边就是说它这个明显有不同。那么有几处呢疑似大墓的也就显露了出来。
2: 一来就是周秦讲，周秦讲连的当然还是周秦讲。
0: 考古队在推进大墓发掘工作的同时，剩余的小墓也仍有着大量同质化的器物出土。
3: 它形制嘛，尤其是要反映出它那个制工艺、制作方法这种东西。
0: 为了获得更加细致以及规律性的信息，考古队一方面进行着疑似大墓的确认工作，另一方面加紧对大量的出土器物进行绘图与整理工作。与此同时，山顶一区的探方已全部发掘至生土面，不仅没有任何的标志性器物出土，且并没有发现中大型墓葬的迹象。考古队现在只能孤注一掷，在下方二区的四个疑似大墓了。
1: 对，到时候就挖这一半，这半先留着。
0: 同时也有好消息传来，
1: 疑似大墓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大家可以看那个中间的填土和周围的完全不一样，并且它那个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墓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0: 突然在刮面的工人发现下方的土坍塌了一个大洞。
1: 不用掏那个洞，那个是马一洞。哎呀，马一洞
4: 是这个。
1: 但马一窝呢，它一般它也喜欢就在翻动过的土里面做窝，它比较松。这一块还是很有希望。
0: 经过数天的发掘，考古队陆续否定了四个大墓迹象中的三个，而最后一个也已经向下发掘了近2米深。虽然填土面依旧是杂花色的，但墓坑边缘依旧不清晰。
5: 这块就是那个红土生土，跳过来这块也不是，上面这块也不是，也不倒一点。要是整个壁的是这个红土，那就好了。
6: 但是当时这个红土是，这里面也填土里面也有。
5: 是了吗？所以说现在就确定不了。
6: 确定不了。
5: 确定不了它的那个是不是墓的边。
0: 愁云遍布在每位考古队员的脸上，很有可能这个迹象也要被否定了。果不其然，不久。这个疑似大墓也发掘到了生土面。对于大墓迹象产生的原因，考古队分析，由于小龙这里是喀斯特地貌，墓地下方有可能会有溶洞和暗河，这四个凹坑有可能是地表下沉导致的。
1: 这个墓地呢，总面积3万多平米，但是呢，这次发掘的两个区域呢，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中大型的墓。整个墓地中大型墓到底分布在哪个区域，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0: 小龙墓出土的器物组合稳定单一，多为青铜矛、青铜戈与陶斧的组合。对于这种单调的发掘结果，杨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1: 这个墓地的年代呢，我们大概的定在这个西周的后期到春秋初期这么一个阶段。同时呢，这个墓地显示出的它是一种全新的一种青铜文化。 因为和我们以往了解的，就是说整个这一地区的，比如说出铜鼓、出这个楔形钺、出青铜农具的那么一些文化呢，还是有差别的。
0: 虽然发掘暂时结束，但考古队决定继续在小龙周边寻找这个文化的墓葬以及遗址区域。而这时，杨帆接到通知，云南省东南部广南县旁一个正在作为旅游开发中的溶洞里，当地人报告捡拾到了古老的陶器碎片。考古队分析，那很有可能是一个古老的岩洞遗址。
1: 是否就是这几个大溶洞曾经是古人们的居住的遗址？
2: 对，
1: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当然洞内最好有这个照明设备。
0: 由于溶洞正在被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很多珍贵古老的文物极有可能被破坏，考古队当即决定前往调勘。大英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广南县旁，在这个将要被作为景区开发的溶洞里，究竟有着怎样的美丽景观？考古队又会有着怎样的收获呢？考古队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进入了洞穴，这是一个标准喀斯特地貌的溶洞，周围此起彼伏的水滴声与遥远的地下水的声音交相呼应。随着道路越来越窄，考古队员们不得不小心前行，安全帽成了这里的必备工具。走过了狭窄的通路之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空洞，目测有近40米高、10几米宽。环视四周，千奇百怪的钟乳石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考古队员在黑暗的岩洞中小心翼翼地前行着，在巨大岩石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洞口。
4: 到下面去看的时候，就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啊，这是陶片，还有石器、磨石，还有石刀、石斧这些东西。
0: 考古队根据了解到的信息，随即在洞口周围展开了调勘工作。他们发现，在这里的地表上，大量散布着碎裂的绳纹陶器和加工使用过的石器。
7: 整个洞的地表有很多鹅卵石，大家可以明显看到的是一种人为加工过的一种痕迹。它的边缘明显是敲击以后使用过的一些切口的痕迹。
0: 根据这些发现器物，考古队初步猜测这里是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他们随即在这里布下了探沟，以求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与此同时，施工的工人提供信息说，他们在洞内修建台阶的时候曾经挖出过疑似人骨。听闻这个消息，考古队赶紧赶到工人所说的位置展开发掘。

0: 石头上。
1: 嗯，开骨头。
2: 哟，挖骨节呀！
3: 刚刚挖开表面，考古队就发现了一块疑似人类的骨骼，而在其下方，考古队又发现了一个陶俑。
0: 在那里就先顺着泥进去。

0: 随后考古队发现了一节严重疏松的骨骼，考古队员认为在它上方的土层中会有更多的收获。不久，这节疑似腿骨的骨骼展现了出来。紧接着，考古队员又有了决定性的发现。
1: 人的，人的，就是人的了，没事。
2: 哦，
1: 行了，
2: 真的好得很喽。
1: 来，牙齿就没问题
0: 了。一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瞬间决定了这些骨骼是人类的。
1: 头盖骨可能就在这上面，就在这个位置了。
0: 即将出土的会是人的头骨吗？
3: 这是两层盖板。
0: 第二层石灰岩盖板的出现，意味着下面还极有可能有着墓葬。
3: 下面还有一层，看这层没有，就是在这层下面。
0: 考古队决定先进行记录，随后再继续发掘。岩洞地表布满了大量加工使用过的石器以及破碎的绳纹陶片，根据这些信息，考古队初步判断这里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随着人类牙齿的出土，考古队更加确定了这里不仅是遗址，更是一个本地特有的岩洞葬现象。为了探明这个岩洞葬的全貌，考古队展开了对洞穴内部的调勘工作。在数百米狭窄蜿蜒的洞穴里，考古队有着层出不穷的惊人发现。一副保存完好的人类骸骨的出土，震惊考古队员的同时，又会带来怎样难以解释的谜团？由于同时发现了遗址与墓葬，考古队判断这里极有可能是一个本地特有的岩洞葬现象。而这个深不见底的岩洞里究竟有着什么，考古队展开了探索之旅。小心翼翼地走过一条横跨地下河的窄桥后，前方便再没有了人工修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沉浸在黑暗之中，仅凭着头灯与手电前行。很快，考古队员们便有了收获。在岩洞的角落，考古队发现了一根人类的骨头和一些碎裂的陶片。
2: 这是个人的腿骨？
1: 对对，是人的，应该是腓骨。这是大腿骨边上，不是他还要背一根小的骨头吗？然后一些陶片，这些陶片上呢也保留了一些绳纹，这块就明显这个纹饰。你看这上面是绳纹，这些陶片呢就是火候比较低，是加沙陶，加沙陶的火候很低的。
0: 一边前行，考古队发现这里遍地是宝贝。
1: 这个加沙黑陶，刚才你看这种火候很低的。
0: 与此同时，考古队还发现地上有很多黑色的烧灰层。
1: 这边这个也是，你看好像还烧过的，这个是，你看这一层它就是相当于是烧有个火塘，那个烧了一个火堆在这。
0: 走着走着，考古队员发现身边的景色已经与洞口不太相同了，地下河的身影也由远及近，仿佛法国小说家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一般。不知不觉，大家已经往里走了约300米，虽然地势复杂，但考古队员们的关注点始终在脚下。
1: 这有个好东西了，獠牙。

0: 船的根部它把它磨了，按理说 它这种应该是一个骨器了。现在
1: 这根弯曲的獠牙的根部已经被打磨至圆滑，似乎又可以作为工具，又可以当作装饰。考古队进入了一段仅有几十厘米高的狭窄通路，前方又会有着怎样的收获呢？
2: 后面小心。
0: 你看，这又发现一个小石虎，还挺精致的。你看，石质感也挺好。它底下还磨了，这个背面的挺光滑的这些东西。
1: 而在棋旁的狭窄缝隙中，眼尖的考古队员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0: 这个是相当于还比较，也不完整，它也是长的，但是它大块一点。猪的。
3: 猪的。
0: 嗯。
1: 但这个缝隙实在太窄，就算是同行最瘦小的队员钻进去拾取也是相当困难。
0: 来，行，出来吧，慢点啊，脑袋。磨是磨过了，但是它只有一边了。现在那这山药拿着，这把它带走。
1: 收获颇丰的考古队员兴致勃勃，他们小心前行的同时更加仔细认真地观察着周围。走过了这段只能蹲着通过的窄路以后，考古队员眼前豁然开朗，面前呈现的是一个有着上百平方米的大平台，顶部也有数十米高。这里依旧遍地是随葬的器物与烧灰的痕迹。
0: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陶片啊、骨头啊，都零散的在地表。
1: 考古队员在地表仔细搜寻着，在遍地的动物骨骼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人类部分。
0: 这个也是牙，听没有？算了，给它保留在这吧，我也不动它。这个牙呢，因为它不是人的。
4: 您再见。
0: 我们做了一个标记，行吧？这东西更特殊，还是玉制的，玉石类的。
4: 玉石类的。
0: 你看。怎么样？两个还不是一个？它不是平口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种东西，就像那鲍槽一样，这块是一块玉，见没有？玉制的，太 OK 了。
1: 这竟是一对玉奔，考古队员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一种礼器。在这大鹰洞的深处，玉奔竟然可以随手捡到，这令考古队员兴奋不已。而大面积的烧灰与墓葬现象更是证明了这里极有可能有着大量的墓葬。前方的岩洞依旧深不见底，出于安全考虑，考古队决定带着采集的器物暂时返回。兴奋不已的考古队员立即对这对玉奔展开了清洗工作。经过清洗的玉奔晶莹剔透，做工精良。面对这两块由天然玉石加工而成的玉器，考古队员们惊叹不已。由之前发现的第二层石灰岩盖板向下发掘后，考古队有了惊人的发现。在这座距离地表仅数十厘米的墓葬里，考古队清理出了一整具保存完好的骸骨，而其中出土的器物更是给予了考古队确定其年代的重要信息。
0: 按从出土的这些工具来看，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呢，考古队能把它定在呢就是新石器。
1: 在这座墓坑的填土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三枚锋利的石剑足与一枚精致的陶仿轮。在这个不大的仿轮上，漩涡状的纹饰依旧清晰可见。
0: 这个是女性的，是没错。你看现在，因为男性的骨盆嘛，他那个这个骨盆的这个角度是小于九十度，这个女性的呢，它是大于九十度。
1: 考古队通过骨盆的角度初步推断，这是位女性，但在其腹部。 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两块奇怪的骨骼。对于这两块来源不明的骨骼，考古队有着种种猜测。
0: 这里面这两块骨头不应该是婴儿的骨头，那这个骨头呢也比较大块，但是是哪个部位呢？可能要等后面慢慢的清出来以后，咱们再把它才能做研究。
1: 正说着，清理到腿骨旁的考古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0: 哎，怎么有个牙？看看，拿出来看一下。这是人的？
2: 对啊。
0: 我看，但是它不是像小孩的，这个牙应该是大人的牙。
2: 上面头在下面。
0: 你看它的右面，在边上再看一下，看一下还有别的吗？
1: 这个发现也使得这个墓葬更加离奇。考古队在岩洞勘探过程中收获颇丰，大量的采集与迹象表明，在岩洞内数百米的深处仍有着大量的墓葬迹象，而玉奔的发现也让考古队喜出望外。墓坑中出土的完整人类骸骨，在震惊考古队员的同时，却又带来了大量离奇的发现。为什么骸骨小腿处会有尖牙？腹腔中为何会有疑似他人的骨骼？左手旁又为何会出现一块带着牙齿的牙床？这些问题还未解决，测量的结果却又一次震惊到了考古队员。洞口的遗址发掘数天，考古队又会有着怎样的珍贵发现？同时又会得出什么惊人的结论呢？种种猜测还在考古队员的脑中挥之不去的时候，测量的结果又一次震惊到了考古队员。
3: 快条插住。
0: 好啊。哎呦，还不止啊。哎呦，不得了，这个人啊，170，但是他的腿骨现在还是取的。
1: 面对这个测量结果，考古队员难以置信。这位早在数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女性，身高竟然达到了1.7米，这与很多人认为的南方族群身材矮小的常识大相径庭。考古队员不禁猜想，既然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女性都能达到1.7米的身高，那当时的男性又会有多高呢？
5: 几十还是赔你？
6: 大家准备10块吗？
1: 洞口的探沟发掘已经进入了第5天，考古队员们已经下挖了1米多深。探沟的土层中含水量极大，考古队员们必须在泥坑中不断摸索，寻找其中有价值的器物。很快，考古队员们便有了收获。在这一大块骨骼上，考古队员发现了被烧过的痕迹。
7: 这个地方就是烧过，看到吗？
8: 烧过
7: 啊，火烧过，就变成烧。
1: 对于发掘出的器物，考古队员们要仔细记录其发现深度与位置，以备之后的研究。而另一个新开辟的探方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动物的骨骼。这块骨片所处深度较低，表面似乎也比较光滑。
2: 它应该是有使用过的痕迹，没有牙釉质，它是坚固的。
1: 经过分析，考古队员认为这也是一块加工过的骨器。一个探沟中也有着数个加工过的石器出土。
9: 什么东西？胡哥，那啥？
2: 石器应该是一个。
1: 紧接着，考古队发现了一个螺类的壳。
9: 这里有一个更完整的。
2: 这是鹿山的，

0: 就是大蜗牛。
1: 经过清洗的螺壳光亮完整，在它出土的第九层文化带，考古队推测已经接近旧石器时代。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个螺的品种，更不知道它是否已经灭绝。它上面蕴藏的秘密，只能在之后的工作中慢慢解读。
2: 那是看不出来。
1: 发掘仍在继续，紧接着考古队在泥土中又发现了一块很大的骨骼。而随着清洗工作的展开，考古队员在其上发现了惊人的信息。这片骨骼厚度约有2厘米，有一面是水腔，曲度也比较低。
3: 它这骨，它的骨壁这么厚，骨腔这么大，如果按它外围的这个弧形来看，这样你看应该是这么大。
1: 考古队员发现这片骨头的内壁已经石化，而一般石化需要近万年的时间。而要确定这是哪一种巨兽，仅凭这一片骨骼是远远不够的。经过数日的发掘，这个探沟也已经达到了2米多深。在其墙壁上，烧灰层与文化层产生的纹路清晰可见。目前，这已经是第12层文化层了。这个探沟依然没有挖到底，但由于当前仅为勘探工作，发掘条件有限，出于安全考虑，考古队决定暂缓发掘。面对着大量采集以及出土的器物，考古队初步判断，此处是一个由旧石器时代延续至新石器时代的岩洞葬。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很有可能是云南前所未有的。考古队虽然在文山小龙墓发掘工作中铩羽而归，却意外发现了极具考古价值的岩洞葬。充满谜团的女性骸骨，精美的石质器物，加工过的骨器，以及天然玉石雕琢而成的玉奔，这里会是数千年前强大的部族吗？这里又有没有可能会是一处未被发现的人类起源地呢？考古队将调勘的结果整理汇报，申请抢救性发掘。届时将会有更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相信到时这里将会有更多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4: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生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嘉穗迎苍，词韵清。

华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一号墓、三号墓、二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殷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3个殷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2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辛追。
0: 关于辛追，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他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辛追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辛追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辛追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辛追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3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7套。

0: 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1: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厢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厢，椁室北边厢被布置成辛追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辛追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2: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辛追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3: 我们在她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她的假发是编织在她的蒸发上面去的，她的蒸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她的假发是黑黑的。
0: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长王后之首服为父编赐，追横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1: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0: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辛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

0: 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心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1: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0: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2: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0: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3: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它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2: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0: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代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1: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3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辛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君姓酒漆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

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

0: 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聚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1: 整个嘛，这个项目呢，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娇美，上边也往往写着城市房，成都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但是卖得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2: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新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新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0: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100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新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3: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0: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肆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新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 降灯师。

0: 10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戴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1: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0: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2: 辛追夫人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她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她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她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1: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气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气活在当下。从汉代的戴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3: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

0: 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

0: 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郭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郭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0: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十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2: 这个佩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两台250吨的吊车，一台30吨的吊车，还有一台70吨的吊车。
0: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震区的中国力量。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

0: 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0: 救援还在继续，幸存的人们站在废墟旁，等待着亲人的消息，不肯离去。
2: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qué va a pasar.
0: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8月12日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当地时间8月18日中午，一架满载中国救援物资的包机降落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
0: 这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将被送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此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方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3: La donación del gobierno y el pueblo chino siempre es recibido con una grata amistad y la colaboración que nos han dado en todos los momentos de necesidad. La amistad de nuestros pueblos trasciende fronteras y, como decía el embajador, fueron más de 17.000 kilómetros que lo único que muestran es que el camino de unión entre nuestros pueblos cada vez es más cercano.Recibimos con total humildad y agradecimiento esta donación que nos ayudará a la reconstrucción de todos los damnificados d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0: 来自中国的地震救援物资随后被运往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省长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在接收到救援物资后立即组织分发，送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
4: Lo primero es que quiero hacer un agradecimiento especial al gobierno chino por el apoyo que ha anunciado para esta calamidad, para esta tragedia

0: aquí en Colombia, en el departamento de Risaralda, y agradecer también por todo lo que han hecho durante estas primeras horas en la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hemos tenido, sobre todo en el municipio de Pereira y Dos Quebradas, concentrando la mayor cantidad de gente herida y fallecida durante esta calamidad del terremoto del día lunes.
1: Este 波及了哥伦比亚多个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华侨华人也深受影响。在首都波哥大，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回忆起地震当天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他刚起床，床铺突然剧烈摇晃。那天早上我刚醒来，还没下床，床就开始晃动，这是我15年来。 震感最强烈的一次，所以我马上跑到客厅这边看看这个水是不是在晃动。果然是很剧烈的晃动。在地震重灾区卡利附近的小城帕尔米拉，一位中资企业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正躺在床上。早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
2: 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这个晃动过去之后，我才跑到室外去，并。
1: 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 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
3: 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 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
1: 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
4: 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 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 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

0: 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项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内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2: 这里是里萨拉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3: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3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基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利到佩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10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3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4: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0: En realidad sí han sido muy importantes para...
1: 这台起重机 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 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他介绍说， 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 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 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0: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两台250吨的吊车， 一台30吨的吊车， 还有一台70吨的吊车。 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一台那个225的挖机， 另外一台25的挖机， 还有一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1: 救援现场，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吊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吊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
2: 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20-30人在废墟上进行挖掘，然后突然听到下面有人敲击墙板的声音，然后所有人停止手头的工作，机器停止轰鸣， 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救援的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然后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 佩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 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一寸一寸地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3: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 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 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 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 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目前得知，
1: 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3: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 所以绝大多数

0: 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1: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六台工程机械设备，一台装载机、两台挖掘机，以及三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2: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往这个灾区。其中一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的，这个北雷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巧过，这个巧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三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巧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巧过。还有包括贝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这个工程装备呢，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1: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3: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 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 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

0: 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

0: 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1: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诚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0: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一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2: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0: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3: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4: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5: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0: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印尼英国刚刚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0: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0: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炳

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建先生，欢迎三位。报道称，歼15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

0: 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1: 歼15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15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11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的升力？歼15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15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0: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15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它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0: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15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15的发展？
3: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15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20以及歼35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 那么加上了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

0: 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
2: 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3: 歼十五 T。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旗舰铁罗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啊是相当大的，前铁罗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起落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15T 和歼15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2: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15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3: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15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15T 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2: 我们知道歼15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4: 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它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15 D， 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15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

0: 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他的这个雷达看不见，他的通信中断，他的数据链中断，那么他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2: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 歼15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

0: 主的舰载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是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是吧？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15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15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15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地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2: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 二十二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十五，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十五也好，歼三十五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俄方谈判条件。泽连斯基称，访问期间不会对俄发动空中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伊朗方面表示，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阿根廷总统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拨款外交部支持马岛外交行动。分析人士称，受多重现实制约，阿根廷短期内难以改变马岛现状。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3: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